0: 那它和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的开大刀好像印象就是差别是很大的。刘大爷他走着就自己出院了，恢复得很快。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台手术说起，聊聊胃癌手术这些年的变化。同时呢，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胃癌筛查呀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向王主任咨询。如果说呢这个因为节目时间的限制您没有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然后呢找到王正东王主任，那么就可以当面来咨询了。我们今天呢想请王主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说这个胃癌啊，胃癌它在我们国家目前这个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胃癌啊，现在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是排在前列的啊。根据这个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呢，我国这个每年新发的病例约一般是在30万左右吧，然后发病和死亡病例，约占全球将近一半，啊，45%左右。然后呢，胃癌呢有个特点，那基本上早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很多人发现了，就是说已经不是早期了，啊，已经不是早期了。而且我们国家和日韩不一样，我们国家的那个胃癌早期发现早癌的这个比例啊，远远低于这种日韩，就日本韩国30%左右。然后呢，具体到我们连云港啊，2025年新发的这种胃癌患者是一万多例啊，发病率是也是在这个沿海地区，在全国也是在前列的啊。就是说在男性的这种发病顺位呢，这个胃癌是占第四位，还有男性的癌症死亡顺位呢，胃癌也是排在前五位啊。基本上是都是在45岁以上，这个胃癌发病的90%以上的啊。然后40岁以上，就是说发病率就呈快速的上升的趋势了。啊，
0: 这些数字，我觉得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是这个具体到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数据啊，大约每天这个新发的这个数字
1: 都好多，
0: 对，
1: 好多。
0: 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平时的筛查，大家应该注意，这是第一位的哈。
1: 对的。
0: 那么说到了这个胃癌手术，这些年这个胃癌手术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1: 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呢，就传统的，就是说现在可能老百姓都说开大刀啊，传统的开腹，然后在肚子上切20到30公分啊，这么长的一个刀口，然后手呢进去摸啊，把血管结扎啊、缝啊，这个优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凭手感啊，医生呢那时候就知道了，哎，这个医生好医生，就是说那个缝合啊什么东西都是靠手感。但是呢，缺点呢是什么呢？创伤非常大，然后出血多，术后疼，然后恢复也慢，然后特别是对老年人啊，有基础病的这种患者呢，经常就是说扛不住啊。所以说那时候大家一见什么开刀就有点害怕。
0: 对。
1: 第二个时代呢，就是基本上10-15年左右就那个进入了腹腔镜时代，在肚子上打5个小孔，啊，然后用那个摄像头镜头进去，然后我们医生呢是看着对着屏幕，对着屏幕，然后这个创伤呢就小多了，啊，但是呢它也有它的这种局限，一个呢它的镜头是2D 的。跟我们人眼看的是3D 的嘛，放大呢也只有4倍，3到5倍左右，而器械呢是个直的，不能拐弯，然后到一些就是说腹腔里头的一些什么直肠啊，或者是胃的贲门啊这些死角，这个操作呢就有点吃力。第三个时代呢就是现在，达芬奇机器人的时代。这个是2000年我们就我们国家获得这个美国 FDI 的这个批准。目前呢国内只有200多家医院在用。 然后我们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呢用的是第四代啊，也就是说最新一代的一个机器人。然后今年呢就是说那个胃癌中心挂牌啊，然后是胃癌联盟也成立了，然后现在呢这个达芬奇机器人我们团队都齐了，然后从开腹到腹腔镜再到机器人，本质上就一件事，让医生呢在同样的这种根治的效果下把手术做得更细，对患者的伤害呢就是说做得更小啊。
0: 好的，刚才呢这个王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一代二代三代，我们现在第三代的手术就是通过达芬奇机器人哈。达芬奇机器人呢我心里面会有一个困惑哈，就是说达芬奇机器人它是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更贵一点的更高级一点的腹腔镜呢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呢？
1: 这个呢怎么说呢，就差的还蛮远的哈，我一个一个来哈。就是说它呢一个眼睛，我们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腹腔镜呢从那个用摄像头进去它放大倍数只有3到5倍啊，一般4倍左右，然后但是达芬奇机器人是放大10到15倍还不起雾啊。腹腔镜的画面是 2D 的，就是说平面，然后呢就是说医生呢手里的一个电刀啊一烧它那个容易起雾啊。然后达芬奇呢就是说一个 3D 然后放大10倍以上，然后腹腔里头那些血管啊神经啊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影像系统呢它抗气雾能力非常强，然后基本上不起雾，然后整个手术过程非常连贯。我用达芬奇机器人的这种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因为我搞胃癌的嘛，就是说胃周的那些血管啊看得清清楚楚，脉络化。什么叫脉络化，就是说这个血管就一根一根都能剥得非常非常干净啊。然后在机器人底下呢做的比那个腹腔镜顺得多，因为看得太清楚了啊，这是第一个，它是达芬奇的眼睛。第二个呢达芬奇的手，我刚才说了这个人的手腕呢就是说你做腹腔镜它只有几个方向能拐啊，而且腹腔镜的杆子是直的，进去以后只能进去然后左右摆啊，遇到我刚才说的那些死角啊杆子拐不进去。但是呢达芬奇它机械臂，它是比手腕还厉害的7个方向的自由度，能转540度，相当于这个把医生的手啊缩小了，还能翻手腕。然后呢就是说最厉害的是什么呢，这个系统能，因为人手都会抖嘛，不管你再稳肯定有轻微的这种颤抖，特别是在放大多少倍的情况下，然后呢它的机器人能过滤掉，把你这个颤抖过滤掉啊。然后那个有一个在网上面，因为现在网络发达了嘛，在这个什么 B 站上面啊或者抖音上面啊，这些都大家都可能会刷到过这种视频。然后那个玻璃瓶里都放一个葡萄，然后那个机械臂把那个葡萄皮撕开然后再缝上，然后葡萄还在原地不动，这就是一个防抖的最直观的这种体现。放到我们胃癌这个手术里面呢最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胃和食管交界那个地方叫贲门啊，最有用的在胃的上部。然后传统腹腔镜呢做起来有点费劲，然后机器人能拐进去啊，而且保留胃功能呢也更有底气嘛。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淋巴结问题，胃癌根治的核心本身有两条，一个就是说把原发灶切干净，第二个这个就是说要把胃周的淋巴结要清扫干净，因为胃癌转移的途径就是经过淋巴结来转移的啊。然后这个有国内的数据就是说来显示呢，机器人胃癌手术呢平均淋巴结清扫呢是35枚左右，R0切除率超过95%啊，这个两项都比这个传统腹腔镜稍微厉害一点，然后余佩武 教授团队呢，在国内做了已经做了800多例了哈。然后就是说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机器人胃癌手术专家的共识，啊，腹腔镜也不是说做不干净哈，就是说而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机器人从眼睛手腕的那个组合，把这个淋巴结啊，特别是在什么胃周血管密集区，然后脾门，然后胰腺上缘这些非常难的这些位置，在机器人底下就是说手到擒来，操作更从容，然后出血基本上不怎么出血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创伤小，哎，这个是患者自身体会的。刚才我都说的，这是医生操作的人体会。那个对于患者来说，一定就是说他自己创伤小，恢复快，他就是他的体会。然后肚子上打5个小洞，一般是在笔跟圆珠笔差不多粗的一个小孔。然后呢，就是说，传统开腹出血一动辄就是几百毫升，然后这个机器人基本上在10到30毫升左右，术后第二天就那个下床，第四天就能吃流食，然后第7天基本上就出院了。啊，开腹最起码要住到10天到2周，疼痛也很轻，基本上不用怎么止疼。啊，前面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大爷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对于这个轻度肥胖的患者也是的，就是说要开腹的话，最起码20-30公分还不够啊，要更长一点。然后机器人做完了，第二天就能下床了。啊，就是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病例啊。
0: 那刚才呢，王主任给大家讲的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就是它的应该说是特别显著的一些优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刚才看到了哈，他说呢，我母亲今年68岁，前段时间胃癌查出来是这个早期胃癌，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家里条件一般，所以呢，他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呢，这个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和普通腹腔镜，在这个费用方面。这个差距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1: 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实际哈，因为确实本身这个我刚才说到这个机器人这个好那个好，当然它有它的这个它的费用问题，然后本身它一个手术要自费32000块钱，
0: 嗯，
1: 但是就我们医院现在有给予这个患者充分的一个优惠，已经把这个32000块钱打到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
0: 嗯，
1: 就是说自费的，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算了一下，基本上跟传统腹腔镜，就是到最后自己掏的钱基本上是持平的。
0: 嗯，
1: 所以说在目前来说，这个机器人和腹腔镜的掏的钱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说这个很多现在我们很多的患者一来就要做机器人，
0: 嗯，
1: 就来做机器人，他知道啊，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机器人好，然后而且花钱都一样多，肯定选就是说现在更先进的一些技术，对不对？但是呢，刚才这个患者的这种家属啊，我想对他说，这个对于早癌呢，就是说这个位置比较好，因为机器人毕竟是要自费一部分嘛，不一定非要选它啊，腹腔镜也是同样能实现这个根治的，这个创伤也不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说，具体选什么，机器人也好，腹腔镜也好，我们都会在这个多学科来讨论以后，根据您母亲这个具体病情给你合理的这种建议的啊。
0: 嗯，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说了达芬奇机器人的这个很多的优点，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一些早期的癌症，胃癌，而且呢又是位置比较好的，也不一定非要选这个。
1: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最近
0: 大家都来选，
1: 大家都来选。哎，我就来就说我要做机器人。我说你知不知道机器人是什么？他说我就知道好，然后那个跟原来花钱一样。差不多
0: ，
1: 我还不如选机器人呢。那，
0: 嗯，
1: 确实是啊。
0: 那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呢，哪些情况还是比较推荐，就是考虑用机器人来做的呢？
1: 这个肯定是要说的啊。一个就是说早癌，而且是想早癌呢，就是说要保留胃功能的， 一般早癌我们就是说尽量保留多一点的胃，然后就胃功能就多保留，就少

0: 切胃嘛，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肿瘤的位置对于胃来说就偏高。什么叫偏高呢？就是说胃和食管交界的这个地方，胃的上边，它腹腔镜操作有点困难的地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高龄还有肥胖啊，然后传统就是说开腹耐受性差的这些患者，因为这个创伤小嘛。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局部进展期的，像那个就是胃癌，因为要清扫淋巴结，然后机器人在清扫淋巴结这个方面是有它的先天性优势的，要比较彻底的来进行淋巴结清扫的。这个这几类患者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用机器人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些话呢，刚才说了一个费用。现在呢，就是说费用呢，现在在我们医院这个费用基本上可能就是说跟传统的腹腔镜是持平的，就在我们医院啊。因为这个各地的医保不一样嘛，南京上海这个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医院跟原来的腹腔镜是持平的，因为我们医院给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优惠，可能是在江苏省都绝无仅有的这一家。
1: 嗯，
0: 绝无仅有的这一家。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生的经验，你不要看这个机器人非常非常好，但是医生的经验也是很关键的啊。这个医生的手那个机器人手术呢，它有它的学习曲线啊，但是跟主刀的年操作量关系非常大呀啊。建议找一些这个年操作50例以上的团队，我们中心这边这个50例已经就是说那个非常容易达到这个问题的啊。而且我们中心跟那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徐浩徐教授长期的合作啊，这个都是对接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机器人就一定比腹腔镜也不是说好到多少。就是说国内呢，就是一项研究来显示呢，机器人和腹腔镜的5年总生存率是一样的，可以说一样的。机器人的优势是在于刚才的说了，就是说出血量更少，然后并发症还是比较低的，然后清扫淋巴结也是更优势的。所以说早期啊，位置好的腹腔镜也是能做的啊，不一定要去做追那个机器人的。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可以在就是医生会就是多学科团队经过讨论之后，
0: 是的，
1: 会给您一个更合理的建议啊。那么刚才呢，王主任提到了一个问题很关键，就是说呢，机器好的设备好它只是一方面，但是呢，这个主刀的医生他是不是有经验，这个团队是不是值得信赖，也是很重要的哈。那么我觉得说到这个问题，就要请王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胃癌中心了。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胃癌中心呢，就是说我们医院今年3月份这个胃癌中心成立了然后而且在成立的同时呢，就是说又成立了一个胃癌联盟。然后第一批的胃癌联盟呢，就是说这个覆盖了灌南、盖渝、东海还有灌云这些区县，还有一共十一家。然后就是说这种通道，就是说那个转诊的通道都打通了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后我们港城老百姓啊，就是说高危筛查，就是说比如说做胃镜啊，这些筛查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联盟单位做，在基层做，发现可疑的，然后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嘛，就直接到我们中心。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 MDT， 包括肿瘤科，包括我们科消化科麻醉这一系列的这种多学科啊。然后呢，我们是苏北唯一的一家省级的这种癌症中心啊。然后有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有 3D 腹腔镜，有 PET CT， 这些器械都是配齐的。然后团队呢，我们刚才说了，胃肠外科、肿瘤科、消化科、病理影像、麻醉，这都是我们配套的啊。我常跟患者说的话呢，就是说对于合适的患者，然后机器人手术呢，把这个手术 操作更精细，恢复更快，但是不是人人都是实用的。

0: 需要我们个体化的来评估哈。
1: 那么节目最后啊，我们再这个回答一下有一些听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听友说呢，45岁，长期饮酒，反复的胃部不适，这个但是一直没有做胃镜，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先做一次胃镜呢？
0: 45岁了哈，45岁了，就是说又长期饮酒啊，这个胃部不适，这几条呢加起来，我还是建议他尽快做一次胃镜。因为这个、很多人怕做胃镜不舒服哈。现在我们医院已经就是无痛胃镜，而且非常非常细，啊，还是比传统的这种胃镜很细，睡一觉20分钟就做完了。然后呢，就是说容易发现早期的胃肿瘤，啊，而且早期的胃肿瘤治愈率非常非常高。然后要是拖到进展期了、晚期了，治疗难度就是说会显著增加。早筛嘛，早诊比选什么手术方式更重要。
1: 还有一位听友说呢，说自己的爸爸刚确诊胃癌，医生说，这个要化疗之后再手术，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很严重呢？
0: 这个听友的父亲哈，这个情况应该是属于这个局部进展期的胃癌啊，就是说医生他是先化疗，我们在我们的行业里呢叫新辅助，这不是说病情到晚期不能治了哈，这是一个这个积极的这种治疗策略，就是说本来呢就是说开刀以后再化疗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提倡把这个术后的这个化疗提2到3个周期到术前，先化疗把这个肿瘤缩小，然后再手术，这样手术效果更好啊，这种三明治的疗法。我们中心呢已经全面开展这种基因检测啊，然后指导下的什么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啊，还有新辅助化疗这些技术，建议呢您的父亲呢到我们中心来做一个 MDT 多学科讨论，给出一个方案吧。
1: 那这个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到尾声啊。王主任能不能先跟大家这个，就是刚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是给大家详细讲的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就是它的优势。同时呢，王主任其实也强调了，也并不是说不管什么情况一上来我们都必须要选择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哈，传统还有这个腹腔镜手术也是可以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王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胃癌早期的发现，比如说做这个胃镜等等啊，哪些人您建议在40岁之后一定要做这个胃镜来做一下检查呢？
0: 是的，这个40岁以后呢，还是建议做一个胃肠镜啊。这个呢，第一个呢，就有胃癌家族史的，就是家族里有胃癌史的，这个要做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啊，还第三个呢，就是说饮食不规律，喜欢吃一些重盐啊、重辣，还有腌制品，特别是腌制品。然后长期就感觉胃，就是说上腹部不舒服，反复这种胃炎、胃溃疡的，这一部分人呢，我建议，40岁以上的，我建议来查一个胃肠镜啊，可以。
1: 如果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也遇到了，我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呢？我到底需要用哪种手术方式啊？等等，您有这些问题啊，我们都建议您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找到王主任来做一个就是当面的咨询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关于达芬奇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科普。节目之后呢，您可以直接到医院找到王主任来进行当面的咨询。感谢王主任的参与，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0: 下次再见啊。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

0: 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4: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欢迎收听我们蜂奶宝时间啊。今天陈主任过来也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福利，那拨打400-025-1818互动热线电话呢，新人专享福利活动，针对我们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来说非常难得。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可以领取到一周左右可以10毫升体验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和正装的量和正装的这个规格浓度都是一样的，除了这个毫升数不同，
4: 量少一点，
3: 哎，但是能够让您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我们蜂奶宝蜂胶液到底好在哪里啊，这个非常重要。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那么当然了，我们夏季的购物节活动也正在开始啊，这是第二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从今天到8月31号这整整一个月的夏季狂欢节当中啊，我们购买蜂奶宝的这个钻石蜂胶液一瓶，针对于我们的高端老用户来说，您就可以获得相关的一些赠品赠送给您。在线下的门店啊专柜，拨打400-025-1818的热线电话，还是说拿起手机在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咨询的问题。
5: 听说糖尿病患者要求控制日常饮食，而控制饮食就是要少吃，特别是晚餐不吃或少吃就能降低血糖，这样做科学吗？
4: 关于糖尿病是不是要晚餐不吃或者少吃就能降低血糖，是吧？
3: 对的。
4: 其实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并不正确的。
3: 为什么？
4: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不吃晚餐啊，有可能反而会引起血糖的升高。这是因为夜间啊，低血糖呢会导致升糖激素分泌增加，然而导致血糖反弹性的升高。而升高的血糖呢，一时半会儿啊也很难再降下去，所以到你第二天去测血糖的时候，肯定血糖是升高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这个餐后的血糖，都是需要一天3次用药的。如果说你不吃晚餐，药还要照吃的话，就更加容易诱发这个低血糖了。所以这个做法呢不提倡。
3: 也就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你不能因噎废食，说这个不吃晚饭就来控制血糖，相反不仅要吃还得好好吃。但是方法呢，咱们注意叫少食多餐，吃的每餐少一点，但是频次可以增加啊，但是完全不吃这是错误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推荐糖尿病朋友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配合治疗，对于稳定血糖、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
4: 是的，那蜂胶对于我们糖尿病朋友服用来说，它的这个优势啊就在于呢，蜂胶的成分多，现在呢已经发现的达到了有上千种，成分多，作用广。它蜂胶当中啊有很多被一些研究团队的研究人员呢就视作为是有高利用价值的天然的化合物。那不仅因为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血清当中血糖的快速增高，还因为它们能够防止糖尿病啊免受各种代谢紊乱并发症的一些干扰。蜂胶当中含有丰富的黄酮、贴烯类这样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呢对于发生病变的细胞是可以进行修复的。另外还含有我们人体所需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微量元素，这些成分呢也是可以激活我们的胰岛素来改善这个糖的耐量的。在《中华本草》当中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蜂胶可以清理血管、降脂降压，可以呢杀菌消炎、防止感染。蜂胶当中所含有的胰蛋白酶等等。

0: 多种的一些活性酶和抗病毒的成分呢，是能够活化细胞，促进组织再生，修复病损的胰岛细胞组织的。在我们20多年的应用实践当中啊，我们的体会是什么呢？是蜂胶啊，它辅助治疗糖尿病的最大意义，并不是说蜂胶的一个直接降糖作用，因为没有加进任何降糖药的成分。所以我们说，您选用这个蜂胶液服用的时候啊，不要把它看作是降糖的这个药物，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去衡量它呢，也是错误的。主要是看什么呢？是看蜂胶对我们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综合调理作用。特别是蜂胶当中的很多成分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各种感染的，还能够软化血管，净化血液，改善微循环，帮助来预防一些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另外呢，蜂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疾病的能力。所以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说，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和大家分享，它是安全的保健食品，它不是药。虽然说我们在控制血糖的时候啊，推荐大家服用我们的蜂胶液，但一定要在医生指导的这个血糖控制药物的配合下，它能发挥出最佳的效果。那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帮我们调节免疫，尤其是像对化血性肝损伤有一定作用。而这两项保健功能尤其是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长期服用抗糖药物对于肝脏是有一定损伤的，恰恰是因为服用了蜂胶液，正是能够帮我们身体的动态平衡恢复到最佳的状态。所以你说啊，蜂胶液它是纯天然的保健食品，不受年龄、性别、疾病和时间的限制，也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慢性病患者、免疫紊乱者、中老年人和化血性肝损伤人长期服用。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啊，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

0: 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提起作家迟子建，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暮月牛栏》，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是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从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出版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50多部中篇，他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但这部中篇有8-9万字，成为迟子建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迟子建生于东北，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是他的创作坐标。在过去的作品中，他善于描写东北的世情百态、风土习俗。这部《候鸟的勇敢》没有明写东北，但里面的小城世界分明有深刻的地域烙印。漫长的冬季、刻板的规范、顽固不化的人情社会等，都和真实的东北十分相似。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在失落的故土，作家迟子建聚焦了一批小人物。小说名为《候鸟的勇敢》，表面写候鸟，实则写人事。歌曲《候鸟》中唱道：勇敢的候鸟往南飞，跨过千山的重围，天空再黑有你伴随，也会从容地面对。小说中，妇人秋老与庄如来平日作威作福，有一天却突然发病，疑似与候鸟有关。于是候鸟活动区域的管护站和娘娘庙被隔离，当地官员派专人前去防疫。可蹊跷的是，送检生物样本的检测结果并未分离出禽流感病毒，二人的病情与候鸟毫无瓜葛。但此事在瓦城迅速演变为传说，候鸟成为百姓心中的正义使者。瓦城是小说里的地理坐标，这座城披挂着现代城市的外衣，市民的观念却遗留着农耕社会的影子。可以说，瓦城是东北城市的一个缩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情网络，许多人绞尽脑汁寻求后门，也有一群人守着自己的小圈子，忍受岁月的风化。那么迟子建回头望去，写这样一座城市留下一个伤感的结局，是要声讨故乡吗？也不是。迟子建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他认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迟子建写一个谎话连篇的环境，是为了呼唤真实，写瓦城存在的道德败坏，意在点出善的可贵。所以

0: 候鸟的勇敢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问题。生命如何有价值？一个人怎样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小说的主角是张黑脸和德秀师傅。张黑脸在候鸟自然管护站，自从11年前被老虎吓呆后，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德秀师傅是一个苦命的人，他是松雪庵最年长的尼姑，曾经嫁了3个丈夫。德秀师傅欲念与现实遭遇的矛盾成为小说的一条主线。张黑脸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却热爱生命，尊重德秀师傅。二人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无法克制，度过急流。德秀师傅感受到许久没有的温暖，但这层关系又加重他的负罪感。反倒是张黑脸一脸真挚，几次扬言要娶德秀师傅。在瓦城，他拥有难得的勇敢和真诚。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便暴风雪来临，也不想抛弃受伤的东方白鹳。但是更多人负有保护候鸟的责任，却对候鸟的死活漠不关心。候鸟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他们监守自盗，吃食候鸟，再用谎言遮掩。迟子建通过刻画这些人，反衬张黑脸和德秀师傅的品质。有评论认为，迟子建的作品与其说是寻求故事的意义，不如说是寻求人物的意义。这个判断是值得思考的。在《候鸟的勇敢》中，故事本身平淡无奇，但仔细品味迟子建笔下的人物，比如张黑脸，比如德秀师傅，他们内心深处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个体的珍惜，却真正具有打动读者的张力。读者会下意识盼望他们有个好结局，又明知不可能。这种矛盾贯穿整个阅读体验，形成一种悲剧美。德秀师傅的身上涵盖了迟子建小说的朴素价值观，而这又与作家本人的在地体验密不可分，是东北滋润出迟子建人物的生命特质。其实《候鸟的勇敢》中的白鹳象征了生命的灵性和纯真，它是一个符号，潜意识里勾连住迟子建过去的作品，形成他一直以来的艺术观念。草地上的白云朵里自由自在的白鹳，酒鬼的余音里雪青色的余音，雾月牛栏里雾月笼罩的牛等，都是这样的符号。迟子建的小说像一幅幅画，最终聚焦到自然本身，有一点点神秘感，又如同月光般皎洁。迟子建对美比较讲究，文字干净优雅，他的小说不以情节为重，情感才是他的拿手绝活。读迟子建的作品能感受到真挚的感情，到结尾处会有些许精神的慰藉。虽然迟子建隐而不发，但在《候鸟的勇敢》中，他做的最坚决的事还是对美的赞扬，包括美坠落的过程也被他用浪漫温柔的方式呈现。当他们抬白鹳入坑时，那食指流出的鲜血滴到他们身上，白鱼仿佛落了梅花，他们就带着这鲜艳的涟漪归于尘土了。克制洁净的文字里是迟子建的恻隐之心，哪怕结果不美好，他肯定的是个体展示自己真我的一瞬间。如同继续拖着手前行的张黑脸和德秀师傅，他们在最后的岁月听凭内心的抉择，走上一条坎坷之路，也许结局未明，但迈出的第一步已闪耀光芒。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0: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

在尚雯婕的一首《候鸟》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后记》，题目为渐行渐近的夕阳。去年夏秋之际，我在哈尔滨群里新居住了四个月，其中大半精力投入到了《候鸟的勇敢》的写作上。这套可以眺望松花江的房子面向群里外滩公园，每至黄昏天气允许，我总要去公园散步一小时。夏天太阳落得迟，也落得久长，西边天涌动的深深浅浅的晚霞忽而堆积起来，像一炉惊红的火，忽而又四处飞溅，像泣血的泪滴。当我迎着落日行走时，常被它晃得睁不开眼，一副半梦半醒的模样，而与它背行时，夕阳就是架在肩头的探照灯，照得脚下金光灿灿。夕阳中总能看见各色鸟儿在树林和滩地间飞起落下，常见的是仿佛穿着黑白修身衣的长尾巴喜鹊，还有就是相貌平平的麻雀了。麻雀在此时喜欢聚集在一棵大树上热烈地叫，好像开会讨论着什么。有时我起了顽皮，会悄悄走过去一摇树身，让他们散会。我散步的时候，脑海里常翻腾着正在创作中的《候鸟的勇敢》。候鸟管护站、金瓮河、娘娘庙、瓦城的街道，这些小说中的地标与我黄昏散步经过的场景有一种氛围上微妙的契合。不同的是，小说故事由春至冬，而创作它经历夏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我写的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他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的幸福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爱人说，那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我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她说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

0: 候鸟的勇敢。30多年中，我发表了50多部中篇，他们的体量有8-9万字，成为我中篇里篇幅最长的。完稿后，我改了2稿，试图压缩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它完美，而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这也使得我有机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的一年能够奉献给亲爱的读者一册小书。我不知道《候鸟的勇敢》这条山间河流自然冲击出的8-9万字的小小滩地，其景其情能否吸引人，愿他接受读者的检验。让我再一次回望夕阳吧。写作这部作品时，我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散步时，感觉夕阳那么遥远，可到了深秋，初稿完成，夕阳因为雄浑显得无比大，有股逼视你的力量，仿佛离我很近的样子。这时我喜欢背对着它行走，在凝结了霜雪的路上，有一团天火浮照，脊背不会特别凉。2018年1月6日，哈尔滨。是啊，正如迟子建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迟子建的书写正如东北白雪苍茫的黑土地，白色的一面是善良，黑色的一面是恶念丛生的世间。没有人比他更能击中那些世情中的善恶了。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0: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登记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可以网上补办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车主本人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个人车辆需要由机动车所有人申请，单位车辆需要法人、管理员或者取得补换领牌证业务授权的用户使用单位版办理。机动车处于抵押状态的，暂不支持线上申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如果说生活当中您的确遇到了一些难题，那么我们也希望您通过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把您的诉求发送过来，打电话过来倾诉一下。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呢正在开通。如果说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记得和我们联系。那么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您还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

0: 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到多云，18到29度。到了周三呢是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总体来说啊，本周的这个一周天气呢还是比较凉爽的。大家早晚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您骑车，记得要穿一个薄薄的外套，那么要做好防护保暖的措施。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热线聚焦。
0: 好，时间来到了9:08，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小区配套建成的社区配送服务中心啊，本来是方便居民收取快件的便民设施。然而呢，海州区新海书院小区的业主反映说，是小区里的社区配送服务中心陷入了无人看管的窘境，给业主取件带来了诸多的困扰。那么我们的记者呢，接到线索之后，也是到现场去了解了一些相关情况，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日，海州区新海书院小区多名业主反映，小区内的快递站点无人管护，环境脏乱差，居民日常取件极为不便。
4: 现在他那个地方写的是社区什么快递中心，然后现在里面是没有灯，然后也没人管理，然后去问了物业，物业就说这个是由邮政来管理的。
3: 记者来到新海书院小区，找到了这个快递站点。这是小区配套建设的社区配送服务中心，里面8个快递自助存取柜都处于断电状态，无法使用。一旁的快递货架上，快递随意摆放，有的快递直接放在地上，杂乱无序。角落处还堆积着一些废弃快递包装，无人清扫，整体环境脏乱。
4: 装修过程中买点这个买点那个，然后这个快递站里边的快递也不少，然后现在呢不仅是没有灯，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有部分业主他就拆了快递，他就扔在里边那个盒子里面也没人打扫。
3: 据了解，该配送中心无照明、无保洁、无专人管护，夜间场地无灯光，查找快件费时费力，极为不便。站点虽然配备了监控设备，但受断电影响，无法正常运行，快件安全难以得到保障。为厘清全责，推进问题解决，记者首先找到了小区物业。
5: 有业主跟你们反映说这边快递有点乱，是不是？
6: 对，说晚上我进去找快递找不到，说那意思快递员东西放进去直接就反正往上堆吧。
5: 对对对对对，
6: 就是找不到。
5: 是的。
6: 我说这个没说让我们管，如果是物业专人管的话，那物业肯定他肯定要出钱给物业，然后物业专人到那里理货。
5: 邮政管理局那边管吗？还是什么？
6: 对，
5: 他们开
6: 邮政那边管理的。
5: 哦。
6: 对，邮政那边等于委派一个人专门是负责管那边的，毕竟那边他就是邮政的嘛，快递站嘛。
3: 针对物业反馈的情况，某物业公司片区负责人随后来到现场，承认由他们公司派人负责该社区配送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他表示，新建小区均需按标准配套建设邮政快递公共服务用房，专供业主收取快件使用，整体由邮政管理部门监管。
7: 我们有专职人员每天会挨个挨个点去巡视，比如说脏乱他打扫，货架上这些那个叫快递，他会及时的清理，比如说去跟人家打电话，就比如说长时间没人来拿的，看这个人是不是到底忘了还是什么的。
3: 该工作人员表示，星海书院小区配送服务中心之所以出现管护缺位、设备停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站点自交付后始终未通电。因长期断电，监控无法启用，工作人员未能及时发现问题。
7: 当时交过来的时候，它是没有电，没有电的话，我们一直从后台看是没有电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边已经入住人了。他们这边要是有电的话，我们会的正常使用，货架上这边就是零零散散，比如说这种超大件，它会放到这个货架去，其他的可以都是入库的。
8: 电的话是得需要跟物业来协商。
7: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邮政用房，提供给我们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这个电。
3: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海州物流有限公司后续将与小区物业协商通电事宜，待通电完成后，快递柜监控等设备可全面投入使用。
9: 出现的这个情况主要是这个邮政业服务用房在验收之后，在运营之前这么一个沟通协调还赶不上我们这个因为这是新建小区，它这个入住可能比较早，赶不上我们群众的用油需求。这一点呢，我们在当时接到12345之后呢，第一时间介入，然后是责成的这个我们的运营主体海畅物流及时和物业沟通，是另外这个开设了这个用电的账号，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3: 目前星海书院社区快递站点已完成通电，照明、快件自助存取柜及监控设备均恢复正常使用。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 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聚焦。
0: 北京时间的9:15，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再来关注新闻。像近日呢，灌云县依山镇小园村的居民反映，居民区楼下的不锈钢加工门店占用了公共通道，堆放杂物，露天作业，不仅是占道影响了居民的出行，而且还长期产生噪音进行扰民。那当然，记者接到线索之后呢，也是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来到了灌云县依山镇公园路163号一号楼二单元楼下，发现该单元楼道口环境杂乱，公共通道被各类杂物占用。原本狭窄的通行空间旁摆放着一张铁质桌子，旁边还堆放着氧气瓶、水桶等物品，地面还散落着一些垃圾。通道另一侧还堆放着围栏、窗户等不锈钢加工货品，现场十分杂乱。据周边居民介绍，这些占道杂物和加工物料都来自旁边的一家不锈钢加工门店。
10: 他把下面公共地方都占用了，走路都不方便啊，在下面一天到晚作业噪音啊。
3: 附近居民表示，这个铁桌子就是这家不锈钢加工门店的操作台，平时工人就在这里作业，常常产生噪音，影响楼上住户休息。
11: 有噪音哈，声音大不大？
3: 附近居民表示，这家不锈钢加工门店已经在这里经营十几年了，和楼上住户都比较熟悉，邻居们一直碍于情面没有投诉反映问题。但近两年门店占道堆物、露天作业、噪音扰民的问题愈发严重，居民不堪其扰，最终选择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
10: 楼上住户都影响，但是呢，楼上楼下大家都熟悉嘛，大家都怕得罪人。上次前打那个什么架子，后来又集体打了12345，后来好像拆掉了。拆掉以后，但是原始的作业现场还是保留着。
3: 正在记者采访时，这家不锈钢加工门店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承认楼道口的铁质操作台、氧气瓶等杂物均为门店所有。
11: 这些东西都是，这也是你家的不？
12: 啊，这马上就住，马上就住。
11: 哦，这个台子呢，是干嘛用的？
12: 就是先弄的。
11: 哦，焊接的是吧？焊接台是吧？会不会有一些噪音啊？
12: 没有噪音，我们在一晚住十几年都没有噪音。
11: 切割的时候没有噪音啊？
12: 切割，我带清理切的。
3: 为彻底解决占道扰民问题，记者将情况反馈到灌云县依山镇小园村村委会。
11: 什么时候接到12345的反馈？
13: 是9月2号，下午2点左右。我们村委会当时9月2号下午3点17分，人已经全部到位了。我们做过好多次工作，当时态度很好。到他家，他也积极配合帮同学弄草。但是过了几天，他又放在那边。我们能不能有个办法，想把事情处理掉？一个呢，动员他做工作嘛，让他搬出去。因为这个地方也不适合在做那个操作台啦，东西啊，还有脏乱差，有噪音，对不对？我们尽量做他工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联系房东。找到房东吧，能不能跟他私下商量？是吧？能不能应该因为村委会找到了嘛？让房东不租给他。
3: 经过村委会的积极沟通与协调，目前该不锈钢加工门店已主动清除楼道口公共区域的占道杂物、加工设备，楼道通行环境得到改善。下一步，社区将开展常态化巡查，督促商户规范经营，从根源上化解邻里矛盾，为居民营造整洁、安静、通畅的居住环境。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21，欢迎您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今天呢是周一，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您可以和我们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电话呢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您还可以拨打电话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来关注新闻。连云港市区呢将新增一个智慧的农贸市场啊，当然这个是个好消息，我们需要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标准化的智慧农贸市场呢近日在连云港市区呢完成了封顶。那么这个名字叫做凤凰智慧农贸市场，预计是在2027年明年的5月30号开业。周边的居民呢在家门口啊就能够逛上干净智能安全的新式菜场了。我们以前对于这种菜市场的印象呢，总是会觉得摊位比较的拥挤，而且呢城市的这种环境好像并没有做很大的一些改善。但是这一次呢，凤凰农贸市场呢，它的位置主要是在凤舞路南朝凤路西啊，这个凤凰生活广场的楼一层。那么6号楼呢，在这个一层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说是作为生活广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的就是新型社区的一个综合体。那15分钟呢，你可以在现场啊好好的来逛一逛，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当然这个项目的主体呢已经是完成了封顶了，在明年的3月份完成主体的验收。那么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是将期待这个智能生活广场能够早日的啊在我们面前进行呈现。那么在明年的5月30号，大家就可以去这个智慧生活广场去感受一下了。当然在这个周边呢，也是规划了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商业街、酒店、休闲配套及办公、消费、医疗、公共服务于一体，日常生活当中各类需求也能够一站式的解决，提升片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呢，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说到这个老菜场的话呢，大家总是觉得进去的时候，一旦说遇到了这种恶劣天气、下雨天或者是冬天的这个雪天，那你进去的话，总是会感觉到里面环境的味道是比较大的，地面呢又会湿漉漉的，担心呢里边也会缺斤少两，食材的来源也没有个这个 溯源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也都多多少少会有点担心。但是像这个凤凰农贸市场呢，它打造的就属于是高规格的智慧型的新农贸市场的一个标杆，可以说是把科技融入到了烟火日常当中。首先您从这个食材上来说就可以安全看得见，每个摊位呢配备的是电子屏以及菜价产地实时公示，你去扫这个小票的二维码就能够查看的里面的食源来源和流通的轨迹。那么市场呢是设有 AI 的食品安全监测中心，每日的菜品抽检啊，吃到嘴里呢是更加的踏实。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消费是更加透明了。那么全场呢是统一智能的一个公平秤，杜绝缺斤短两，而且呢买菜是不被坑，环境焕然一新。中央空调、新风、空气的净化以及污水的处理系统等等全部配齐，告别积水异味，然后冬暖夏凉。逛菜市场的话呢，它这个体验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甚至有人会说这逛菜市场的话堪比超市，买菜的方式也变得多元化了。像蔬菜、肉禽、水产、豆之类的一些品种呢是一应俱全，既能够现场挑选，也能够支持小程序线上买菜，不想出门的话也能够搞定三餐食材。当然像柴米油盐便是人间的烟火，期待这个凤凰农贸市场能够如期启幕啊，让大家好好的来逛一逛，逛得舒心，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当然也是非常之期待明年的5月30号能够盛大开业。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市医院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内啊，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全程的指导下，有一名三支冠脉啊，这个重度钙化狭窄合并重症肺部感染以及多项基础疾病的70多岁的高龄患者呢，在那里被救了。而且这是灌南县首例极高危复杂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综合救治，即冠脉钙化病变啊，这样一个治疗的案例，填补了县域技术空白。当然，这也是市医院十余年以来呢深度托管帮扶灌南医院的鲜活成果。2026年呢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院75周年，也是全面托管灌南医院的第11年。从2010年灌南分院揭牌，到2015年正式全面托管，再到2025年新一轮的合作共建协议落地，双方呢携手走过了从对口支援到深度托管，从帮扶这样一个再到一起共赢的医改探索之路啊。那么像如今灌南医院呢已经是成功设有3级综合医院，获批了江苏省文明单位2025年度全省公立医院绩效监测晋升 B 类，今年上半年呢核心指标持续向好，县域的医疗服务能力呢也是迈上了新的台阶。当然啊，我们要说的就是百姓啊就医的感受呢，它就是帮扶成效的一个直观体现了。像市第一人民医院呢也是多学科的专家长期驻点坐诊，今年上半年落地了11项新技术新项目，而且也是让众多的复杂疾病患者啊实现了县域就地诊疗。灌南第一人民医院呢，它的肿瘤放疗中心啊是获得了市级临床的重点专科，药剂科呢入选了市级攀峰高峰的一个项目，像医学影像科也是获批了市级影像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单位，全力冲刺省级重点专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能力显著提高。在技术的帮扶上，市第一人民医院呢也是坚持输血和造血并重，目前有18名市级专家长期住院诊疗，在今年上半年开展了手术也有200余台。同时像10名专家啊也是定期下沉乡镇卫生院进行坐诊，累计免除患者市级专家会诊手术相关的费用200余台次，让群众可以说是真正的享受到了县级收费3价服务。此外呢，像派驻专家以导师带徒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日常的查房、病例的研讨、实操教学，培育本土医疗人才，筑牢县域的医疗人才根基。依托托管的资源，全力推动灌南县紧密型医共体系这样的一个建设向纵脉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么市医院呢，也是结合实际的建立区域内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医学影像等9个数字化的管理中心，实现市县镇村数据互通互共享，以及业务协同、基层消毒供应、影像诊断、 新诊电疗这样一个服务全面式升级了，构建了高效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网络。当然这一系列的提质举措最终转化为实打实的惠民成效。灌南医院呢也是全面推行了先医后付床旁结算的服务，今年上半年累计超21万人次啊享受到的是免押金就诊，拓展了互联网加上护理的上门服务，护理满意度呢是达到了95.65%。像医院的常态化开展了义诊与健康科普的活动，今年上半年开展了10余场基层义诊，服务的群众也是达到了1.2万人次。在第三方满意度测评当中啊，医院的门诊以及住院的患者包括职工的满意度均是在全市位居前列，真正实现了让灌南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的民生愿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9月12号上午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呢已经是倒计时30天了。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呢在海州区月牙岛湿地公园启幕。省运会吉祥物呢侯宝携手大湾鸡、苏嘟嘟、长宝等全国以及省内知名的 IP 人偶啊相聚港城，与2500余名的市民一道共同迎接省运盛会。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呢将于10月12号在连云港开幕，届时呢来自全省的近1.6万名的运动员将齐聚港城，共赴场上逐梦，共赴山海的省运之约。本次的主题活动呢是由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连云港市筹委备委员会宣传活动部呢主办，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进行执行。活动呢主要是以赛事引流、 IP 赋能、融合消费为核心，通过一场启动仪式联动全民健身。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融合促消费三大板块，也是推动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增量。那么在上午的9点钟启动仪式在侯宝来了的首发视频当中拉开帷幕，凭借着题库场面呢也是斩获了5亿流量的侯宝立刻成为了全场的焦点。现场呢他也是与第15届全运会的吉祥物大湾鸡、苏超的吉祥物苏嘟嘟以及常州的城市IP 长宝，包括呢像山东省运会吉祥物怡宝凤娃、陕西省运会吉祥物麦穗儿啊、河南省运动会的这个吉祥物顶顶、牛牛等等同台演绎了题库舞，并且通过人偶定点打卡、联合巡游等形式开展了 IP 跨界的联动，结合侯宝72变共创活动、报业集团新媒体联动共创小组，在活动期间也是生产了近50件融媒体的作品，为省运会开幕营造了氛围。其实还是要说的，就是从流量的爆款一直到跨界携手，再加上 IP 的赋能，把这个关注度啊转化为了消费力。在活动的现场同步呢也是设置了苏品苏货、文创文旅、海州征选、山海征选、连天下五大融合消费专区，其中呢也是展销了侯宝系列的文创产品以及港城特色的优品。来自山东青岛的王女士呢也是现场感受到了氛围，说没想到一场旅行见证到了江苏省运会的预热活动，而且还买到了不少连云港的特产，不虚此行。其实当聚光灯下的这个热闹哈归于我们日常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全民参与。这个全民参与呢才是省运会最动人的底色。那么在活动现场包括了像侯宝的志愿团、侯宝的策源团以及侯宝的联名文创企业全民运动代表等等进行了授牌，当然也随着发号令的一个鸣响，全民动起来啊，喜迎省运会的一个主题健步走的正式启程。像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青少年以及徒步爱好者呢，这样的一些方阵沿着月牙岛环岛步行呢进行行进，在运动会当中也是能够啊感受到我们迎接省运会的一种氛围，丈量港城的美丽。其实要说到全民运动的话，现在我们港城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对于运动的爱好这种热爱是越来越强烈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全民动起来，让我们一起在10月12号喜迎省运会。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37，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1日呢，也是网红护眼灯啊，这个噱头多选，也是要擦亮眼睛，这样一个稿子呢，是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孩子们啊，在开学季的时候选择这样一个护眼灯呢，哈，这样的一个关注。当然，说到这个开学季呢，像各类打着无屏闪、过滤蓝光等旗号的网红护眼灯层出不穷，让不少家长是看得眼花缭乱。然而，许多网红护眼灯呢，不仅是不护眼，甚至呢还伤眼睛。明明是护眼的产品，消费者却不得不擦亮眼睛。那么当然，在选择方面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陷阱。当然，这个荒诞的现象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市场乱象与行业标准缺位的双重困境。护眼灯本来是应该缓解视觉疲劳的辅助工具，但是呢，却被部分商家包装成了近视的克星。他们滥用眼轴、屈光等医学的词汇，甚至是宣称不买就每年近视长100-200度，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进行虚假宣传。事实上，国家卫健委呢已经是明确指出，所谓的护眼灯它只是营销的一个话术，不具备预防和治疗近视的功能。真正能够有效的近视防控，还是要依赖于充足的户外活动、科学的用眼习惯以及规范的医学干预。当然，如果说将希望寄托于一盏灯的话，无异于就是缘木求鱼。当然，消费者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以及专业的鉴别的一个工具，花了大价钱选购了最贵的护眼灯，却成了不良商家的一个韭菜。更加令人忧心的是什么呢？一些产品连最基本的安全标准都没有达标，这些产品呢，往往是以色温、电磁辐射、炫光等等这些概念进行包装，而且回避了照度、显色、指数、蓝光等级等等这些核心参数，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护眼变了商眼，根源就是在于护眼灯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以及违法成本过低。尽管是广告法当中啊明确禁止了普通商品使用医疗用语，但是部分商家仍然是顶风作案，利用信息不对称收割焦虑。 而且呢，这种生产的标准也是不统一，使得市面上的护眼灯是这种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在了这样一个市场当中，让我们的家长呢变得更加焦虑起来。所以啊，说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应该说只是消费者的无奈之举，但是呢，也应该成为监管部门的一个行动号角。一方面呢，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产品的抽检与宣传的审查活动，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对于这个虚假宣传依法严惩，提高它的违法成本。另一方面，应该及早的去出台统一的护眼灯生产的标准，推动护眼灯标准细化以及普及，引导消费者放心消费，理性消费。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4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灌云县总工会呢，也是创新推行了一日站长这样一个轮值机制啊。工会驿站呢，从这个休憩点变身了解难站。那么驿站里的充电数据线能不能多几条？净水机能否贴一张使用说明？在灌南县各工会的驿站呢，机关干部以一日站长的身份，一边是整理物资接待工友，一边是结合岗位的职责，提出了一条条务实管用的改进建议。近年来呢，灌云县总工会呢也是坚持科学化的布局、标准化的建设、规范化的管理、多元化的共享理念，已经在城区的商圈、企业的园区、重大项目工地实现了工会驿站全覆盖。建好阵地只是起点，为了破解部分的站点呢，像重建设啊，就是说也是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些方方面面的内容，作为一日站长的一个轮值机制呢，让驿站是告别挂牌摆设，真正成为了户外劳动者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够喝水，遇事能够解难题的温馨港湾。那么根据介绍呢，一日站长实行了双向轮值的模式，一方面工会的机关干部下沉驻站，临时担任站长，开展设施安全排查和便民物资盘点，面对面的服务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网约车的司机等等户外劳动者，现场的宣传、入会好处、劳动维权、职业病的预防、职工互助互济等政策，并且收集了诉求，建立问题清单，形成当日收集、分类交办、限时反馈的闭环处置机制。此前呢，有驻站干部呢反映驿站缺少打气筒，随即登记上报，并且呢向县总工会迅速的去采取了配齐，将劳动者的微诉求高效转化为微实事。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邀请了外卖骑手、快递员等一线劳动者去担任一日站长，让服务对象呢变为阵地的共建者。他们从使用的视角出发，找出驿站的短板，提出优化开放时间、增设啊这样一个新院墙等合理化的建议。工会呢按需落实整改，改变了工会提供什么、职工接受什么的单项模式，实现了职工点单、工会接单的双向互动。为了防止活动流于形式，灌云县总工会呢将一日站长固化为常态化的一个制度，那么制定了驻站履职的清单以及诉求处置的台账，在高温寒冬等关键时段加密驻站的频次，并且将服务成效纳入了干部作风建设考核，同时落实县属地站点三级管护责任，明确驿站十加 N 基础的配置，定期开展安全巡检，做好物资更新和过期药品的清理，夯实驿站规范化的运行根基。那么像小小的驿站不仅是可以提供休息、充电、热饭，更加承载着多元服务功能。灌云县总工会呢依托驿站将法律咨询、困难摸排、健康义诊、职工微心愿等工作落实在了一线，真正的把驿站打造成为党的政策理论宣传站，为民解难啊这样的一个服务站、职工赋能充电站和爱心传递接力站，成为了户外劳动者信得过、靠得住的职工之家。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市开发区 S242 省道与交通主动脉黄海大道交界处，像每天的车流量呢是超万辆，周边呢也是厂区林立，因为长期缺少加油站配套设施，货车司机以及周边的职工啊吃饭难加油难问题突出。近日呢，在该块地啊，这个像中国石油天然气的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连云港销售分公司交地呢，也是当日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将有效地去解决这个难题。那么这个地块呢，它项目不局限于满足传统的加油功能啊，而且还拓展了有购物、餐饮、休息等便民的服务，实现了从单一走向，而且这样这个复合服务的一个转变。那么其实说这个项目它启动之初呢，面对政策适用、规划的调整以及登记的办理等问题呢，通过了主动靠前服务，围绕混合用地的政策适用、规划条件设定、出让这个方案制定等关键的环节，逐项的去厘清政策的边界和管控要求。那么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相关负责人也说，为了加快审批速度，在规划调整阶段登记环节同步介入，对于不同用途的土地面积分摊、出让年限差异等问题逐一的明确，确保混合用地既能够批得下来，也能够办得下证，为后续颁证扫清了障碍。在土地供应的阶段，这个分局呢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挨个等的串联模式，将规划的条件确定、工地的方案编制以及地级的调查、登记预审等等这些环节呢并联推进，限时办结。那么横向联动啊，像住建审批等部门，纵向衔接啊，包括像这个测绘的单位，推动竣工验收的备案、地级调查以及材料预审等事项协同办理，内部的材料共享互通，实现土地供应与不动产登记无缝衔接。针对于企业不熟悉的流程啊，像材料的准备不齐等常见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是对于这个安排人员进行全程的跟踪，在工地的环节呢提前介入，逐项指导，涉及了不同部门的业务的时候，专员通过线上工作群高效协同，开通项目审批绿色通道，确保项目推进一路顺畅。目前呢，向该分局将发证所需要的材料审核、数据的录入等等，已经是全部前置完成。企业办结工地手续，当日即可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下一步呢，也将继续以有速度、更有温度的不动产登记服务，护航更多的项目落地生根，助力项目呢也是快速的落地，跑出了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省这个省运会当中啊。近日呢，江苏省第

21届运动会职工部的大众体育比赛举行，像我市职工代表队全体运动员呢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最终是斩获了5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并且呢9个人次啊进入到了前8名，成绩是相当的优秀啊，也是为我市赢得了荣誉。在铅球项目当中啊，我市选手表现突出，一举包揽了3枚金牌。张莹在女子中年组的铅球比赛当中是勇夺桂冠。那么像卞卡呢，也是在女子青年组的铅球比赛当中发挥出色，成功摘金。公认在男子中年组的铅球比赛当中稳扎稳打，将金牌收入囊中。在中长跑的这个赛场上的时候，我市运动员呢也是同样表现非常抢眼啊。那么在男子青年组1500米的比赛当中啊，这个包月坤也是一马当先，率先冲线。李云在男子的中年组1500米的比赛当中奋勇争先，也是添得了1枚金牌。同时呢啊，像这个2枚这个沉甸甸的金牌，也是展现了我市职工良好的体能素质和顽强意志。除了这个金牌项目之外呢，我是职工运动员在其他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好的表现。比方说啊，像在男子中年组的跳远比赛当中，张建斌呢就是摘得了银牌。在女子组的100米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中年组的比赛当中啊，何莎也是获得了铜牌。此外，像沈海翔、李爱平、王强、赵锦秀、张雅静等运动员分别在各自项目当中进入了前8名啊，展现出了我市职工体育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此次省运会呢，我市职工代表队不仅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是在赛场上展现了团结协作、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和观众的喝彩。市总工会的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进一步的去推动职工体育运动深入开展，引导广大职工以强健体魄和昂扬斗志呢，投身到这个本职工作当中，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当然，我们啊现在也是非常之期待啊10月12号省运会的开幕式。所以呢，在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大家呢也是把这个精神头打好啊，我们到时候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呢，到我们的现场去观看省运会的开幕式。

北京时间呢9:5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电话呢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正在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还有一部电话呢，就是在我们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拨打进来，8546-2777，8546-2777。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么多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

0: 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每天的这档节目里，我都会凭借多年的健康经验及对中医的研究，为大家普及一些中医的养生知识、防病、治病方法。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讲解的是手麻、脚麻。手麻、脚麻到底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果严不严重？如何解决手麻、脚麻的问题？今天将会以手麻、脚麻为主题开展这个健康话题。首先说手麻、脚麻，我们有点健康常识的人都知道手麻、脚麻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半身不遂、中风偏瘫的人前期都是手麻、脚麻。所以说当我们很多朋友一旦出现手麻、脚麻的时候，就非常紧张，说我是不是要脑梗啊，我是不是要脑中风啊，啊，就包括我们到这个医院做检查啊，做治疗的时候，医院的大夫也会告诉我们一定注意，这个期间很容易出现脑梗、脑中风，出现半身不遂。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大家别轻视手麻、脚麻啊，是不是脑中风、脑梗导致的手麻、脚麻呢？其实不是啊，很多人脑梗、脑中风的人并没有出现手麻、脚麻，但是你出现手麻、脚麻，这个脑梗、脑中风的几率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说明你的血液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这个血液循环呢已经极差了，不能到达我们的四肢末端，这个手脚就是四肢的末端，所以说呢血液就很难供应到这个部位。那供应不到这个部位，是不是就说明代谢差了？你看手麻、脚麻，甚至头麻、嘴麻的人、脸麻的人都是血液循环代谢不好。当你手麻、脚麻这个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表明告诉我们血液循环代谢特别差，没有能力了，供血不足了，供不上来了，回流慢了。在手上、脚上都出现这种情况，那你的头还远吗？不远了。所以说当在头上也出现的时候，这个期间你的中风、脑梗也就来了。所以说半身不遂、瘫痪、卧床不起就是发生。因此告诉大家不要小瞧手麻、脚麻。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手麻、脚麻，我到医院检查了，我没有脑梗啊，没有中风啊。不是你中风脑梗才引起的手麻脚麻，你听好了，不是你脑中风了、脑梗了、半身不遂了才引起的手麻脚麻，而是你手麻脚麻说明你身体的血循环极度差了，存在的了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手麻脚麻啊，手麻脚麻也就表明血液循环不好， 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就出现脑供血，脑血液循环代谢也不好，知道吗？只是还没有发生在脑，或者没有在脑上存在。为什么？因为身体有一个自我的应急调理的能力，它有它的智慧，它有它的急救方案，它会把身体其他供血供氧血液循环代谢的这种能力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头部。说当你身体血液循环代谢都不好了或者不足的时候，你记住，身体首先要保护好的，要提升加强的就是脑部。它可以放弃手脚末端，该放弃一些可以放弃的这些器官组织，但它优先要保护什么呢？脑和心脏。可是当它这种能力不足的时候，难以保护的时候，继续下滑的时候，因此这个脑面也就紧随其后。随谁呢？随手脚，其后也开始麻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脑梗、脑中风、半身不遂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手麻脚麻是脑中风、脑梗、半身不遂的一个前兆啊，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血液循环代谢差了，已经出现了问题啊，已经出现问题，而不是说你现在就脑梗了、脑中风了啊，是脑梗、脑中风导致手麻脚麻的，不是，而是前期的一种预警。如果说你重视能够正确有效的调理啊，听好，是正确有效的调理，那么你不单单能够防止住脑梗、脑中风、半身不遂，同时还能恢复手麻脚麻的问题。那当然你没有正确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不但手麻脚麻继续发生，最后你还会出现脸麻、头麻、头目，然后中风、脑梗、半身不遂。所以第一告诉我们一定重视手麻脚麻，谁轻视谁后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身体出现任何症状都不是无的放矢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不能轻视，不能不当回事儿，不然你后悔莫及。有太多太多的学员，太多太多的患者朋友，就是轻视，没当过事儿，认为不就是手麻脚麻吗？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睡，也没影响工作，不疼不痒的，没事儿啊，不用管它，也许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都是这么想的，都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的。所以说最后啊，不是出现了脑中风就是面瘫，不是面瘫就是半身不遂瘫痪啊，到这个期间都后悔，都非常的后悔啊。后悔什么呢？如果我当初重视，如果说我不忽视它啊，如果我能调理，我不会有今天。所以说你看看那些真正出现的人，都是不当回事的人，然后出现了没有一个不后悔的。他们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抱有侥幸心理，就认为没事儿啊，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是别人，我不可能也不会，都是这样啊。所以说最后都后悔。那么一谈到后悔的时候就说什么呢？没长前后眼，谁能知道今天，谁能想到今天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咱们所有的学员朋友啊，第一件事说的就是重视症状，不要等到后悔那一天啊，后悔要没有。你记住，你预防和调理手麻脚麻，预防脑梗、脑中风、半身不遂，这个代价很少，很容易做到。但是当你真正半身不遂的时候，脑梗面瘫的时候，那个期间再去调理治疗， 远远比这种防范这个手麻脚麻防范这个半身不遂要困难的多得多啊，代价要高得多得多，明白了吗？所以这是我今天第一件事要告诉大家的啊，这个手麻脚麻的真相是什么，知道吧？它的问题是在哪儿？这个是你们第一个要掌握的。那么第二个，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明白，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手麻脚麻？刚才讲了，说是血液循环代谢不好，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血液循环代谢不好？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有很多朋友啊，发现自己手麻脚麻啊，甚至脸麻、头麻、头目的时候，就赶紧跑到医院呀，又是检查呀，又是挂号啊，又是治疗啊，折腾了很长时间，最后呢，这个症状也没消失，然后呢，该发生了这个面瘫还是面瘫，哎，最后呢，可能还是出现了脑梗、半身不遂。你说这个也提前防范了，也尽早去调理治疗了，那为什么还出现这种结果呢？是不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掌握真正的原因，这个病因不一样，病因不一样，治疗的方法就要不一样。不要认为手麻、脚麻、脸麻、头麻、目都是一个原因，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就同样手麻，原因都不一样。这里和大家举个例子，和大家举个什么例子呢？举一个冬天的例子。冬天天特别凉，特别冷，特别是在零下多少度的时候，没有戴手套，然后这个手脚啊就被冻着了，冻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手脚会怎么样？麻木，没知觉，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因为寒所导致的，也就是凉寒导致的麻木，对不对？那么对于凉寒导致的麻木，我们怎么办呢？就是保证温暖，让手脚热乎起来，对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啊，也就是说这个人阳虚体质，火力劲不够的时候，会出现寒症，凉寒就会引起痹，叫寒痹。中医有一个这个疾病叫寒痹，寒就是冷的意思，凉的意思，痹就是闭塞不通，这是一种类型，这是一种疾病的类型。这种疾病可以导致手麻脚麻，可以导致脸麻头麻，也可以导致脑梗。那么这种疾病应该怎么治呢？首先散寒，把体内的寒邪给散掉，然后温里助阳，提高阳气啊，提高阳气，这种类型的人要这么治，是吧？你看受凉可以手麻脚麻脸麻头麻，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受凉呢？都是怕冷呢？不是。我告诉大家，还有的人呢，他是乏力没劲儿，没有力量啊，很虚，这种类型的人是气不足的人，元气亏的人。元气亏的人不但乏力没劲儿，气短，那么同样在夏天特别暑夏的时候，他还会出现手麻脚麻。这种类型的人特别怕夏天暑夏，他不怕冬天，为什么呢？夏天呢，热胀冷缩，血管扩张，然后他的气不足，压力就上不去，所以说就容易导致供血能力差，手麻脚麻脸麻头麻啊，他特别害怕夏天，而夏天人又出汗，这个新陈代谢又快，耗气随之增加，所以他元气不足再耗气，所以说他就更加的不足。所以很多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是在暑夏发生的。 在属下发生的人多数都是元气不足这种类型的人啊，也有阳气不足这种类型的人。所以说气不足，末梢神经供血供氧能力就特别差，也出现手麻脚麻脸麻头麻半身不遂。你看它也是一种原因，这种类型是不是有点益气呀，养元气呀，特别是这种气虚体质的人，你是不是得提升啊？你看看你是哪种类型，你类型不分准，哎，你没有掌握住，你就去调理。你是阳虚寒邪重的，你还是气虚力量不足呢？你是哪种类型呢？不同的类型是不是治疗的方法又不同啊？对吧？你看你是哪种类型，那么你们在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给自己辩证分类型？如果没有，就胡子眉毛一把抓啊，就解决手麻脚麻，那不等于痴人说梦吗？怎么可能有效啊？是不会有效的。其实手麻脚麻啊，它的原因不止这两种。你再比如气郁的人，这个气郁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生气或者情志不畅，气不顺了而郁结。大家一定要用理性的中医的思想角度看待身体的结构，就是元气气。我们身体血液循环是有气的存在的啊，不要用西医的思想去看待中医的这个气。身体这个气是存在的，用西医的话来说它叫压力气压。这个气是流动的，气行则血行，气郁则血瘀，对吧？所以说气为血之帅，帅就是元帅，气走到哪儿，血就走到哪儿，气不走了，血也不走了，对吧？那么这个气也会郁。什么叫郁呢？就淤堵的这儿。有的人说，老师，这个气还能淤堵吗？我们有一些现象，就是生气的时候气的肋胀痛，这个肋很疼胀满啊，经常用手啊去敲这个肋啊，憋闷不行了，我告诉你这叫气郁，肝气郁结了。那有的人生气气的心口疼，不敢呼吸，不敢喘气，针扎一样疼，然后就用这个手啊握成空拳使劲敲打自己的胸口啊，按住胸口使劲按，不敢深呼吸，一深呼吸就特别疼啊。为什么呢？生气气的气郁了，心气郁结。你看有没有这种类型的朋友？有没有？很多啊。那么有没有啊生气气的这个肚子胀，气的鼓鼓的，说吃饭吧，不吃了，我气饱了啊，吃不下去，这都是气郁。你看看这个现象为什么存在，这会理解气了吧？有没有气郁呢？有。气郁结在哪儿？那就是疾病。当这种气郁结了，长期生闷气的人，情志不畅，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乃至婚姻家庭，不论你什么原因啊，不随不畅，经常的这种情志抑郁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气也就郁结了。气一郁结，那么就不能够正常调达输布气血，末梢周围都输入不到了，这个期间就有一些症状出现了，手麻脚麻。你看有的人生气气的是不是手麻脚麻，气的手抖脚抖，气的脸嘴发抖说不出来话，有没有？有没有气的吐血？有没有气的休克啊？头脑啊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意识概念了，直接就昏厥了，脸一黑过去了。等他缓过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他这种现象没有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都缓不过来。他醒过来，他都说不出来话。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气。

0: 气淤结得太狠了，已经不能正常的流动了，气郁了。你看这种类型的人你怎么办？补气吗？不行，我告诉你，越补越胀越难受。气郁的人不能补气。那么你温里助阳吗？驱寒吗？不行。你应该怎么办呢？祸情开治，解郁理气。祸情解郁啊，理气。你这么去解决，你的心胸，你的气瞬间就打开了，瞬间就畅快了，然后气血就能够容易末梢，容易头脑，也不会出现手麻脚麻，更不会出现脸麻头胀半身不遂了。哎，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就此跟你无缘。你看还有这种类型的，当然还有痰湿痰浊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身体垃圾多的，那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得清除垃圾啊？那么还有两三种三四种混合在一起的，又有气郁又有痰湿啊，还有气虚，那你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得混合调理，叫混合体质，得主方调理治疗呢？每一种情况都不一样。因此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任何时候不要忽略你的症状啊，特别是在疾病的治疗上一定要辨证施治，与此同时还要辨体施症啊，手麻脚麻同样如此。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关于手麻脚麻的真相以及不同的症状不同的对待调理治疗，这个健康话题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说有更多的朋友学员朋友存在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一筹莫展，没关系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0-2077进行咨询，我们都会根据您身体的情况为您辨证，为您分析，给你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们就交流讲解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继续。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

0: 体绕、平铺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是盛老师是吧？
1: 啊，对。
2: 哎，盛老师，这能跟你联系上啊，哎，我真的太高兴了。
1: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的，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嗯，
2: 这段时间吧，我通过老师这一步一步的这个耐心指导啊，我现在身体 越来越好了。
1: 太好了。
2: 我用岐黄丹啊调理体质，现在是5个多月。我现在身上啊还有手啊什么都挺有劲儿的。
1: 是。
2: 啊，现在这矿泉水瓶啊，那瓶盖啊，我也能拧开了。
1: 啊，
2: 这个现在这个指甲啊，
1: 嗯，
2: 也是，哎，看着就是红润光滑。
1: 嗯，看来这个改变的特别大，
2: 啊，
1: 是不是？
2: 哎，是，我也没想到啊，会调理的这么好。
1: 嗯，是。
2: 啊，所以说，觉得反正就是恢复健康吧，有指望了。
1: 嗯。
2: 啊，然后我真的很高兴，再加上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嘛？
1: 对。
2: 又赶上这个。10月1的这个小长假，
1: 是，
2: 我觉得，是，我这心里更高兴了，到时候就能跟孩子们在一起团聚了。
1: 嗯，是，
2: 我觉得这么大的这个节日啊，要是能赶上什么优惠活动什么的，我就觉得那就更好了。
1: 嗯，
2: 然后呢，我就可以让孩子们吧，就是拿回去点这个岐黄丹，也调理调理这个身体。我现在我真的特别盼着这天快点来。
1: 是。马上中秋跟11了，这个双节呢，我们争取啊，给大家争取点这个福利啊，争取点福利政策，叫大家在用药上啊，能有一定的这个福利优惠之类的。
2: 嗯，
1: 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还是咱们受益啊，也看出来了，你这个在身体调理上，在体质这个改变上收获很大，不然也不会说让孩子也去调理调理，说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啊，
2: 对对对，
1: 看来属实你收获不小，也认准这条路了。
2: 您说太对了，真的是收获不小。现在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嗯，
2: 就现在头晕、这个迷糊的这些症状都改善了。
1: 是，
2: 而且之前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嗓子吧，就是呼吸的时候就像拉风箱一样，就是喘气特别费劲。
1: 是，
2: 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2: 然后现在身体状态特别好，就做点家务啊，也不容易那么像以前那么累了。
1: 是，
2: 就算啊，就算有的时候也累啊，但是你稍微的歇一会儿，就很快的就缓过来了。
1: 缓过来了，不像以前了，是吧？嗯、
2: 对，哎呀，之前的身体真不行，干点活，哎呀，累得不得了，大汗淋淋的。现在就是浑身上下，哎，就感觉都是劲儿，
1: 都是劲儿。你看一看，有一个好身体，有个好体质，重不重要？为什么我经常说，我说你们别天天盯在这个疾病治疗上，我就把身体好好调理着，我让我的体质健康了，我让我的体质综正平和了，对不对？我有个好心态，有个好体质，人健健康康的，思想好，心态好，你说他能生病吗？即使有各种毛病，他也会很快通过身体的这种改变而改变，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1: 你看通过调理体质，这个健康收获大不大，好不好？
2: 嗯，好，真的特别
1: 好。不
2: 好，
1: 咱不可能说像孩子也去配合去，你说是不是？也去做去，
2: 对对对，
1: 嗯，在调理过程当中啊，整个方案也采取，不能说我就吃点药，运动啊、锻炼呐、饮食啊，你方方面面都要做到，是不是啊？
2: 对，老师给指导的那个就是配合的方案也很好。
1: 对，
2: 特别是我自从就是参加上这个标杆名额之后啊，就严格的配合这个执行到位。
1: 哎，
2: 这段时间这身体恢复的真的特别好，不像之前。
1: 嗯，
2: 你看之前吧，我吃药吧，我不打紧，就是想起来，哎，我还吃，有一搭没一搭的。
1: 是，
2: 锻炼也是，哎呀，想锻炼了就锻炼一下。
1: 嗯
2: 嗯，反正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样吧。
1: 啊，
2: 嗯，我觉得还是这个配合到位，调理的好。
1: 对了。我不跟大家讲过，我说呀，这个健康啊是老师跟患者双向奔赴，共同努力。你不要坐在那里等，叫老师朝你去走去努力去，是不是？那就不行了。哎，咱们得双向奔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去努力。健康的四步核心体系是什么？就是好的对路的方案，然后呢，到位的指导，有责任的老师。再加上好的方法、好的产品，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患者的执行和落地，是吧？再好的方案、再好的产品，老师再牛，那你患者不执行、不落地，这不等于零吗？是不是啊？
2: 是的，对，
1: 咱们哪一步都要做到，这四步一步都不能缺失，只有做到这些，对不对？咱们呀，健康就有了啊。所以说呢，一定要重视上来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不行，损失了健康，损失了金钱，还浪费了时间，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是，现在知道重视了啊，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真的忘。好在这个老师啊，及时的提醒。
1: 对。
2: 那个盛老师，现在呀，我呢还有两个问题
1: 啊，
2: 啊，您帮我看看，我先调理哪个疾病啊？
1: 还有哪两个问题？你说说我听听啊。
2: 我那个介绍一下，我今年58岁了，是江苏的。我是患有这个子宫肌瘤，还有这个乳腺结节。都有2年多了。现在我这个结节，我摸着就是还能摸着有点硬，
1: 还有点硬哈。你是这样啊，这个结节也好，肌瘤也好，它俩都属于同种病科，同一个原因，叫一病同治，你用一种方法就行。这个结和疙瘩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就少生气不生气，有一个好心情，有个好情志，知道吗？虽然是身体上的疾病，但根源知道在哪儿吗？在你精神情志上，就是你的心态，你的心理。你天天不高兴，你天天不开心，你天天不快乐，你天天郁闷，你天天郁结，你能不长这些东西吗？就特长这些东西，凡是长这些东西的情绪没有好的，我跟大家说。所以说这个病看是在身体上，但根儿绝对不是身体，根儿是精神情志啊。你现在在调理体质，这个可以，但是精神情志也要调理，要保证情志畅通，情志调达，知道吗？少生气，多唱歌，多活动，让心情豁达。你看心情豁达，没有淤结了，这个结就散了，疙瘩就没了啊，这是源头啊。那么在治疗上呢，要怎么办呢？要结合这个散结的方法，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治鳖甲、浙贝母、海扶石啊、虾枯草这个金银花，就是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散结的方法，散结汤啊，你跟着去用啊。这个方法如果不知道记不下来，可以问我们张杰老师，可以问我们啊，这样你上药房啊，上哪个药房都行，去这个抓质量好的啊，一定质量好的，伪劣的假的你就别用了，特别街边上街摊上你就不要用了，我们不建议啊，不倡导啊，就是上药房啊，这个信誉比较高的去抓到底的药材去熬去喝，喝一段时间你看看就不一样了啊。治养结合，体质该调调，体质是根本啊，体质是基础，但情志不能忽略。想调理情志呢，你也可以借助点什么呢？用药，借助的药品快，比如说这个保研丹啊，保研丹在补养精神调理情志上首屈一指，效果特别棒，你可以用点，没问题的。
2: 行，
1: 好吧，你听我的，按照我的说的去做，问题都不大。那就这么调吧，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啊。然后呢，孩子呢，等他回来放假回来，该调的调，差在哪儿？如果你自己掌握不准，你跟老师沟通，老师帮你指导啊。至于说双节到来了，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福利啊、身体的优惠啊？这个，不单单是你们的事儿，也是咱们节目组的问题，节目组的事儿，我们共同努力，好不好？
2: 行，
1: 好，就这样，
2: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3: 你盛老师啊？
1: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好。
3: 我是安徽的。
1: 啊，安徽的朋友是吗？
3: 是啊，盛老师。
1: 好，今天参与节目有哪些健康的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需要指导，你就说。
3: 我都是好多年，26岁都快到60了嘛，偏头疼。后来心里都不舒服，你瞧的都给我病都瞧乱了，都瞧错了。都瞧的后来身上都长了一个一个的，长越长越多，越长越多，什么给我治成傻子了，头也喝着，手也喝着，身上全部都喝着，我家亲戚来都看见我都提我都搂到我都 都一起大哭一场，都给他哭哭哭哭的。我老爸说不要哭，给他带。

0: 去瞧，我带上去中医院去瞧，中医院不是那个院长不是瞧好了，后来就好了几年，好了几年29岁那年又不能了，又不能了，后后到徐州九七医院嘛，那部队医院嘛，检查那个医生扫描，他说你有风湿哦，说你看你身上都是割头，肋巴骨全部都是割头，他后来都开些什么药啊，乱七八糟偏头疼啊，乱七八糟给我吃，吃了后后都好一点，还没好了2年多，那一年又有病了，有病了又到山东，我老公到山东去打工嘛，山东烟台那边嘛，我那一年我都要回了，我脸都是那个杀猪那个猪肝子一样，我说刚一他同事在他一个锅炉里，同事都说哎呀你老婆怎么了，他说我老婆有病，我都来带来到山东去看大，我老公和我都哭了，说我对不起他，后来到山东回头看大海，我带到那看大海，说这心里还舒服点，后来那个他同事都讲，我给他介绍一个产品完美，后来我老公都给我买了，因为我才360块钱，360块钱，后来他也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你看我一这那么多年呢，从26岁都开始有病，都是东敲西敲，任哪都敲，这都是买完没喝，呼呼才喝的好这几年，好这几年我儿子呼呼都结婚了，又买房子又盖房子，后来又少了20多万块钱账，这账还清了，我这病又摊到出头了，又摊到心房气短了，呼呼我老公又带到我这敲带到那敲，哎呀敲的都不好用，身上还有那个割头脂肪，就是胃肠道都不好，夜里都起来都是大便，这都有20多年了，全部都是那样，盛老师。我实在是在我不知道过了几年了，我都要走了。我说我天天夜里也不能睡，也天夜里都是只睡2个小时，这个眼珠子都熬的太疼了。后来我这腿上啊，还有码头底下这个，全部都淌了黄水，码头底下全部都腐烂。拍给手机上发给文老师的，他说你这是什么堵的？我听了郑老师你讲课呀，我老公都说的，这玩意都是骗人太多了。我讲的那是调理身体的呢，我说我体质就太差喽。我知道我一听你讲课都对是对我正。我说我体质太差了，我讲的调理身体的，那有什么药能调理我身体？我讲的我试试不行吗？我说我这玩意不能中签了，我跟你商量后，文老师给我弄的药这玩意反正好一些了。还有那洗的。
1: 文老师给你用的一什么药？
0: 我说都是那个岐黄丹呢，还有那个他弄那个草药发给我老公手机上。我喝的这玩意儿闷了
1: 也
0: 好多了
1: 也就是后期你用了岐黄丹和方法是文老师给你提供的对吧？
0: 啊是啊，我跟我盛老师不是骗人的，我盛老师讲课我讲我老公他不是骗人的，我说他是调理身体我听见了。
1: 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听的这档节目你爱人不信任不叫你用，但是你非常认可非常想用对不对？那最后你爱人有没有支持你啊叫你用啊？
0: 支持了。我后来我不错，我有点生气，他后来都给我买了，我一生气他都给我买了。
1: 啊，买了多少啊？
0: 我说你不
1: 相信就送
0: 我死吧，我讲的，我上哪去敲啊？他说说你要不你买点吃试试。后来都秦皇丹都是买了一个月的。买一个月试试，我这都有效了。宋老师，
1: 怎么有效的？
0: 就接完身上油尽了。这个肚子上天，文老师说你天锻炼呐、揉啊。就是那个在跟门口跑，在我的跑跑啊，就是锻炼呢、你说空中自行车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做了。撞那树桩啊，撞那个什么东西墙角啊，我都撞了。改变，反正我就心里也不慌了。
1: 心里不慌了。
0: 也心里的也还有一点点闷，也不能全部都好了哈。
1: 改善了吗？
0: 吃了今天才、改善了。
1: 你主要是淤血体质，一个是血瘀，一个是阳气不足，知道吗？还有一定的气郁。
0: 是啊，
1: 阳虚手脚凉怕冷啊，气虚乏力没劲儿。
0: 是啊。我这个从腰部一切到这个左脖子全部都是凉的，晚上都跟那石头一样。
1: 对呀。你这就是一个是阳虚，还有一个是淤血。什么叫淤血？血脉不通了，到处堵，到处淤，

0: 啊，就是整个人血液循环都不代谢了啊。你是体脂的问题，你先去调理体脂，你以体脂为主，你就有奇黄丹。我不知道你奇黄丹买了一个月，现在吃了多少了？吃了多久了？
1: 我都吃半个，都是文老师叫我吃半个，我都吃半个了。今天正好吃21天了。
0: 吃21天是吧？现在开始不要一次半碗了，一次一碗，一次一碗吃5天或1个星期之后改成早一碗半，晚一碗半。你吃的有点少了，你如果说正常量，你现在比这还要好。你就用奇黄丹，非常对路。如何用药，如何治疗，就告诉你这样。至于怎么采取呢，如何去做呢，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是吧？路给你了，方向给你了，健康的这个道给你摆在面前了，能不能走，执不执行，这个看你自己，好吧？是不是？
1: 你刚才我怎么做，我都怎么做，盛老师。
0: 行，那就
1: 听你的。
0: 期待你早日康复吧，好吧？就聊这些。
1: 谢谢哈。叫你费心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盛老师是吧？
0: 你好，我盛老师。
4: 你好。
0: 哪里的朋友啊？
4: 河南南阳的。
0: 是老朋友吗？老听众、老学员吗？
4: 都听有一个月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听一个月了，
4: 但是吃药没有吃那长时间哈，有个10-20天，
0: 10-20天呀，时间有点短哈，刚开始，
4: 对，都是，那个我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我了解了解，
4: 看看
0: 你说说我听听啊，
4: 我也是那个男有一身的病，平时。不好像也不是说那个都是都动不了那种哈，哎呦到处都不带劲。都是第一个都是那个牙啊松动，另外还有一个都是我最开始的时候都是那个胃不带劲。我问秦老师的那时间我都是胃不带劲，后来我打电话我秦老师我弄了药。另外的还有这个明显的用那个肩膀头。还有这胯骨头，都，使得凉啊疼，平时都是这样，脚跟疼，腰说我是腰椎突出，腰椎碰出，还有这个腰椎是突出的， 都在扫个地，弯个腰都是疼。另外还有血脂高，甘油三酯啊，还有啥低密度啥子那个，这都高。还有那个痔疮，对我看东西都是现在那天吧，我看着都是眼前都是黑点儿呢。色彩都是也是，厚腻，都是有那牙齿痕呢，多明显呢。这都真多毛病。
0: 不少。
4: 后来这个。这些你看看这咋能嘞。
0: 好，我问一下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0了呀。
0: 年龄倒不大。然后呢，你说你这个胃不得劲儿，胃能吃凉的吗？能吃硬的吗？大便成型吗？
4: 大便原来不成型，后来陈老师的这个开药那劲儿，最开始的时候他给我开的药，跟他说叫我打粉儿，弄点粉儿我吃。后来他又给我那个说叫我吃那个地黄丹，这里有那益生菌呢，还啥子了，这都吃了啊。哎，这劲儿都成型了。这是这个大便都是变化的可大。现在都可正常，都不会稀了。原来的时候是整天好稀，那原来都是喝个凉的都是早上都去拉肚子，都是那不带劲都拉肚子。但是拉了一会儿又好了，现在没有得。
0: 现在这种情况不存在了。
4: 对。
0: 这就是收获。虽然是十多天调理了10天20天，但是有收获有改变。那我问一下您这个您这个肩膀疼、胯骨疼、脚后跟疼
4: 都那凉的很，都那个贴那个啥子安疼那个贴哈，软骨素那贴上可没的很感觉，因为它热乎乎的都可得劲。
0: 贴上发热就得劲儿是吧？
4: 对。
0: 平时怕冷吗？出汗多不多？爱上火吗？
4: 也不是多怕冷啊。
0: 有没有爱出汗呢？乏力没劲儿啊？
4: 也没有劲儿，我感觉这都是的，都跟那乏力啊。上个楼梯，以前楼梯都能上多好几层，现在上一层上两层我都得歇歇。
0: 好，爱上火吗？就是口腔溃疡啊，上火呀，舌头疼啊。
4: 现在倒没有。
0: 小便还行哈，排尿还行是吧？好。这个秦老师都给你指导哪些方法了？都怎么建议你调理治疗的？
4: 他叫我吃一种那打的粉儿，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粉儿。反正他给我说那，他说是治胃的。
0: 对，你胃能改善这么多，
4: 那种
0: 跟指导的这个益生菌的小食粉儿，这都是配合的作用。还有什么锻炼的指导？还有什么你都给我说出来，我这样了解，我好指导你。
4: 他锻炼，他说叫我盐呢都是。都是滴那个眼药水那个滴上，然后弄了他叫做那个烟草。
0: 除了指导这些还指导你什么了？
4: 他叫牙齿说经常扣。扣牙。使劲这个咬着然后松开都呢。一天也做个2-3回是吧？
0: 这个没事就去做这个齿长扣啊。你要想叫你的牙齿结实不掉那么快，你就得练习呀。然后还有你这个肩膀胯骨疼，你肩膀疼你有没有这个撞肩呐、肩啊、肩膀啊适当的敲啊、拍呀、有没有啊？
4: 没有啊，这没有。
0: 对吧？你肩膀疼用肩膀撞门框撞大树，那你撞门框撞大树啊。还有一个这个做没做颈子操啊、颈肩操啊？
4: 颈肩操。
0: 对呀。
4: 我没做。
0: 做吗？
4: 那是不是都是那种那个咱们直播间那个是吧？
0: 你跟着学吗？跟着做吧。
4: 我看了还没有开始做了。
0: 那为什么不做呀？大家做你干什么？你看热闹吧。
4: 有时候有事儿耽误，都是这样。
0: 这个你既然身体不适有疾病，咱就跟着一块调，你不能光靠吃药知道吗？不能光靠吃药，光靠吃药它吸收利用率是有限的。咱们得就发挥作用，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知道吗？变成身体的一部分，这个颈肩操要做，颈肩操。
4: 哎呀，我都是说想着说，我这想着身是骨头疏松那劲儿了，那哪儿都疼了。
0: 你记住，你肩疼你就去打造它，像钢铁一样去敲打它，去锻炼它，去提升它。 你要调理体质，提升你的

0: 这个精血含量啊，提升你的筋骨的硬度、密度。然后呢，还有一个，手里有精油吧？
1: 有呀，
0: 精油，这个精油有没有用啊？
1: 精油，
0: 嗯。
1: 哎呀，我都用了一点儿，我都是给他，对，我还有痔疮，我
0: 啊，
1: 给
0: 你
1: 他
0: 咋用
1: 抹
0: 的？
1: 抹，我都这手弄一点儿，然后滴一滴儿给他
0: 外
1: 抹
0: 痔、
1: 抹，
0: 内痔啊？
1: 外痔。
0: 啊，外痔就滴在点肛门上，涂抹，用手揉一揉，涂抹吸收，或者是涂抹完之后上面贴个土豆片儿，啊，马铃
1: 贴个
0: 薯
1: 土
0: 切
1: 豆
0: 成
1: 片
0: 片
1: 儿。
0: 儿贴上它。还有一个这个肩颈穴，一个是用手拍，用手揉，还有个药灸条灸，药灸条灸。然后呢，甩腿练甩腿，
1: 甩腿，
0: 空蹬自行车，
1: 空蹬自行车。
0: 对，
1: 今儿个秦老师也跟我说了，
0: 啊，
1: 叫要。
0: 你看看，你真要按照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这些知识去做，盛老师普及这些，你做到了，秦老师给你说的，你都能操作执行了，你的身体会康复的，调理的很好很好。你别看你问题很多，但是呢，你要能方方面面做到，问题不大。
1: 我寻思那骨质疏松那咋弄呢？
0: 骨质疏松，一方面调理体质，一方面吃着氨糖软骨素，这样问题就不大了。氨糖软骨素提供这个骨关节的建筑材料，那么茄黄丹是干什么？是让你这个关节密度增强，是让你这个关节的建筑材料能利用上去。你光提供建筑材料，不见得能利用上去。要想利用上去，成为你关节一部分，要有个建筑师，就是你的筋要足，你的阳要足，你的血脉要通。剩下就是有时间锻炼身体，慢慢跑，颠着跑。
1: 你现在跑多长时间？
0: 30-40分钟以上。
1: 30分钟到四
0: 对，
1: 十分钟。
0: 你要按照我说的，你跟着这个节目调理3个月到半年，你回头再看一看，你现在像个60-70岁的人，等你3个月到半年，你就像50来岁的人，甚至40岁的人身体不见得有你的好。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素质，我跟你讲，你看我就是热爱调理，热爱锻炼，就同龄人达到我这个标准，不多，比我年轻10岁的，甚至20岁的，也不见得能有我这种身体素质。平时哪
1: 哎，
0: 块
1: 我
0: 不
1: 长
0: 足
1: 确
0: 就
1: 实
0: 吃
1: 都
0: 点
1: 是，
0: 药调理调理，然后经常运动锻炼。牧场运我也做，我不但做眼操，我还做面部操，做体操。我凡是我做的，我都教你们了。凡是我教你们的，基本上我都做了。你以为盛老师不牙疼吗？有时候也牙疼，那怎么办？齿常扣。
1: 吃上
0: 哎，
1: 口，
0: 对了。你看牙齿松动了，齿常扣练一段时间，哎，结实了。你以为盛老师膝关节有时候就不疼吗？对不对？他疼，他怎么办？甩腿、锻炼、空蹬自行车、高抬腿。是人都会生病，生病要学会调理，学会改变，对吧？人又不是神仙，哪有不生病的？神仙都有生病的呢，你说是不是吧？
1: 对，
0: 行啊，跟你沟通这么
1: 我也
0: 多，热线上还有好几个朋友在等待呢，
1: 行，
0: 好吧？
1: 谢谢，
0: 啊。
1: 谢谢盛老
0: 祝
1: 师啊，
0: 你身体更上一层楼，也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中，
0: 好，就这样。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欢迎您。
1: 我是那个山东泰安的，
0: 啊，山东泰安的，好。
1: 听你这个节目也就一个来星期吧，原先也没注意到，要
0: 是，
1: 注意到了也不至于我们花这么些冤枉钱。现在
0: 没
1: 弄
0: 错，
1: 得反正不是太好，经济上就
0: 是，
1: 是那个我听了你挺有道理的，然后我就想咨询你一下。
0: 好，什么问题跟盛老师说，咱们只要是以人为本。内抓精神情志，外抓体质，从症状上去调理、去治疗，我告诉你都有收获，都有收获。你们原先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忽略了自身，不关注自己，天天治病，病是治不完的啊！疾病从哪来？从身体上来，把身体体质好好调着，把精神情志好好调养着，这两个主体抓住，剩下对症用药、对症释放，这个疾病就好治，
1: 你像我们这个干脆就不懂那些
0: 不
1: 道理，
0: 懂。
1: 对。然后有两年，我就现在给我老伴儿咨询吧。他就是从2022年就是查出来，就是那个肺上就是那个长了那个长
0: 疙
1: 东
0: 瘩
1: 西
0: 了，
1: 了。
0: 肿瘤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好了。
1: 挺好。
0: 你不把身体的寒去掉，肺寒、体寒不去掉，身体的痰不去掉，记住，你这个病怎么治都没有用，而且慢慢的越积越多，疙瘩越来越多，积到一定程度就糊死了。
1: 嗯，我们也不懂，不知道怎么调理。光现在就是给他吃这个中药，这都40副了，也快吃完了，明显就吃完了吧，也不见干什么，还是这个样。我都那个大夫来，我都给他做了，他说他也调理不好。嗯，
0: 这回好了，这回你跟咱们节目结下这个缘分，到现在就开始结束这个久治不愈、天天遭罪的病痛了。啊，这条路就到头了，咱们开始走健康之路了。去调理体质，把这个阳虚体质去掉，把痰湿寒痰体质去掉，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再就是那个什么自己不能自理吧，他那个主的就是有助行器，就是说用劲用的，他那个右胳膊吧疼，有时候他说腿部的疼，哎，这就有时候他说像那个就是两半拉这个太阳穴这个这。一溜吧，疼，但是不是那个老是疼，就是偶尔的疼一会儿，偶尔的疼一会儿，哎，那种性质。我在想问，就是他这个肿瘤，就是像你郑老师这么调理调理，他慢慢能，就是也就是带瘤生存的，消不下去。
0: 能就不能完全消下去，减小是没问题。
1: 只要是在赶巧说，人他们说就是。有那80岁老头晚上人说，给他检查出来说这身体还也还带瘤生存，也活到70-80岁。
0: 对呀，对呀，
1: 对呀。
0: 咱们节目当中很多这样的。
1: 关键是这就是你不要他这么受罪，再就是他要自己能自理还行，他现在就是你要自己走不了路，一起来吧，他身体就那么前后的晃。我现在就是在架着他，就是从他卧室走到那个大桌的。客厅去吃饭吧哈，我得费点力气才能。他个子你看1.72米吧，1.7米，差不多1.75米。然后呢，那个什么，现在也就130几斤。孙老师，麻烦你看看啊，怎么个调理法？
0: 我现在跟你讲啊，去调理体质没有第二条路走，就调理体质。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比较好的药就是七黄丹。那么除了这个，他还需要做的药灸条，灸肚脐和肚脐上面，3天1灸。那么你3天1灸，你可以半个月给他后背刮一次痧，因为他会有虚火。剩下是干嘛呢？剩下是没事用个小药锤天天敲。然后呢，这块我给他个茶饮啊，茶饮结合青黄丹。这个茶饮到时候我发过去，给你发过去，我讲过化痰茶。
1: 好，谢谢你，郑老师。我要是早知道早听你这个节目，我就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了，不是吗？
0: 是，这是缘分的事儿，缘分的事儿。现在缘分到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吧。行，按照我说的调吧。
1: 行，知道了。
0: 好，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麻烦你了，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2条，鼓励在民商事合同示范文本中将仲裁作为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选项。民商事仲裁机构对矛盾纠纷作出裁决前，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对受理的争议应当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夏完淳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对抗清朝，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无意的水军常常在太湖边出没，把清军打的是晕头转向。但是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义军战败，无意也牺牲了。一年之后，陈子龙又秘密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召反清，可是这次兵变又失败了，吴胜召被杀，陈子龙也被清军逮捕。陈子龙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他不愿受辱，就在被押解到南京的途中挣脱绳索，跳河自尽了。夏完淳还来不及为失去他的老师而悲痛，就因为叛徒告密也被捕了。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了南京。
5: 义军居然一连串地遭到了这么多打击，真是太可惜了。
4: 夏完淳在监狱里被关押了80天，他给亲友们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和书信。死亡的威胁并没有使他恐惧，唯一让他感到伤心的就是没有实现保卫民族、恢复中原的壮志。
5: 真是一位少年英雄，年纪轻轻就有这样远大的志向。
4: 很快朝廷就开始审讯夏完淳，主持审讯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就想用软化的手段使夏完淳屈服。他问夏完淳说，听说你给鲁王写过奏章，有这事儿吗？夏完淳昂着头回答说，正是我的手笔。
5: 原来夏完淳上书这件事还挺出名的。
4: 洪承畴装出一副温和的神气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的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就给你个官做。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他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先生，此人是个豪杰人物，当年嵩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
5: 咦，洪承畴 不是明明还活着吗？
4: 夏完淳当然知道洪承畴还活着，他是故意这么说的，让洪承畴难为情。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士兵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就提醒他说，你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呸了一声，他说，洪先生为国捐躯，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祭奠，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侮辱忠魂。
5: 这就是指桑骂槐吧？
4: 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夏完淳指着洪承畴骂了个不停，洪承畴被骂得脸色像死灰一样，他不敢再审问下去了，就一拍惊堂木，喝令兵士把夏完淳拉了出去。公元1647年9月，这位年仅17岁的小英雄在南京西市被害，他的朋友把他的尸体运回到松江，葬在了他父亲的墓旁。到现在，松江城西还留着夏允彝、夏完淳英雄父子的墓。
5: 可惜了这位少年英雄，也可惜了这一支义军，他们死后还会有人反抗清朝吗？
4: 当时和清朝作对的人可不少，这其中呢，就有个人一边打清朝人，一边还赶跑了外敌，成了民族英雄。
5: 哦，这个人是谁呢？
4: 他呀，叫郑成功。我们呢，就讲讲郑成功的故事吧。隆武帝在福州建立政权之后，便想办法恢复明朝。他手下的大臣黄道周是个真心抗清的人，也一心想要帮助隆武帝出师北伐，但是掌握兵权的郑芝龙却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出兵。一年之后，清军进军福建，派人劝郑芝龙投降，郑芝龙贪图富贵，就抛弃了隆武帝向清朝投降，随后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
5: 掌管军权的人都带头投降了，这个小朝廷自然就坚持不下去了。
4: 郑芝龙有个儿子叫郑成功，他当时啊是个年仅22岁的青年将领。郑芝龙投降清朝的时候，郑成功曾苦苦地劝阻他父亲，后来他眼见父亲执迷不悟，便一气之下单独跑到南澳岛。他到那里之后，招募了几千人马，决定独自抗清。清王朝知道郑成功是个能干的将才，就几次三番派人去诱降他，但这些人都被郑成功拒绝了。清将又派他弟弟带了郑芝龙的信前来劝降，他弟弟说，你如果再不投降，只怕父亲性命难保啊。但是郑成功仍然坚决不动摇，随后他写了一封回信，跟郑芝龙断绝了关系。
5: 父亲投降了清朝，儿子却坚决抗清，父子两个的选择完全不一样。
4: 后来郑成功的兵力渐渐强大了起来，他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不久后，郑成功跟抗清将领张煌岩联合起来，他们乘海船率领水军17万人开进了长江。这支军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了南京城下，但是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们，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还是打了败仗，不得已又退回了厦门。
5: 清军真是不好对付。
4: 郑成功回到厦门的时候，清军已经占领了福建大部分的地方，他们用封锁的办法对付郑成功。清王朝要福建广东沿海的百姓后撤40里，想用这种办法断绝对郑军的供应，困死郑成功。百姓们撤走之后，郑成功在那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他决定向台湾发展。明朝末年，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 霸占了台湾的海岸，他们在那里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的反抗，却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
5: 现在内地都被清军占领了，把台湾作为反清的根据地也是个好办法。
4: 郑成功少年时期就跟随他父亲到过台湾，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命令将士修造战船，收集粮草，准备渡海。
5: 渡海作战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4: 你别急呀，有人愿意帮助他，这就不难了。恰好在这个时

0: 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赶到了厦门来见郑成功，他也劝郑成功啊收复台湾。何廷斌说，台湾人民受尽了侵略军的欺侮压迫，他们早就想反抗了，只要您的大军一到，一定能够把敌人赶走。何廷斌还送给了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部署都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那可就更足了。
1: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郑成功打算收复台湾，此时刚好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人前来投奔他。郑成功打台湾打得顺利吗？
4: 公元1661年3月，郑成功要他的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他自己则亲率25000名将士出击。随后郑成功的军队分成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地从金门出发，他们冒着风浪越过了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了几天之后，郑成功准备直取台湾。这时候有些将士听说西洋人的大炮很厉害，就有点害怕了。郑成功把自己乘坐的战船排在最前面，然后鼓励将士说，荷兰人的红毛火炮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只要跟着我的船前进就是了。
5: 郑成功把自己的船排到前面，这叫身先士卒，他都不怕，别人也就不怕了。
4: 荷兰侵略军听说郑军要进攻台湾的消息后，十分的惊慌，他们把军队集中在台湾和赤嵌两座城堡里面。为了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他们还在港口里沉了好多的破船。可是这些都难不倒郑成功，他叫何廷斌领航，打算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登陆。不久之后，郑军就从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
5: 登岛的过程看起来还算比较顺利，
4: 台湾人民听到郑军来了，都成群结队地推着小车提水端茶前去迎接亲人。躲在城堡里的荷兰侵略军头目气急败坏地派了100多个士兵冲上来就捣乱，郑成功一声令下，郑军就把敌军团团围住。郑成功杀了一个敌将，敌兵马上就溃散了。
5: 哼，荷兰人吃到苦头了，谁让你们平时欺负老百姓。
4: 后来侵略军又调动了一艘最大的军舰赫克托号，张牙舞爪地开了过来，他们想要阻止郑军的船只继续登岸。郑成功沉着镇定地指挥他的60艘战船把赫克托号紧紧地围住。郑军的战船小，行动灵活，郑成功发出号令，60多只战船便一齐发炮，把赫克托号打得起了火。船上熊熊燃烧的大火把海面照得通红，赫克托号就这样渐渐地沉没了下去。另外3艘荷兰船一看形势不妙，吓得掉头就跑啊。
5: 小船也有小船的优势，
4: 荷兰人屡遭惨败之后，龟缩在两座城堡里不敢应战。这些侵略者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去求和。荷兰侵略者说，只要郑军肯退出台�湾，他们宁愿献上10万两白银。郑成功扬起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你们如果赖着不走，那我就把你们赶出去。
5: 荷兰人会乖乖听话吗？
4: 郑成功喝退了荷兰使者，然后派兵猛攻赤嵌。赤嵌的敌军负隅顽抗，郑军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这时候有个当地人给郑军出了个主意， 他说赤县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上流下来的，只要切断了水源，敌人就会不战自乱。郑成功按这个人所说的办法切断了水源，不出三天，赤县的荷兰人果然投降了。
5: 那就只剩下一座堡垒了。
4: 盘踞在台湾城的侵略军企图继续顽抗以等待救兵，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来逼他们投降。在围困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投降了。公元1662年初，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的大营投降，他们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之后，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
5: 现在郑成功总算有了立足之地，那么除了郑成功之外，还有其他人继续抗清吗？
4: 打垮了龙武、鲁王两个南明政权之后，清军分三路继续向西南进攻。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十四等人，在肇庆拥立贵王朱由榔即位，由于他把年号定为了永历，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永历帝。公元1647年11月，依靠着大顺军余部的力量，明朝将领何腾蛟在泉州大败清军，瞿十四也在桂林打退了清军的进攻，自此南明军声势大振。
5: 想不到明朝的官员们竟然成立了这么多新的朝廷，而且这个新的南明看起来很厉害哦。
4: 可惜这些明朝旧臣总是改不了老毛病，由于贵王政权内部的不团结，湖广和广西后来又被清军占领了。两年之后，何腾蛟在湘潭被俘牺牲，瞿十四也在桂林城被清兵攻陷后就义。在贵王政权面临覆灭的时候，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担负起了抗清的重任，他们在西南一带又继续战斗了十多年。
5: 原来这些农民军也在继续抗清，反抗清朝的力量真不少。
4: 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的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干儿子。张献忠的义子里面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呢是老二。张献忠死后，他留下的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领导，不久这两个人便率领着起义军南下贵州、云南，他们打算和永历帝联合抗清。一番周折之后，永历帝考虑到眼下的形势危急，只好答应了与他们合作。为了拉近与起义军的关系，永历帝还封孙可望为秦王。
5: 想不到农民军和南明朝廷这一对敌人居然也走向了合作。
4: 毕竟他们都面临着另一个更强的敌人，也就是清朝嘛。孙可望是个野心家，双方联合后，他就把永历帝控制在了手里，随后他就凭借着军权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却把抗清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李定国则不一样，他是真心想要抗清的，为此他在云南花了一年的时间训练了3万精兵，在这期间他加紧制造武器盔甲以供军需，除此之外他还找了一批驯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在做好了准备之后，李定国决定要出兵进攻清军。
5: 象队太新鲜了，之前都没怎么听说过有人用大象打仗的。
4: 因为大象这种动物啊，只在南方的几个省份才有呢，中原打仗的时候那当然用不上大象了。好，咱们呢再说回到这场战争。李定国领导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他们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了湖南，连战连胜。在收复了几座重镇之后，李定国又分兵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是他的军队没有交战就逃散了，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到盐官和明军对垒。
5: 不知道这次谁输谁赢呢？
4: 这个呀，咱们下集再说吧。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近日，市自来水公司2026年度市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万山城市花园作为海州区首批点位率先进场施工。该小区原有管线已服役十余年，因自然老化、车辆碾压、地面沉降等原因渗漏破损频发，影响用水稳定。本次改造将全新铺设636米楼前支管，统一更换为63毫米的口径 PE 管材，同步更新阀门配件，并精准对接原水表池。 PE 管材耐腐蚀，抗压性强，寿命更长，可从源头消除隐患。工程预计9月底竣工，届时同步恢复地面及通行条件。为减少施工对居民的影响，本次采取先铺新管再拆旧管的方式，沟槽开挖分段施工，随挖随填，避免大面积破路。入户连接阶段需短暂停水，将提前通知居民。

0: 网，建立逐年滚动改造长效机制，分批次推进更新升级。9月10日，市自来水公司党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传达上级会议精神，总结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部署深化成果运用和长效机制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包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党委严格落实上级部署，锚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学习教育与保障供水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党员干部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为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会强调，总结不是收官，而是整装再出发的新起点。一是持续深耕理论武装，巩固拓展教育成果，诠释供水为民的政治担当；二是扛起发展之责，在安全供水、智慧水务、技术革新、多元化经营中展现班子作为；三是厚植民生情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高标准抓好文明行业分中心建设；四是守牢廉洁底线，落实三道防线穿透式监管，抓好巡视巡查和审计整改回头看，以廉洁自律挺起干事创业的硬脊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本周泵房清洗时间安排：9月14日，新海湖一号、桃李春风、合力铂金公馆、红荣置地小区清洗水箱；9月15日，新城花园4期、港新花园、红港花园、集美公寓小区清洗水箱；9月16日，东方瑞园、旺旺家园1期、唐烟酒宿舍、华润泵房清洗水箱；9月17日，星海云谷 A 区、东宏投资、葵花街清洗水箱；9月18日，博大新城、博纳花园、新城花园、瑞景花园小区清洗水箱。清洗水箱的具体时间为当天的9点到18点，请以上小区的居民提前做好出水准备。市自来水公司将会尽量缩短停水时间，对此停水给以上用户带来的不便，市自来水公司深表歉意。以上就是今天供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辞退补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被公司单方面辞退应给予多少补偿？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

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1

0: 田村苦笑了一下，只好息事宁人。
1: 好好好，都是我的错，我的错成了吧。
0: 高海这才返回身来，却还是不甘心的回头又说了一句，
2: 别写了几篇臭文章，你就不知道自己多大分量了。当兵的还得靠枪杆子说话，怎么的，不服气啊？不服气，咱们以后在军事训练上比个高低。
3: 比就比，我害怕你不成。
0: 高海和刘栋当时

0: 事情发生在他们争吵过后的第三天。
1: 同志们，我们今天训练的科目是找地标，目的是为了培养我们协同作战的能力。为了更好地达到实战效果，我们每个班出三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找到地标以后，一个战斗小组有三分之二的人，也就是说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最快到达规定地点，就是获胜方。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好，现在每个班推选出三个人，其他人休息待命。
2: 是。
0: 田村和刘栋的班里推选出三个人，那就是田村、刘栋和高海。田村为此感到很兴奋，而高海对刘栋却仍然是耿耿于怀。
3: 怎么样，刘栋，你行吗？可别拖了我和田村后腿啊。
4: 哼，还不知道谁拖谁后腿呢。
0: 刘栋不服气地回答了一句，带头向指定目标走了。前方不远处是一条小河，刘栋和田村、高海穿越小河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头小猪正在小河里挣扎，不由得站住了脚步。田村看见了，不由得拉了他一把。
5: 刘栋，不赶紧跑，你愣啥呢？
4: 你看，有一头小猪快被淹死了。
0: 听刘栋这样说，高海忍不住催了一句。
6: 刘栋，你说啥呢？咱们现在是军事竞赛，关系到咱班成绩，又不是智农，你管这么多没用的闲事干嘛？
0: 刘栋觉得高海的话说得有道理，便赶紧跟着田村往前跑。可是跑了几步他又停下了。
4: 不行，这头猪可是一个农民全家人的指望，全家人的穿衣、孩子的学费可都靠这头猪卖钱呢，我们不能不管。
0: 刘栋说完就往回走，田村一把拽住了他。
5: 哎呀，刘栋，时间来不及了，如果我们去救他，那肯定落在后边，那咱们班的荣誉就全泡汤了。
6: 就是啊，刘栋，我们现在是军人又不是农民，你不能因为他猪。
0: 谁知刘栋却急了，他的表情竟如此严肃。
4: 我是一名军人，可我也是农民，你们两个没在农村生活过，你们不知道一头猪对于一户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两个先跑吧，我随后再撵你们，万一我落后了，有你们两个，我们班照样能获得成绩。别管我了，你们两个快跑吧。
0: 刘栋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向河中心正在挣扎的小猪奔去。田村和高海无奈，只好继续往前跑了。刘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那头掉进河里的小猪救了上来。就在他抱着那头湿淋淋的小猪来到岸边的时候，那头小猪的主人也正好来到了河边。见到浑身湿透的刘栋，老乡的脸上充满了感激。
6: 哎呀，同志啊，谢谢你救了我的猪，也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呀。哎呀，瞧你这身水啊。哦，我家就在附近，快到我家烘烘衣服，暖暖身子吧。啊
4: 啊，不了，大爷，我还有任务，你快把猪抱回去吧，我走了。
6: 哎，同志，你别跑啊。哎呀，你总得给我留个姓名吧。
4: 大爷，你别问了，你知道我是解放军就行了。
0: 刘栋告别了大爷，奋力地向前赶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远远跑在他前面的田村和高海，在离开他不久也因为意见不同而分了手。
7: 哎，咱们走这条路。哎，不对，应该往东走，我这里带着指南针呢。
8: 哎呀，你别相信你爸那指南针了，都老掉牙了。你看我这个，我这指南针是新的。
7: 我看看，咱俩这指南针不都指着一个方向吗？
8: 哎呀，你说的大方向是对的，但肯定是绕远了。咱们走北边这条路，一定能节省时间，保证咱能第一个到。
0: 高海的话令田村动了心，可他想了想，还是没有同意。
5: 不行，这里的路啊，咱们从来没走过，不能乱闯。还是按照指南针指示的方向走吧，即使慢点啊，也绝对不会走错。
8: 哎呀，咱们已经落后了，再走远道，这次比赛肯定得输啊。哎呀，你还是信我的吧，就从这条近道走得了。
5: 我不跟你走，要走你自己走。
8: 我自己走就自己走。田村，等我第一个到了，你可别后悔啊。
5: 我不后悔。
0: 田村说完便和高海分道扬镳了。从后面赶上来的刘栋是第四个到达集合地点的。当他跑到集合地的时候，看见田村的身边没有高海，不免有些纳闷儿。
4: 田村，高海呢？
0: 田村因为高海还没有赶到，此时正在后悔。听刘栋这么一问他，不免重重地叹了口气。
5: 唉，他不听我的话，非得抄近道，结果，唉，我要是再坚持一下，他也许就跟我走了。
0: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向远处望去，只见最后的几个人都已经陆续的到达了，而高海却还是不见踪影。
9: 哎，田村，你们组的高海怎么还没上来？
4: 连长，要不我和田村分头去找一找吧。天快黑了，万一高海迷了路，再遇到点什么麻烦，那就糟了。
0: 连长看了看表，叹了口气。
9: 那好吧，你和田村分头去找，路上小心。
2: 是。

0: 高海，你在哪儿？高海，
1: 天尊，咱们这样恐怕不行。这样，你向北找，我向南找，这样兴许能快点。
2: 好，我们分头去找。
1: 咱们分头走出200米，别离太远了，免得走失了。然后呢，咱们再顺着来的方向找。
2: 好。
3: 天已经是越来越黑了，人的视线已经只能看见眼前几米的地方。
0: 高海，你在哪儿？我是天尊。高海，你在哪儿？听到了请回答。
3: 为了寻找高海，景通连长几乎派出了全连的所有人。

0: 还是不见高海的踪影。
1: 哟，

此时的高海正一个人在山里跌跌撞撞地走着，被饥饿、疲劳和恐惧已经折磨得不像样子的高海，此刻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力气，终于跌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会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完了。

我真后悔啊，我还背着个处分呢，我还没挣回来个立功的细胞。

0: 不想问个好啊。我他妈没来得及呀、啊。我要能重活一回，
1: 就在这时，高海的耳边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2: 高海。

0: 是在喊我吗？
1: 高海，高海，
0: 是喊我的，真的是喊我的，我他妈没死，我有救了，刘。刘，
2: 高海真的想喊出刘栋的名字，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费了好大的劲儿，他才挺起了半个身子。
0: 刘，刘，到。
2: 而后，他便一头栽倒在地上。高海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自己的铺位上，指导员、连长、田村、刘栋、小小还有班里的战友们都关切地围在他的身边。高海挣扎着举起手在寻找一个人，而后把自己虚弱的手搭在刘栋的手上。刘栋知道高海要说什么，便忍不住俯下身去。
3: 高海，你要说什么？
0: 哦，
2: 高海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却流着眼泪笑了。

0: 咱们说说田村跟苏小小。田村和苏小小的关系突然变得亲密起来是在几天以后。而这件事又和大部队离开时田村被留下来帮助歇马屯村民兵的军训有关。那一天大部队走了以后，师作训科崔参谋和田村等几个被留下来的战士立刻成了老乡们争夺的焦点。
1: 崔参谋，让孩子住俺家吧，俺家宽敞。
2: 邢队长，俺家房子大，让战士们去俺家住吧。
0: 苏小小此时也挤在人群里，自从三班战士们奉命离开他家以后，他就跟掉了魂似的。眼下他连想也没想就挤到歇马屯大队的邢队长跟前。
3: 哎，邢队长，这屯子里的情况你熟悉，我家的情况你也清楚，这次还是安排战士们住我家吧，我家宽敞。
0: 苏小小说完也不等邢队长表态，便立刻走到战士们跟前，二话没说伸手拿过田村的背包就走了。
4: 哎，苏小小你别抢啊，这哎，还行行行，好了，就去他家。哎，你们的人再去两个。
0: 崔参谋随后又点了两个战士，也跟着苏小小走了。走在前面的苏小小见了，掰过头来，对着田村笑了。
3: 怎么样，田村，到底被我抢过来了吧？
0: 见苏小小一副得意的样子，田村也不由得笑了。快到家的时候，苏小小冲着大门大声地喊了起来：
2: 娘，你快出来看看，看谁又回来了。
0: 小小的母亲听了，摸索着走出了房门。
5: 小小，当兵的是不是没走呢？
0: 田村见了赶紧扶住大娘。
6: 大娘，我是田村，我们在这里啊还要住上几天呢，帮助民兵训练。
5: 好，好啊。前两天

0: 知道你们要走，我闺女还抹眼泪呢。
1: 娘，你说啥呢？
2: 小小被母亲说的不好意思了，赶紧拦住了母亲。小小母亲对着小小慈祥地笑了。
0: 哟，你们瞧我这丫头，还不好意思了。天村，你还不知道吧？我闺女也是民兵，前些时候打靶还打中过十环呢。
2: 小小母亲说完，欣慰地笑了。苏小小娇嗔地拽了一把母亲的衣袖。
1: 哎呀，娘，你就别丢我的丑了，人家可都是真正的军人，我们民兵算什么呀。
2: 小小说着就抢着去帮助战士们解背包。等来到田村跟前的时候，他一边帮着解背包，一边笑嘻嘻地看着田村。
1: 哥，早知道你不走，就不让你打背包了，你看这事儿废的。
2: 田村听罢暖暖地笑了。
3: 开始的时候啊，我还以为我留不下，哪知道连长最后才点到我。
2: 苏小小麻利地爬上炕去，帮助战士们整理好被子，而后又麻利地跳了下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二集，
6: 苏小小娇嗔地拽了一把母亲的衣袖。
7: 哎呀娘，你就别丢我的丑了，人家可都是真正的军人，我们民兵算什么呀。
6: 小小说着就抢着去帮助战士们解背包。等来到田村跟前的时候，他一边帮着解背包，一边笑嘻嘻地看着田村。
7: 哥，早知道你不走，就不让你打背包了，你看这事儿废的。
6: 田村听罢暖暖的笑了。
8: 开始的时候啊，我还以为我留不下，哪知道连长最后才点到我。
6: 苏小小麻利地爬上炕去，帮助战士们整理好被子，而后又麻利地跳了下来。
7: 哎，好了，从现在开始啊，我就归你们管了。
6: 小小说完，学着军人的样子，冲着田村等三个战士兴奋地敬了个军礼。
7: 报告，新马屯民兵连女兵排战士苏小小向你们报道。
6: 看着苏小小一副认真的样子，战士们都开心地笑了。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苏小小开始了对田村的初恋。记得那是几天以后，他们完成军事训练之后的一个下午，正在休息的田村一个人来到了小河边。小河的水很干净，透明的，能看见水中正在畅游的小鱼儿。田村惬意地坐在小河旁，感到很舒适。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脚步轻轻地在他身后响起，他忍不住回过头来，发现小小正穿着红色的干净的衣衫，微笑着向他走来。
7: 哥，你在看河里的鱼呢。
6: 小小说着便畅快地坐在了他的旁边。
8: 你看水里的鱼活得多自由啊，他们呀总在不停地游，好像永远都不知道累。
7: 哥，喜欢我们这儿吗？
8: 喜欢。
7: 那喜欢我们这儿什么？
6: 小小显得很兴奋，又急切地追问了一句。田村想了想回答，
8: 喜欢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更喜欢这里的人。
7: 哥，那你喜欢我吗？
6: 田村愣住了，他没想到 小小会突然这么问他。他迟疑了一下，认真地回答：
8: 喜欢，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看的。
6: 苏小小没有回答，显得有些失望。沉默了一会儿，苏小小突然说话了：
7: 哥，我喜欢你。
6: 田村愣了，再看苏小小，她脸色红润，胸脯起伏，眼睛里充满了热切和渴望。田村觉得自己的心猛然间在狂跳，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眼前这个美丽单纯、可爱善良而又充满了火一般激情的山村女孩。他感到自己心慌了，他结巴着回答：
8: 我知道我比你大，我是你哥，哪有妹妹不喜欢哥哥的呢？
7: 不，我说的不是那种喜欢，是

0: 是你爸和你妈那种，我爸和我妈那种，哥，你是知道的。
1: 小小说着，情不自禁地抓住田村的手，用力地拉到自己的胸前。
0: 哥，我已经把你装在我心里了，不信你摸摸，他正在我心里扑腾扑腾地跳呢。
1: 田村感到了小小胸膛里那颗火热的心正在剧烈地跳动，也感到了小小胸前的温热和柔软。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仿佛自己很快就要被融化了。
2: 小小小
0: 哥，
1: 小小此时已经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猛地扑进田村的怀里。
0: 哥，我喜欢你。
1: 田村被这金子般的呐喊陶醉了，禁不住紧紧地抱住了小小。
0: 哥，
1: 但是很快的，田村又猛地推开了他。
2: 啊不，这不行，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战士不能在当地谈恋爱。
1: 小小被田村的突然举动惊呆了。
0: 哥，你说什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2: 啊不，也不是，可是我们部队确实有这种规定啊。
1: 小小知道田村没有撒谎，却很不甘心地站了起来。
0: 这是谁的规定？
2: 是部队上级领导。
0: 那你以后要是复员了呢？
2: 复员了当然可以。
0: 那我就等着你，等你复员。
1: 小小说完，幸福地扭头跑了，只把个呆愣愣的田村撇在了小河边。第二天是民兵训练考核前的最后一次训练，满腹心事的小小突然放弃了瞄准，大声地喊了起来：
3: 报告。
4: 苏小小起立。
1: 苏小小随着口令爬了起来，一脸忧郁地走到崔参谋跟前。
0: 崔参谋，麻烦你过来一下。
1: 崔参谋不知道这个美丽而活泼的苏小小要跟他说什么，只好一脸疑惑地跟了过来。苏小小把崔参谋拉到一边，一本正经地问他：
0: 崔参谋，你们部队是不是有规定说战士不准在当地谈恋爱呀？
1: 苏小小的话立刻引起了崔参谋的警觉。
4: 有啊，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我随便问问的。你们部队的规定挺好的。
1: 苏小小说着就要往回走，谁知崔参谋一把拽住了他。
4: 哎，苏小小同志，你发现什么了？你告诉我，我们的战士要是有这样的苗头，我一定会报告上级处分的。
1: 苏小小听罢有些慌了。
0: 啊，不不不，没什么，我就是闲着没事问问。
1: 可崔参谋望着他却不相信。
4: 苏小同志，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发现了什么不跟我说呀？
0: 啊，不不不，那天我听你们战士背条例背到这一条了，我觉得挺好奇的，就随便问问，真的没什么。
1: 崔参谋这才松了口气。
4: 啊，那就好，你要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0: 好好好，等我真的发现了什么呀，一定第一个告诉你。
1: 苏小小说完露出一脸的坏笑，赶紧跑回了队列里。歇马屯民兵的训练考核在第二天准时开始了。第一个考核的科目是投弹，这个科目小小平时练习得很顺利， 投弹的成绩也不错，所以他并没有放在心上。担任投弹考核的教官是田村。当苏小小来到投弹场的时候，田村望着他轻松地笑了笑。
2: 小小，有信心创造训练的最好成绩吗？
0: 当然了，有你在我身边，我更是信心十足了。
1: 田村听出了小小话里的弦外之音，便会意地笑了笑。
2: 别吹牛，考好考坏呀，还得由成绩说话。民兵苏小小，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苏小小，请接手榴弹。
1: 田村说着，拧掉手榴弹的拉环盖，将一枚崭新的手榴弹双手递到了苏小小的手上。
2: 预备。
1: 田村的头字还没有喊出来，苏小小突然问了一句：
0: 哎，哥，你们过两天是不是就要走了？
1: 田村愣了一下，苦笑地出了一口长气。
2: 小小，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说这个呀？
1: 苏小小的眼里突然涌上了泪。
0: 因为我心里装的就是这个呀。
1: 田村知道苏小小这是担心他走了以后两个人就很难见面了，他只好安慰他：
2: 放心吧，我复原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集中精力考核吧。
1: 听田村这样说，苏小小的脸上又重新露出了笑容。
0: 哥，你可不能撒谎。
2: 放心吧，我不撒谎。快投弹吧。
0: 哎，
1: 苏小小答应了一声，便拉开步子准备投弹。谁知苏小小是个长辫子，在他举起手榴弹向身后引去，正在准备投弹动作的时候，手榴弹的引爆环不慎挂在了长长的辫子上。
0: 啊，我的头发！
1: 苏小小话音未落，那枚已经引爆并且已经投出的手榴弹正好落在他的身边。
2: 哇哦！
1: 田村一声大叫，便立刻冲了过去。他伸手抓住手榴弹，正要往远处扔，却发现手榴弹还和小小的辫子缠在一起。
0: 哥，快！
1: 小小被吓傻了，一时间不知往哪儿躲。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田村一手抓住手榴弹，一手抓住小小的辫梢，举起手榴弹奋力地扔了出去。在手榴弹被扔出的一瞬间，田村用力扑倒了苏小小，并且将自己强壮的身躯有力地压在了苏小小柔软的躯体上。手榴弹还没有飞出多远就爆炸了，强有力的气浪裹挟着弹片向田村飞来。随着散去的硝烟，崔参谋等人惊叫着向出事地点奔来。此刻压在苏小小身上的田村已经鲜血淋漓，而苏小小也被突然的变故吓得昏了过去。田村被闻讯赶来的市医院救护车拉向了医院。刚刚醒过来的小小看见了，不禁

救护车没有因为他的呼喊而停下来，渐渐地消失在暮霭

0: 田村是在两天之后醒过来的。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严格地说，田村的伤并不致命，几块弹片击中了他的背部和腿。然而手术加上路途上的失血，使田村急需要补充血浆。
1: 哎呀，只是我们医院储备的血浆不多，需要紧急进行人工采血啊。
2: 医生，你放心，我们连里有100多号人，血源不是问题，我现在就组织全连人员过来验血。
3: 下课身下身身下身，
2: 全连都有，向右转，目标市医院，为田村战友献血，跑步走。
0: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全连的100多号人验血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和田村的血型是一样的。
1: 哎，田村的血型是很少见的 H2 型，我刚才联系了附近几家地方医院，他们也没有储存这种血型的血浆了。
2: 这，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合适的血源，否则伤员很可能有危险。你们连队的战士还有没有验过血的？
2: 还有2名正在站哨，我已经派其他同志去换了。
0: 连长话音未落，刚刚下哨的刘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2: 哎，刘栋，你来得正好，快去验一下，看你的血型能不能对得上。
4: 是。
0: 刘栋的血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他的血型和田村的血型正好对得上。
1: 哎呀，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2: 这回好了，田村有救了。
0: 可是此时此刻的人们谁能想到，田村和刘栋本来就是一对亲兄弟呢？鲜红的血流进了田村的血管里，田村失血的脸渐渐地变得红润起来。手术在顺利地进行着，站在一旁做助手的石兰和柳三环望着正躺在附近一台手术床上输血的刘栋，不免露出了担心。
5: 刘栋，你脸这么白，能挺住吗？
6: 刘栋，你实在挺不住，你就别抽那么多血了，免得有危险。
0: 刘栋的脸色有些发白，可是他的表情却仍然很从容。
1: 哎，没事，田村需要血，我挺得住。
0: 石兰和柳三环相互对望了一眼，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此时田村负伤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田辽沈的耳朵里，田村的母亲杨佩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就急了。
7: 老田，你再仔细问问呀，儿子到底伤哪儿了，他有没有危险呢？
8: 好了好了，别着急，医生说了，正在全力抢救，一定会把田村给救过来的。
7: 那我们就别在这傻等着了，赶快叫车去13师啊。
8: 车我已经叫了，很快就会过来。你呀，也别太着急了，赶紧准备一下，咱这车一到咱马上就走。
0: 田辽沈和杨佩佩赶到13师医院的时候，田村已经苏醒了，他身上缠着纱布，正躺在床上输液。杨佩佩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儿子，3步2步的就奔了过来，他紧紧抓住田村的手，眼泪跟着就下来了。
7: 儿子，你咋样了啊？你快把妈给吓死了。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让妈可怎么

0: 罐头和水果也来到了田村的病床前。
1: 不该有个军人的样子，军人的职业就是流血牺牲啊。
0: 听爸爸这样说，田村舒心地笑了。田辽婶坐在田村身边，疼爱地拉起田村的手。
1: 儿子，听说你还救了个女兵。
2: 手榴弹没扔出去，挂在她辫子上了。这件事儿我有责任，事前没有提醒她。
0: 听了儿子的话，田辽婶满意地拍了拍儿子的手。
1: 好儿子，你现在啊像个真正的战士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三集，
6: 军人的职业就是流血牺牲啊。
7: 听爸爸这样说，田村舒心地笑了。田辽沈坐在田村身边，疼爱地拉起田村的手。
6: 儿子，听说你还救了个女兵。
8: 嗯，手榴弹没扔出去，挂在他辫子上。

0: 这件事儿，我有责任。事前没有提醒他。
1: 听了儿子的话，田辽沈满意地拍了拍儿子的手。
2: 嗯，好儿子，你现在啊，像个真正的战士了。不过啊，这伤好了之后，你可要主动向上级承担责任啊。这功是功，过是过。
1: 坐在一旁的杨佩佩此时听不下去了，冲着田辽沈就埋怨起来。
3: 哎呀，老田，这孩子伤还没好呢，你就别说那些责任不责任的话了，咱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1: 田辽沈不满意地瞥了杨佩佩一眼。
2: 我这是在跟一名战士讲话，你别插嘴啊。咱儿子现在是成熟了，长大了，你说过去要跟他这么说，他能懂吗？啊？
1: 田辽沈说完还要跟田村再说点什么，杨佩佩打断了他。
3: 田村，妈听说给你输血的是一个叫刘栋的战友。
1: 田村点点头。
0: 嗯，在新兵连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班的。
2: 啊，是不是上次你蹲禁闭的时候，在禁闭室门口站岗的那个？
0: 是啊。爸，你还记得他？
2: 嗯，有印象。
1: 听田村说到刘栋，杨佩佩赶紧插了一句。
3: 田村啊，我听医生说啊，要不是刘栋给你输了血啊，你可就危险了。你说啊，你们连100多号人啊，就只有他给你输了血，看来你们是有缘呐。这刘栋救了你的命，咱可不能忘了人家啊。
0: 妈，我知道。
1: 田村接着又和爸爸说了一些话，而这期间杨佩佩都一直默默地坐着，若有所思。田辽沈因为军里有事儿先走了，杨佩佩因为不放心儿子，便一个人留了下来。第二天上午，杨佩佩去了警通连，他这次去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儿子的救命恩人刘栋。
4: 啊，刘栋啊，这位是田村同志的母亲，我们军医院门诊部的杨主任。因为你为田村献了血，所以杨主任特意来看望你。
5: 哦，谢谢阿姨。
1: 见杨佩佩进来，刘栋挣扎着要坐起来，被杨佩佩一把给按住了。
3: 快躺下，你身体还虚弱呢，快别起来了啊。哎，孩子，谢谢你救了田村。阿姨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听杨佩佩这样客气，刘栋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5: 阿姨，我和田村是战友，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如果换了别人，如果血型合适的话，也会这么做的。
1: 此时站在一旁的连长忍不住插了一句。
4: 哎，杨主任，您说怪不怪，这全连100多号人，还就只有刘栋和田村是 HR 型血。
1: 杨佩佩听罢迟疑了一下，而后笑了。
3: 刘栋啊，这就是你们的缘分呐。以后啊，你们可要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好吗？
5: 阿姨，我知道。
1: 刘栋听罢认真地点点头。
3: 刘栋啊，你是哪里的人呢？
5: 我家是大柳树县刘家公社。
3: 大柳树县刘家公社。
1: 杨佩佩听罢不禁一惊。
3: 刘栋，你真的是刘家公社的人？
5: 是。怎么了，首长？你去过那儿？
3: 不不不，我只是听说过，随便问问。
5: 哦。
1: 听杨佩佩这样说，刘栋不再追问了。离开刘栋的宿舍以后，心事重重的杨佩佩忽然停住了脚步。
3: 连长，指导员，你们能帮我查查刘栋的档案吗？
4: 这……
1: 连长和指导员都不解地望着他。
3: 我是想了解一下刘栋的家庭情况。刘栋啊，他毕竟救了我们田村，等以后有了机会了，总要感谢人家的，是不是？啊！
1: 连长和指导员听罢，赶紧点头。
4: 哦，指导员，战士的家庭情况你最清楚，你跟杨主任说说。
5: 啊，好，我跟首长汇报一下。刘栋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家的住址是大柳树县刘家公社靠山大队王家屯。他的父亲呢叫刘二嘎，已经病逝多年了。他的母亲叫王桂香，是农村的一位普通家庭妇女。哦，对了，刘栋家里一共三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1: 指导员说到这儿，杨佩佩险些晕了过去。
5: 首长，首长，你怎么了？
1: 连长和指导员见状，赶紧扶住了他。过了一会儿，杨佩佩稳定了过来，他掩饰的笑了笑。
3: 没什么，这两天啊，没休息好，我有点头晕。
4: 那

0: 杨佩佩倚靠在窗口，望着迷迷蒙蒙的远山，不禁一阵凄凉。
1: 太巧了，真是太巧了，怎么偏偏又在这儿遇到了呢？
0: 他感到一阵茫然，不禁有些不知所措。他犹豫了再三，终于拿起了电话。
2: 老田，是你吗？你最近这两天不出去吧？
3: 不出去啊，怎么了？
2: 田村，他没有问题了。我明天就回去。
3: 你这个人真是奇怪啊，你不是想儿子吗？既然去了十三师，趁这个机会要住两天，那就住两天嘛，怎么这么快就要回来呀？
2: 老田，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呀。
3: 重要的事在电话里也可以说吗？
2: 不行，这件事儿太重要了，我必须得回去跟你当面的说。
3: 哦，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神秘。好好好，你一定要回来说，那就回来说啊！我等着你。好，那就这样。
0: 田辽沈没有想到，杨佩佩跟他说的竟是流动的身世。听杨佩佩说完，他也愣住了。
4: 这怪了，这还真是巧哈。这刘栋和田村分开快20几年了吧，怎么就能在十三师里边见上面，而且还在一个班，还救了田村的命，给田村输过血。这要不是你亲自做了核实，就是说出大天来我也不信。
0: 听了田辽沈的话，杨佩佩更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2: 我上次就有些怀疑，可我让你上十三师了解吧，你就是当耳旁风。这下好了，这回你信了吧？都怪你，当时我就说不让田村去十三师。

0: 师，可你偏让他去十三师去锻炼，结果呢，和刘栋唱一块儿了吧？这万一要是哪天把事情真相给捅破了，那咱们田村，
1: 田辽沈看着满脸挂泪的杨佩佩，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2: 小杨啊，要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多大的坏事。本来嘛，田村的身世，我们也没想瞒他一辈子。他的身世，我们迟早是要告诉他的。
0: 可是现在也太早了。我怕万一田村知道他的身世，他，老爹，我受不了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杨佩佩毕竟是个女人，20年了，她早已经把田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当成这个家的一部分。她不敢想象，有朝一日失去田村以后，她的生活会怎么样。田辽沈知道杨佩佩心里担心的是什么，他忍不住坐下来，抓起杨佩佩的手，轻轻地拍着。
2: 小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这有20年了吧？我也一直把田村当作自己的儿子，我觉得他长得很像我。我呢，也已经把他当成我生命的延续。可是小杨啊，这田村总是要长大的，我们都得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我相信田村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所做的一切，他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其实他真的选择离开我们，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王桂香是他的亲妈妈。如果真的那样，那我们就高高兴兴的。
0: 不，老田，不行，田村是我们的孩子，我不能没有他。老田，现在还有一个补救的办法。趁着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看你就把他调离十三师吧。
2: 你说什么？
1: 田辽沈愣住了，他吃惊地看着满眼含泪的杨佩佩。过了一会儿，他腾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不停地踱着步。好一会儿，他才停下了脚步。
2: 不行，这绝对不行，咱们不能做对不起田村的事儿。如果哪一天他一旦知道自己的身世，也知道了咱们当年是怎么绞尽脑汁的隐瞒他，他会怎么想？他一定会瞧不起我们的。不行，就让他留在十三师，如果他自己知道了，就让他知道好了。他已经是大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
1: 田辽沈说完，生气地离开了家。
0: 老爹，
2: 走，回办公室。
1: 坐上车以后，田辽沈突然感到自己心里空落落的。他虽然不让杨佩佩阻止田村知道事情的真相，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你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正当田辽沈和杨佩佩为田村的真实身份愁肠百结的时候，田村在病房里迎来了一个令他想不到的人，苏小小。
1: 哥。
2: 小小，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你呗，你救了我的命，我还不该过来看看你啊。
0: 小小说着便把带来的东西放到床头柜上，一脸喜气地坐在田村的病床前。田村猛然发现，这才几天没见，小小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小小，你的辫子怎么剪掉了？
0: 谁知道田村这样一问，小小的眼圈立刻就红了。他忘情地抓住田村的手，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1: 哥，你受苦了，都是因为我。
0: 苏小小这么一哭，田村的心里也是一阵子的阴晴雨雪。他们分别才几天呢，却好像经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在这之前，田村曾经几百次地想象过和苏小小分别的场面，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那样的情形下分手。
2: 哎，小小，你别哭啊，你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快给我讲讲这几天你都做了什么。
0: 听田村这样问，苏小小渐渐止住了哭声。
1: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呗。要不是队长和我娘不让我太早来打扰你，我早就来了。
0: 苏小小说着，就从放在床头柜上的布兜里拿出一个罐子来。
1: 这是我给你熬的鸡汤，哥，你快趁热喝了吧。要不是为了熬鸡汤啊，我早就来了。
0: 苏小小一边说着，一边盛了一勺鸡汤送到田村嘴边。田村撑了撑身子，喝下了鸡汤。
2: 小小，你在哪儿熬的？还热乎着呢。
1: 在招待所里啊。
2: 招待所里？招待所里还有小炉子吗？
0: 听田村这样问，小小的脸上露出了得意。
1: 我是跟招待所负责楼层的阿姨借的。
0: 田村看着小小不禁笑了。
2: 你可真能，还能跟招待所的阿姨借出小炉子来呢。
1: 这腿脚勤快点，帮阿姨干点活，嘴再甜一点不就行了。
0: 小小和田村正说着话，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随后刘栋拿着记事本走了进来。看见刘栋，田村的脸上露出了异常的兴奋。
2: 刘栋，是你，快快过来坐。
0: 刘栋看见了小小，不由得有些惊愣。
3: 哦，小小，是你。
0: 小小也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着点点头。
1: 啊，我来看看田村哥。
3: 那你们先说吧，我过一会儿再过来。
0: 刘栋说着就要出去，小小叫住了他。
1: 刘栋哥，你们有事儿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们没事了我再来。

0: 小小说完便收拾东西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刘栋，他笑着走过来，坐到田村的床前。
1: 田村，怎么样？好点没？
0: 田村没有说话，直起身子紧紧地拥抱了刘栋。刘栋感受到了田村的体温，也感受到了田村的激动。
2: 谢谢你，刘栋。
0: 刘栋没有田村那样的激动，他笑着拍拍田村的肩膀。
1: 啊，没什么，不就是给你输点血吗？田村，快躺下吧，别感冒了。
0: 刘栋扶田村躺好，又拿出了一份稿子。
1: 田村，这是我写的关于你的事迹的稿子，你看看有哪不合适的，我再改。马上就要上报了。
0: 谁知田村竟一把将稿子给推开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4集，
5: 田村没有说话，直起身子紧紧地拥抱了刘栋。

0: 刘栋感受到了田村的体温，也感受到了田村的激动。
1: 谢谢你，刘栋。
0: 刘栋没有田村那样的激动，他笑着拍拍田村的肩膀。
1: 啊，没什么，不就是给你输点血吗？田村，快躺下吧，别感冒了。
0: 刘栋扶田村躺好，又拿出了一份稿子。
1: 田村，这是我写的关于你的事迹的稿子，你看看有哪儿不合适的，我再改。马上就要上报了。
0: 谁知田村竟一把将稿子给推开了。
2: 刘栋，别老稿子不稿子的，我没什么事迹，我也不想看什么稿子。刘栋，我现在就想跟你说说话。
1: 哦，那好。
2: 刘栋，我过去……
0: 刘栋知道田村要说什么，赶紧给拦住了。
1: 田村，过去的咱不说，咱们一直都是好战友。你负了伤，我给你献点血，这是每个战友都能做的，你别总记在心里。田村，你现在呀是全师的典型了，我这次来是为了……
0: 田村听罢不由得苦笑了。
2: 你又说起那篇稿子了，刘栋，我算什么典型啊？其实小小在投弹时出的事故，我是有责任的。我是负责他们军训的教官，我如果给他们上课时把一些要领，特别是注意的事项讲得更明白，说不定……
0: 田村能这样想问题，令刘栋很感动。
1: 田村，没想到你对自己要求这么严。以前吧，我总觉得你傲气十足，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看来我是看错你了。田村，对你救苏小小的事情啊，我不这么看。苏小小在投弹时出了事故，你作为负责军训的教官，不能说没有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你。问题是吧，苏小小出现问题以后，你不仅处置果断，而且为了救小小的生命不惜牺牲自己，这种精神就是应该值得大家学习的。好了，田村，你别胡思乱想了，好好养伤吧，我走了。
0: 刘栋说完起身向外走，田村一把抓住了他。

0: 刘栋感到很温暖，也紧紧地握住了田村的手。
1: 田村，我们永远都是好战友。
0: 单说苏小小来医院看望并照顾田村的事儿，很快就在医院传开了。
2: 哎，看到没有，田村救的那个女民兵来了，还是个挺漂亮的小姑娘呢。
3: 怎么没看到啊？据说那个苏小小照顾田村可体贴了，不但给田村送什么鸡汤啊鱼汤啊什么的，而且每次还都亲手拿汤勺喂田村呢。
4: 哎，你们说他们俩是不是那个了呀？
2: 哪个呀？
4: 那个呗。
5: 行了行了，你们就别在这编排人了，要让主任发现了准得 K 你们。
0: 几个说笑的护士听罢赶紧笑着走了。柳三环走到洗手盆前刚要洗手，就看见石兰一脸不快地走了进来。
5: 石兰，你怎么了？一脸的官司。
0: 石兰没有回答，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生闷气。柳三环见了，只好又笑着走过来，拍了拍石兰的肩。
5: 怎么了，姑奶奶？又是谁惹你了？
6: 谁惹我了？你说谁惹我了？院长。
0: 柳三环听了赶紧走过去关严了门。
5: 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行不行啊？院长怎么惹着你了？这要是让院长听着了，准得又批评你。
6: 哼，就是院长。
7: 是安娜，你不去田村的病房照顾患者，怎么跑到护士台来了？
6: 不是我不去，是他不让我照顾。
7: 他不让你照顾，你就不照顾了？田村是我们全师学习的典型，师首长特别指示，一定要重点护理。你有什么权利擅自离岗？马上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5: 石兰，院长批评你是对的呀，你有什么可委屈的呀？
6: 是我不愿意去照顾吗？是苏小小在那里，我说我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苏小小一定要亲自照顾田村。他不仅说出一大堆的理由，还连说带笑的把我给推出来，我有什么办法
5: 啊？是这样啊。
0: 柳三环听罢也没话说了，只好叹了口气。再说苏小小一连三天到田村的病房里照顾田村，使田村也觉得有些不大自在了。
8: 小小，我现在伤口已经好了，生活也可以自理了，这大娘一个人在家也需要你的照顾，不是？要不你今天还是回去吧。
9: 田村哥，你别为我操心，我娘那儿我都安排好了，有人会替我过去照顾她的，你就放心吧。
0: 田村见苏小小坚持留在这里，便只好说出了难言之隐。
8: 小小，我们毕竟不是亲兄妹，你这样照顾我，时间长了，这领导和同志们都会误会的。
9: 那有什么可误会的呀？你是解放军，我是老百姓，你救过我的命，我过来伺候你，这不正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吗？
8: 你，哎。
0: 田村见苏小小不仅不听他的劝，而且说的还头头是道，便只好不吭声了。谁知过了一会儿，连长和指导员来医院看望田村了。指导员见小小在屋里，便忍不住劝告小小。
10: 啊，
1: 苏小小同志，田村同志救过你的命，你来照顾田村同志，你的心情呢我们理解，也很感谢，但是这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医院有医院的规定，你长期以往的这样照顾田村，不仅扰乱了医院的秩序，也会给田村同志带来不利的影响啊。所以呢，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0: 听指导员这样说，小小感到很不理解。
9: 指导员，田村哥救过我的命，我来这里只是为了照顾他呀，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0: 连长见状只好说话了。
10: 小小，指导员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呢也是大人了，不会听不懂我们的话。田村的伤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照顾，如果人手实在不够，还有我们连队的同志过来照顾，就不要麻烦你了，好不好？
0: 听连长这样说，小小不好再争辩了，他只好低下头来退到了一边，却还是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连长和指导员见状不好再说什么，又跟田村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这天下午，柳师长在警通连连长和指导员的陪同下来到医院看望田村。

0: 由于指导员事先向柳师长汇报过苏小小的情况，所以柳师长见到苏小小的时候并没有显出吃惊。他和蔼地打量一下苏小小之后忍不住笑了。
1: 哈哈哈，谁说军民感情不如战争年代了？看看这位苏小小同志，对我们战士的感情就和战争年代一样的嘛，啊！
0: 柳师长说完笑了，可苏小小却红了脸。
2: 好，苏小小同志，这是我们师的柳师长。
0: 苏小小望着柳廷鹤，感到很不安。
3: 田村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柳师长向他笑了笑，冲他点了点头，随后握住田村的手。
1: 怎么样，我说过和平年代也是可以成为英雄的嘛，只要你有一颗英雄的心啊。
0: 田村被柳廷鹤夸奖得很不好意思。
4: 师长，我这算什么英雄啊？出了这样的事儿，其实我有责任，是我的经验不够。
0: 谁知柳师长听完竟笑了起来。
1: 现在不谈责任，你的任务呢，就是早日把身体养好，早日返回连队。好了，你就好好养伤吧，我走了。
0: 柳师长说完离开了病房。警通连连长和指导员也赶紧跟着柳廷鹤走了。来到医院外面，柳廷鹤皱了皱眉头。
1: 指导员，这个苏小小在这里照顾田村长了，这恐怕影响不太好吧？
0: 指导员听了赶紧回答。
2: 啊，师长，我和连长上午来的时候已经劝过苏小小早点回去了，可是他好像不愿意走。
0: 柳师长想了想，不由得笑了。
1: 这苏小小还真有点意思。哎呀，不论田村爱不爱苏小小，可这苏小小我是看出来了，他在爱着田村呢。啊，这解铃还需系铃人呢。哎，这么着，我说指导员，一会儿你单独跟田村谈一谈，你就说是我命令他去做苏小小的工作。不管他们俩现在关系是什么程度，这苏小小必须都给我回去。田村是个合格的军人，我相信他会明白的。
2: 是。
0: 柳廷鹤走了以后，指导员立刻单独和田村谈了话，一字不落地传达给他。田村听了以后好半天没说话，而后才望着指导员坚定地回答。
4: 请转告师长，我是个战士，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傍晚，苏小小照顾田村。

0: 田村的话一字一顿，落地有声。没等田村把话说完，苏小小就低下了头，两行热泪顺着她的脸颊落到了洁白的床单上。
1: 哥，我对不起你，是我给你添了麻烦，可是我真的不想走，我舍不得你。
0: 见苏小小哭了，田村忍不住警觉地向门口看了看。

0: 哎，小小，你别哭，你千万别哭啊，别人听到了该怀疑我们了。等我谈进休假的时候，我一定回去看你啊，你就安心回去吧。
1: 苏小小听罢，恋恋不舍地站了起来，望着躺在病床上的田村，不禁热泪滚滚。田村看着他，此时也是很心酸，可他还是再一次重复了他刚才的话。
0: 小小，我说话算话，休谈金假的时候我一定会去看你，你走吧。
2: 哥，
1: 小小忍不住哭出声来，可又怕被人听见，便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那副备受压抑的样子更令田村感到了心疼。过了一会儿，小小走到田村跟前，默默地拿起了一个苹果。

颤抖的手削起了苹果。其情其景，令田村

苏小小是流着眼泪，唱着她平时最爱唱的那首歌走的。她走了很久，田村都一直能听到那动人的歌声。

0: 石兰照常来到田村的病房来照顾田村了。不知怎么的，当他单独一个人和田村在一起的时候，这心里竟油然地生出了一股莫名的亲切感。
1: 田村，你好点了吗？伤口还疼吗？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来给你削。要不我给你捏一段报纸吧。
0: 石兰一连串的提问使田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田村挠了挠脑袋，忍不住苦笑了。石兰此时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也忍不住扭过头去笑了。田村止住了笑，认真地看着石兰。
2: 唉，整天躺在床上太腻了，你如果想帮我，就去给我找几张报纸看看吧。这屋里的报纸我都快背下来了。
0: 谁知石兰听罢却突然兴奋起来。
1: 哎呀，你不提我还忘了，田村你等着啊。
0: 石兰说完畅快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兴致勃勃地拿着一本书又跑了回来。
1: 田村，你看这是什么？
0: 田村接过书看了一眼，这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笑。
3: 著名战役。哎，石兰，这本书我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你从哪儿弄的呀？
0: 石兰看着田村欣慰地笑了。
1: 田村，我知道你在找这本书，我就托人从省城给你带了一本。
3: 石兰，谢谢你。
0: 田村说着便不住地翻弄着手里的书，简直是欣喜若狂。看着田村兴奋的样子，石兰满意地笑了。
1: 以后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说，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帮你。
3: 真的？你不骗我？
1: 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3: 那你也不记恨我了？
0: 石兰知道田村指的是那次抢电影票的事儿，不由得笑了。过了一会儿，他认真地点点头。
1: 不记恨了。
3: 太好了。
0: 田村望着石兰笑了，石兰也笑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登记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可以网上补办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车主本人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个人车辆需要由机动车所有人申请，单位车辆需要法人、管理员或者取得补换领牌证业务授权的用户使用单位版办理。机动车处于抵押状态的，暂不支持线上申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秋来鼠被七猫死，亏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江树子，买鱼穿柳聘闲禅。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

0: 世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啊，挺有意思，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啊，这个诗人家里闹耗子，以前呢应该是养过猫，可是这猫啊因公殉职了，这个老鼠呢就特别的猖狂。这诗人呢听说邻居家的猫咪生了一窝小猫崽儿，就想呢抱一只小猫过来养。这猫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就特别的受欢迎，尤其是文人雅士送了两个昵称，一个是狸奴，一个是闲蝉。小楼个人呢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猫，我的个人的这个社交工具啊，这个头像用的就是猫咪。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定场诗呢一般都跟节目内容会有关系。既然是说到了猫，节目一上来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叫做八猫图。这段作品呢如今在舞台上表演的并不是特别多，而这三位表演者也是各具特色，分别是马静博、王宝同和阚泽良。其中呢阚泽良先生也是一位单弦名家，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播出过他的作品。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老三位给您表演这段八猫图，咱们共同收听。
1: 您在这干什么呢？
2: 说相声啊。
1: 哦，您说相声
2: 啊。
1: 干脆我出个主意得了，
2: 这
1: 回我们哥俩啊，帮您说一回。
3: 哎，对，咱仨人来一段，
1: 哎，
3: 怎么样？
2: 哎，这倒不错。
3: 哎，
2: 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1: 帮您说一段，
2: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1: 说相声啊，
2: 说相声
1: 啊。
2: 你们俩人会说吗？
1: 相声有什么呢？
2: 这话可不对。
1: 怎么？
2: 相声有什么？
1: 那有什么呀？
2: 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呐。
1: 哼，有什么深沉呢？
2: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1: 哟呵，哪四门功课呀？
2: 说学逗唱，会吗？
1: 怎么着？
2: 说学逗唱
1: 还能唱啊？
2: 能啊。
1: 你能唱什么呢？
2: 啊，唱的很多呀。
1: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2: 我给你背几啊。
1: 哎，听听。
2: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嗯，
2: 七皮二黄大鼓小曲莲花落琴书快板靠山调。
1: 哇
2: 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1: 你听听。
3: 哦，单弦什么单弦插曲牌子曲你也行
2: 啊，
3: 要别的可不行。
2: 嗯嗯，
3: 要讲究唱单弦啊，什么插曲啊，
2: 啊，
3: 也不论是现实的、传统的、写情的、写景的、创作的、改编的，
2: 嗯，
3: 不是跟您说大话、嗯、
2: 啊，
3: 我会个百八十段的。
2: 哦，
3: 嗯，我也会个八九十段的。
2: 啊？哎呀，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
3: 你讲啊，
2: 什么人都有。你会就会吧，你跟我晃就是。
3: 表示会的多嘛，
2: 你也不怕大伙就会晃得掉了呗？
3: 我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呢。
2: 你认为你会个八九十段、百八十段，这就算新鲜了哈？
3: 哎，不敢说。
2: 告诉您，
3: 怎么着？
2: 不会个三百段、五百段的，别在这儿说话。
3: 哇，口气不小啊！
2: 嘿嘿。口气不小啊，这回啊，你们也别说你们会唱，
3: 嗯，
2: 我也别说我会唱，
3: 怎么样吧？
2: 咱们三个人在这唱，
3: 对，
2: 好不好？
3: 咱三个在这唱，
2: 哎，
3: 咱比着唱，
2: 比着唱，
3: 到看谁会得多。
2: 对
3: 对，
2: 咱们仨人在一块儿唱，
3: 咱们仨人谁先唱？
2: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3: 怎么呢？
2: 你瞧，都知道我会得多嘛。我就不能先唱。
3: 好，
2: 我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3: 好好好，
2: 显见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3: 行行啊，我们先唱。
2: 哎，
3: 咱俩谁先唱吧。
1: 咱俩我先唱。
3: 对，先听你的。
1: 听我的。
2: 你先唱啊。
3: 啊，
2: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在头了。
3: 怎么？
2: 咱们唱的好的。
3: 当然好的了。
2: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3: 怎么呢？
2: 我经常唱啊，人家都听的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3: 哦，唱你不会的啊。
2: 对，哎，
3: 怎么见得你就不会呢？哎，对呀、
2: 啊、那是啊，
3: 我们连着唱了二百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2: 那不行、啊、那不行，那白唱了。
3: 我就说呀、
2: 啊、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3: 哦，
2: 我得能接上来。
3: 接上来算您会。
2: 哎，
3: 接不上来嘛，
2: 那
3: 您就不会。
2: 那不会。
3: 好了，

0: 保证你接不上来。
1: 你想，
0: 厅长，
1: 这还要我接不上来的吗？
0: 来了你，你保证接不上来。厅长，
2: 来。谢之武身善隐云风声响清闲。
1: 哎，打住，打住，
0: 怎么了？
1: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1: 哎，
0: 叫什么？
1: 风雨归舟啊。
0: 下句呢？
1: 谢之入神山，引云峰，受享清闲们，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接了。
0: 清楚了。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接了。
1: 可乐打早就臭接了。
0: 这回我唱新的。
1: 哎，
0: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1: 新的。
0: 哎，
1: 唱吧。
0: 你就接不上来。
1: 你就唱甭接
0: 了。新的啊。
1: 嗯，
2: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1: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钢栏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三岁小孩都比您唱得好。
0: 这可不像话，这个啊！
1: 哎，
0: 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撇下你这
1: 行。不是我会啊，
0: 说便宜话呢。
1: 不是我会，那三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0: 啊，再唱再唱。
1: 哎，怎么样？
0: 先甭说大话，
1: 还有吗？
0: 这回我再唱一个我自己编的。
1: 你
0: 哎，你再能接上来，
1: 嗯，
0: 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1: 那好，那好，
0: 您
1: 再唱
0: 啊。
1: 哎。
2: 树叶
1: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树叶嘛，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就这路插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会。
0: 这也太便宜了，这个
1: 你说你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着会了。
0: 你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啊？
1: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0: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插曲，
1: 啊，
0: 那以树叶为题的插曲也太多了。
1: 哦，
0: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1: 嗯，甭管它是青啊长啊，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插曲我都会。
0: 都会
1: 啊！
0: 哦，你都会
1: 啊，就是全会。
0: 我没告诉你吗？
1: 啊，
0: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2: 哎呦，
1: 哦，你编的
0: 啊？
1: 你编的多少编的？我怎么不知道？
0: 我可气这人呢
1: 啊！
0: 你有能耐往下接呀？
1: 那你往下唱。
0: 哎，
1: 你可就唱啊！
0: 我听着，
1: 好吧。
2: 树叶飘，树叶飘摇。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找个那七面铺的耗子把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使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使了个大姑腰，找个那七面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闹。
1: 干啥了？我倒霉我就找你这弦儿上了，
0: 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1: 我跟谁啊？我跟你。
0: 我怎么了？我不就是弹着弦吗？
1: 弹弦倒霉找你弦儿上了，您俩一头。
0: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么？
1: 没唱什么
0: 啊？
1: 闹了半天，你弹弦儿，你没听见呢？
0: 这不唱小插曲吗？
1: 小插曲？这什么插曲？
0: 什么插曲啊？
1: 你没听他唱的吗？
0: 他唱什么了？
1: 他唱什么了？
0: 啊，
1: 他唱的那耗子。
0: 这都没有的事情吗？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啊，
1: 我不爱听。
0: 这玩意儿我听你都信心，你不爱听耗子，这
1: 诚心嘛？
0: 我说
1: 没影的事。
0: 看他生这么大气，这怎么回事呢？
3: 他是这么回事啊。

0: 这个人呢，素日不讲卫生啊，把那白衣服啊穿成灰的了，天天呢爱喝两盅酒啊，把眼睛喝得通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炸似的。因为这个，大伙给起个外号，
1: 叫什么呢？
0: 叫耗子。
2: 怎么意思？成心了是怎么的？这还有完没完呢？
1: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要什么紧的？
2: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1: 人家打耗子出耗子，这是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2: 啊，
1: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不是？
2: 我说我拦着来的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1: 就说你。
2: 我说我拦了吗？
1: 你甭着急，
2: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0: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2: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0: 您这人呐，太好多疑了。
1: 对了，
0: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1: 是啊，
0: 您说您呢，多干净啊！
1: 哎，您多干净啊！
2: 哎，
0: 连个跳子都没有。
1: 啊，对了，您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2: 没有。
1: 要有跳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2: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啊！你看这个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带传染的，
1: 别往心里去，您还。我说啊，咱也别往下找了。
2: 哎，对对对对，
1: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2: 哎，那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1: 怎么胡出主意呢？
2: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1: 嗨。咱唱是唱点有意思的嘛，
2: 别唱了，
1: 唱吧唱吧，
2: 没好的，净唱那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0: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典的，
2: 哎，那好，
0: 你也不懂啊，
2: 那不能那么说，
0: 你不懂啊，
2: 你这小看人，
1: 真是小看人，
2: 你说我会多少个？
1: 就说
2: 啊，
1: 唱你的，
2: 哎，
1: 人家能不懂吗？
2: 就是嘛，
1: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呢。
2: 啊，那。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你这老是先捧后扒啊，我不懂吗？
1: 我这是激他让他唱
2: 是吗？
0: 哎，哦，你懂啊，
1: 啊，
0: 就冲你懂我唱一段
2: 啊，
0: 就冲你懂，
1: 对，
2: 那他唱，我也懂，
0: 不一定，
2: 不一定，
0: 哎，不信你就听着，哎，我唱段啊。
1: 喜的是更甚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2: 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1: 哎，
2: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1: 哎，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2: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0: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2: 这什么词儿？
1: 这词怎么了？
2: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啊，
0: 这人呢？
2: 这还是耗子吗？啊，
1: 你问他是那么讲吗？太耗多心了。
2: 怎么？
1: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2: 有什么文典呢？啊，
1: 这段叫罗成托梦。
2: 这段可是
1: 讲了，
2: 这段可是太迷信，
1: 哎
2: 啊！
1: 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向的，
2: 头两句，
1: 哎，
2: 哦，
1: 往后您再听啊，
2: 哎，往后不迷信了，
1: 哎，你就往下听吧，
2: 哎，往下，啊，
1: 往后有意思的。
2: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1: 你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2: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口。
0: 哎，这叫好
2: 啊！
0: 这叫好，
2: 好吗？
0: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2: 罗成托梦。
0: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2: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人话，你又着我一句啊！这是
0: 听着
2: 唱吧。
1: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2: 这鬼魂
1: 住的是前窟窿看东，
2: 你住那地方
1: 啊？是住那
2: 啊？
1: 一炉坑，
2: 炉坑也住。
1: 嗯，对。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2: 哎，这鬼也吃饭呢
1: 啊？
2: 肚子饿了
0: 啊，
1: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下无有风，最可惜深夜十八鸾凤配成。
0: 等等一个来，
2: 行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0: 是啊，
2: 结婚怎么着？正月十八结婚呢？
0: 哎，正月十八号子成家嘛。
2: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啊。这回好，耗子成家了。这回
0: 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2: 真好的吗？
0: 得叫您高兴。
2: 哎，让你喜欢的。
0: 哎，
2: 是吗？
0: 哎，打心眼里喜欢。哎，有文有点。
2: 哎
0: 哎，有文有
2: 点。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0: 哎，听这段啊。
2: 我爱听那个。
0: 哎，
2: 你别唱这个了。
0: 没这个。
2: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那个？唱吧，
0: 听着啊。
1: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2: 行，
0: 这有文有点呢。
2: 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等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0: 这词句多文雅呀。
2: 不怎么样啊，这个。
0: 怎么呢？
2: 啊，你没听他唱吗？
0: 嗯。
2: 碟碗平敲，盆罐山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觉了，行吗？
0: 这么回事
2: 啊？
0: 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
2: 哎，
0: 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2: 干脆你们二位啊，
0: 别走别
2: 啊，
0: 您太好多心了。
2: 我。
0: 太好多疑了。
2: 这不啊，
0: 这段多好啊。
2: 这好什么？
0: 有文有点呢。
2: 啊，这耗子上晚架子好什么？
0: 这段有文有点你知道吗？
2: 有文有点。
0: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2: 是吗？
0: 哎，
2: 这什么内容啊？
0: 他是这么回事
2: 啊。
0: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2: 啊。严嵩，对，
0: 这你知道吧？
2: 是知道。
0: 哎
2: 啊，
0: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2: 啊，
0: 贺客迎门。
2: 嗯，
0: 严嵩把他的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2: 哦，
0: 让大伙看。
2: 哦，
0: 纪晓棠最恨他。
2: 嗯嗯，
0: 那天他也去了。
2: 哦，
0: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2: 嗯，
0: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2: 啊、
0: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2: 嗯，
0: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2: 哦，
0: 一时大快人心。
2: 哦，
0: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2: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听。
0: 你往后听啊。
2: 往后听能好吗？
0: 过不了、
2: 哎、是啊。您来了。
0: 哎
2: 哎，
1: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2: 就这句别扭。
1: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常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2: 我你别谈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0: 我这是耗子出窝。
2: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对的，你这会儿就唱，你这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0: 哎，
2: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0: 哎、别你干嘛
2: 啊？我走啊。
0: 别走啊，
2: 我惹不起你们。
0: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2: 你就看这模样。哎，你就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那儿能呲着牙乐。哎，笑面虎，这叫
0: 您呢。别生气，你生了气干什么呢？
2: 我怎么不生气啊？
0: 哎，
2: 还不生气呢。
0: 我跟你这么说呀、啊，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压下去，那多好啊！
2: 我也唱
0: 啊，
2: 我唱什么？
1: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2: 啊，会的是不少啊。
1: 啊，唱啊。
2: 唱不了。
1: 怎么？
2: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1: 你这什么记性呢？这是。
2: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1: 啊，没关系。
2: 啊，
1: 你不唱也没关系。
2: 我不能，我就走。
1: 哎，别走。
2: 啊，
1: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2: 你有好的？
1: 当然了。唱个好的，
2: 唱好的，
1: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2: 我告诉他，
1: 哎，
2: 啊，我说，你呀，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1: 好，听你的，听你唱一段，我唱啊，
2: 好的啊，
1: 听着啊，
2: 你得细耳恭听，啊。
1: 戴帽升高，虎皮重墙。
2: 哎，不错吧？
1: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把威摇。薛礼送炭，大梨花招，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乌有杂毛，整个愣灯一
2: 盏。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就一会儿吧。
1: 没什么没什么。
2: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1: 好。
2: 哎，好就得了。
1: 真好，
2: 跟人家学习学习。
1: 哎，真格的。
2: 哎，
1: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2: 他唱这段啊？
1: 啊，
2: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1: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2: 啊，我也
1: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2: 啊，问问
1: 啊，你问问，
2: 给谁问呢？
1: 你问
2: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1: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啊。
2: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的。
1: 哎，
2: 您抱着学习态度，
1: 你问。
2: 哎，我给您问问。
1: 好，问问。
2: 你等着我啊。说累了啊？
1: 不客气。
2: 热不热？
1: 不热呢。
2: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叫什么名字？
1: 我这段啊，
2: 啊，
1: 叫《八猫图》。
2: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1: 哎，对对，
2: 对对，哎，对。行，太燥了，刚才轰着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1: 哎哎哎，给你问了，你别溜啊。这什么呢？
2: 这段啊叫八猫图。
1: 八猫图？
2: 妈，
1: 怎么叫八猫图呢？
2: 哎，怎么没问呢？
1: 问问。
2: 哎，您这
1: 我喝
2: 这也摸摸了这个。
1: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2: 啊，
1: 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2: 哦，对对，你等着啊，
1: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够八样吗？
2: 那个没问题，再问。我说
1: 啊，
2: 你这够八样吗？
1: 当然够了。
2: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1: 人家说够八样。怎么就够呢？
2: 那个你听着不行。不，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搜腿来了上这。
1: 哎，真哥的够八样吗？
2: 当然够八样了。
1: 啊，好，我数数你听听。
2: 对，给他
1: 数数。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薛礼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2: 哎，整八样。
1: 哦，
2: 啊，
1: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2: 是啊。
1: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2: 不吃我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扒猫图》，其中的一位表演者是马静博先生。那马先生呢，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三立先生的侄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这两位老前辈，给您带来一段《情绪与健康》。
6: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太臊了，真的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7: 不呀，
6: 我不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
7: 啊，
6: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7: 啊！是啊，都托我福。
6: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7: 哎，对对对！
6: 啊啊，对吧？
7: 对，
6: 谁说这句话？
7: 这人都这么说嘛？
6: 我精神怎么样？
7: 哎，你精神不错。
6: 看看
7: 啊，你看看，
6: 嗯，
7: 好，
6: 猴，
7: 你看看，像个猴儿。
6: 哎，我可忌讳这个
7: 啊！
6: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7: 拿人
6: 看精神怎么样
7: 啊？精神，
6: 哎，看
7: 精神行啊。
6: 身体怎么样？
7: 哎，不错。
6: 身体
7: 啊，
6: 比你怎么样？
7: 比我？
6: 哎，说吧，
7: 比我还差点。
6: 比哪点差？
7: 啊，
6: 讲讲，我讲讲。
7: 我去看看啊。
6: 我比你哪点差？
7: 哪点差？
6: 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7: 对，
6: 看吧，
7: 对，让大伙儿
6: 看看吧。
7: 你说是
6: 好吗？
7: 哎，你比身块
6: 儿，咱看看吧。
7: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6: 胖
7: 啊，
6: 你肉多
7: 啊，
6: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7: 啊，
6: 肥，脂肪多，
7: 哎，
6: 肥好哈，
7: 啊，
6: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7: 别这样，哎。卖肉来了，
6: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7: 什么话？
6: 有这么句话
7: 啊？您说
6: 有这么句话
7: 啊？
6: 有钱难买什么？
7: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6: 对，明白吗？
7: 明白。
6: 哦，这还用说吗？
7: 哦，什么呀？
6: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7: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6: 怎么着？
7: 像您这样的瘦人太少了。
6: 少就是少。
7: 哎，
6: 怎么办吧？
7: 少，
6: 你办怎么样吧？
7: 啊，少吧，
6: 少点，就是少点，
7: 太少了，
6: 少着违规，
7: 啊，少着违规，
6: 哎，少着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7: 哎，这是高档的。
6: 品还是？
7: 哎，里边叫瘦
6: 啊，
7: 瘦要有精神，
6: 是啊、
7: 瘦人一打蔫
6: 哎，这我是
7: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6: 哎，
7: 脑袋耷拉了，走道儿
6: 那我
7: 没劲儿。哦，对呀、啊，瘦是瘦，凡是寒，寒瘦如人不一般。
6: 对，
7: 手腕精神兄弟的啊，凡物形彩第一单。
6: 哎，
7: 这哪儿认四句
6: 啊？
7: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6: 什么？
7: 瘦人有什么好处
6: 啊？
7: 你说说。
6: 好处？
7: 你不懂。
6: 您说，
7: 瘦人呢，这内脏好。

0: 哦，瘦人呢，脂肪少，
1: 嗯，
0: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 对，
0: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 哦，
0: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 嗯，
0: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1: 嗯，
0: 好，你就懂这了。
1: 嗯，
0: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 啊，
0: 瘦人不爱得病。
1: 对，
0: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给掌握好了。
1: 哦，
0: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保持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得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就行。
1: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0: 当然，不胖人也
1: 瘦人好，
0: 不。你不要这么说
1: 啊！
0: 你这句话可不对。
1: 哦，
0: 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1: 啊，
0: 胖人也好。
1: 哦，
0: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老人，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老头有的是。
1: 哎，
0: 咱们就看见，
1: 嗯，
0: 一个老大爷多少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胖，脸肉都嘟噜着，
1: 嗯，
0: 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好，胖人都办事不遂，胖人都有尿毒症，不是那样。你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 哎，
0: 胖人更结实，没病
1: 啊，
0: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 嗨，这用你嘱咐吗？
0: 我怕他太胖。我小时候胖，我那时候我也是胖子。
1: 你啊，
0: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1: 啊，
0: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1: 是啊，
0: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
1: 啊！啊，
0: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儿也憨。
1: 那怎么瘦了？
0: 小时候大了瘦，闹病闹的。
1: 哦，
0: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
1: 总
0: 算命保住了，
1: 哎，
0: 就瘦下来了。
1: 什么病啊？
0: 啊，
1: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0: 哎，
1: 不手术
0: 啊？
1: 什么病啊？
0: 嗨，痔疮。
1: 4岁小孩就长痔疮
0: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无痔空活百岁呀、啊！
1: 没听说这么
0: 年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1: 哎，
0: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点？
1: 不，
0: 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1: 哦，
0: 这你服吗？
1: 服。
0: 啊，
1: 不，我这一点累都不成
0: 啊！
1: 我累一点都不成。
0: 哦，你呀，
1: 啊，
0: 愿意结实吗？
1: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0: 愿意健康吗？
1: 愿意。
0: 找我去。
1: 找你。
0: 哎。
1: 哦，
0: 上我这儿去。
1: 啊，
0: 你扣我。
1: 哎，我扣你
0: 啊！
1: 我把你扣起来。
0: 不是你扣我。
1: 扣什么呀？
0: 扣门啊，扣个头啊，
1: 啊，
0: 叩头拜师啊。
1: 明儿扣门
0: 啊，
1: 明儿。
0: 哎，你算我徒弟
1: 啊，
0: 我教不教你？
1: 教啊！
0: 你天天往我这儿去。
1: 哎，
0: 我给你说说。
1: 你跟我说啥？
0: 甭治多了，天天去2月，
1: 2月怎么了？
0: 2月以后，你就行了。
1: 哦，我就变了，
0: 就我这样了
1: 啊，
0: 就这样，
1: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0: 哎，
1: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0: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1: 啊，
0: 那做新的。
1: 我呀，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0: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1: 啊，
0: 这是旧活。
1: 这怎么旧活？
0: 哎，你凑合活着，
1: 啊，
0: 你不健康
1: 啊？
0: 嗯，
1: 你不健康，
0: 哎，
1: 这还不健康？
0: 你不健康，
1: 哪点比你不健康？
0: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1: 是吗？
0: 哎，你哪点？上5层楼，我就直接连上5层楼，我不喘。
1: 哦，
0: 你行吗？
1: 我不行，
0: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1: 哦，
0: 绝不晕。
1: 健康，
0: 哎，就这样。我70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1: 嗯，
0: 有没有假牙？没有假牙。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1: 啊，
0: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 哎，
0: 你行吗？
1: 我哪点也不行，这我都不行。
0: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1: 嘿，
0: 猫要摸地，你行吗？你试试啊。
1: 啊，我别试。
0: 要打算健康，
1: 哎，
0: 长寿
1: 啊，
0: 身体健康。
1: 嗯，怎么着？
0: 行不行？
1: 行。
0: 注意，
1: 哎，您告诉我。
0: 锻炼身体，
1: 哎，
0: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1: 哎，
0: 早早起，
1: 哎，
0: 得新鲜空气，
1: 啊，
0: 嗯，饮食讲究卫生，
1: 嗯，
0: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1: 哦，
0: 情绪懂不懂？
1: 情绪懂啊。
0: 什么是情绪？
1: 闹情绪？
0: 怎么闹情绪？
1: 闹情绪？
0: 谁啊？
1: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2: 怎么闹？
1: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闹情绪。
2: 你
1: 哎，
2: 这就是你啊。
1: 嗯，
2: 处事哲学嘛，是你的处事哲学。
1: 对，
2: 不合适不痛快
1: 啊，
2: 闹
1: 闹。
2: 评奖没你，
1: 嗯，
2: 闹。
1: 嗯，
2: 调剂没你，
1: 嗯，
2: 闹。选队长没选你，闹。
1: 那是。
2: 车没借你，闹。
1: 哎，反正
2: 外地演出没坐上软座也闹。
1: 嗯，
2: 是吧？
1: 哎，
2: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1: 哎，
2: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1: 嗯，
2: 是你吗？
1: 对。
2: 看，你人呐
1: 啊。这情绪
2: 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对
2: 对，混
1: 混，你要混了，
2: 你呀、啊、根本不懂
1: 啊！
2: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1: 啊，
2: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1: 啊，
2: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1: 啊！
2: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2: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啊，
2: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1: 哦，悲恐惊都有伤。
2: 哎，我给你比方，
1: 这喜有什么伤的？
2: 喜啊，
1: 对健康没有伤啊。
2: 怎么？
1: 乐吗？
2: 乐，你分怎么乐呀、啊？
1: 没有害。
2: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没不伤啊。
1: 啊，
2: 分你怎么乐呀、啊？
1: 哎，
2: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1: 哎，
2: 笑一笑，上一上吗？
1: 啊，
2: 愁一愁，不来愁吗？
1: 我
2: 常说这句。
1: 啊，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2: 什么伤？
1: 十年寿。
2: 谁告诉你的？
1: 都这么说，
2: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1: 啊！
2: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2: 没道理
1: 啊！
2: 一乐差十年
1: 啊，
2: 是吗？
1: 啊，
2: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1: 啊，
2: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1: 啊！
2: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1: 哎，
2: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1: 啊，少一少，
2: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1: 哦。
2: 所以你怎么乐？另外，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 哦！
2: 比方说你吧，
1: 哎，
2: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 啊！
2: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1: 啊，
2: 不管是谁，
1: 哎，
2: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万多块钱，
1: 嚯，
2: 赶紧去领
1: 啊！
2: 银行给存着呢。
1: 哎，
2: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2: 这什么呢？
1: 没有这事，你
2: 超过了限度。
1: 那么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戏，
2: 哎，
1: 怒呢？
2: 怒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 哦，
2: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
1: 嗯、
2: 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1: 嗯，
2: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哦、
2: 怒最伤肝。
1: 哦，
2: 喜怒。
1: 哦，忧
2: 忧忧伤肺。
1: 忧伤肺，
2: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2: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2: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2: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2: 林黛玉吗？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 对，
2: 要打几针也不至于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2: 儿，连头没有，
1: 哎，
2: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2: 对呀、啊，
1: 思
2: 这个思更厉害了，
1: 怎么？
2: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2: 比如说按托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2: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必得财迷。
1: 嗨，
2: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 哦，
2: 这也伤
1: 悲，
2: 哎悲，这个悲厉害，悲是悲痛，
1: 啊、对，就是哭啊，
2: 哭不好。
1: 怎么
2: 哭大夫了
1: 啊？
2: 那不好
1: 哦，
2: 哭啊最伤脾
1: 啊。
2: 比如说你吧，
1: 哎，
2: 今年春天，
1: 嗯，
2: 二月初九，
1: 哎，
2: 你母亲死了、
1: 啊，
2: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1: 哎，
2: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1: 嗯，
2: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做？
1: 等，你等等吧。
2: 本来天天两口子，
1: 哎哎哎，别说
2: 老两口子看电视，
1: 你再别电视
2: 了。嗯，
1: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2: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1: 啊、
2: 他必有一个先走的，
1: 哎、
2: 过于伤。

0: 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1: 恐惊我懂，害怕
0: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1: 啊，
0: 恐跟惊不一码事。
1: 是啊，
0: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 是啊，
0: 哎，这恐跟惊
1: 啊
0: 不一样。
1: 我不明白，
0: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心里有鬼，有坏心
1: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用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1: 哦，
0: 都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 是啊，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晚上你走在街上
1: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一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她拦住了，
1: 嗯，
0: 我抢她的皮包，你抢过她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任务行为的表现。
1: 谁呀谁呀、
0: 啊、
1: 谁呀谁呀，
0: 你就你呀、
1: 啊，我
0: 啊，
1: 我拿着刮刀的嘛，
0: 哎，可能有吧，
1: 啊，还可能有，
0: 哎，
1: 我流氓抢劫犯，啊，
0: 这不比方吗？
1: 啊，比方，
0: 这假定，不
1: 假定，
0: 别着急，这比方说，
1: 啊，
0: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1: 啊，
0: 你黑道黑呀都清醒，
1: 你先等，
0: 你看这个，
1: 假定，
0: 哎，
1: 比方，
0: 比方，
1: 拿你比方，假定。比你，
0: 哎，别这，
1: 不
0: 啊，
1: 拿你比，
0: 哎，
1: 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
0: 拿我比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哎，看，
0: 啊，
1: 看街呀，
0: 街就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熟人，
1: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1: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
0: 也
1: 我也不像。
0: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哎，对，反正我是这种，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
0: 了，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1: 哦，
0: 是外来的感受，惊、哦。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准知得响，大麻雷子那么着一响，叭响了，那下有下着的吗？
1: 哎，没有，
0: 没有下着，
1: 绷着的，

0: 岁了，
1: 再活俩三十，
0: 再活俩三十，120岁。
1: 不，你再活俩三十，
0: 是俩三十60啊。
1: 再活俩三十，
0: 怎么俩三十啊？
1: 就这10月30，11月30，
0: 我完了。
2: 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相声《情绪与健康》，马三立、王凤山合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希望带给您欢乐，能给您一个好的情绪，让您的身体更加健康。不过呢，时间有限，咱们的节目啊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提起作家迟子建，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群山之巅》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暮月牛栏》，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是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从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出版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50多部中篇，他们的体量多是3-5万。

字，但这部中篇有八九万字，成为迟子建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迟子建生于东北，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是他的创作坐标。在过去的作品中，他善于描写东北的世情百态、风土习俗。这部《候鸟的勇敢》没有明写东北，但里面的小城世界分明有深刻的地域烙印。漫长的冬季、刻板的规范、顽固不化的人情社会等，都和真实的东北十分相似。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在失落的故土，作家迟子建聚焦了一批小人物。小说名为《候鸟的勇敢》，表面写候鸟，实则写人事。歌曲《候鸟》中唱道，勇敢的候鸟往南飞，跨过千山的重围，天空再黑有你伴随，也会从容地面对。小说中妇人秋老与庄如来平日作威作福，有一天却突然发病，疑似与候鸟有关。于是候鸟活动区域的管护站和娘娘庙被隔离，当地官员派专人前去防疫。可蹊跷的是，送检生物样本的检测结果并未分离出禽流感病毒，二人的病情与候鸟毫无瓜葛。但此事在瓦城迅速演变为传说，候鸟成为百姓心中的正义使者。瓦城是小说里的地理坐标，这座城披挂着现代城市的外衣，市民的观念却遗留着农耕社会的影子。可以说，瓦城是东北城市的一个缩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情网络，许多人绞尽脑汁寻求后门，也有一群人守着自己的小圈子，忍受岁月的风化。那么迟子建回头望去，写这样一座城市，留下一个伤感的结局，是要声讨故乡吗？也不是。迟子建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他认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迟子建写一个谎话连篇的环境，是为了呼唤真实，写瓦城存在的道德败坏，意在点出善的可贵。所以《候鸟的勇敢》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问题，生命如何有价值，一个人怎样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小说的主角是张黑脸和德秀师傅。张黑脸在候鸟自然管护站，自从11年前被老虎吓呆后，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德秀师傅是一个苦命的人，他是松雪庵最年长的尼姑，曾经嫁了三个丈夫。德秀师傅欲念与现实遭遇的矛盾成为小说的一条主线。张黑脸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却热爱生命，尊重德秀师傅。二人从相遇、相识、相知到无法克制，度过急流。德秀师傅感受到许久没有的温暖，但这层关系又加重他的负罪感。反倒是张黑脸一脸真挚，几次扬言要娶德秀师傅。在瓦城，他拥有难得的勇敢和真诚，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便暴风雪来临，也不想抛弃受伤的东方白鹳。但是更多人负有保护候鸟的责任，却对候鸟的死活漠不关心。候鸟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他们监守自盗，吃食候鸟，再用谎言遮掩。迟子建通过刻画这些人，反衬张黑脸和德秀师傅的品质。有评论认为，迟子建的作品与其说是寻求故事的意义，不如说是寻求人物的意义。这个判断是值得思考的。在《候鸟的勇敢》中，故事本身平淡无奇，但仔细品味迟子建笔下的人物，

张黑脸，比如德秀师傅，他们内心深处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个体的珍惜，却真正具有打动读者的张力。读者会下意识盼望他们有个好结局，又明知不可能，这种矛盾贯穿整个阅读体验，形成一种悲剧美。德秀师傅的身上涵盖了迟子建小说的朴素价值观，而这又与作家本人的在地体验密不可分，是东北滋润出迟子建人物的生命特质。其实《候鸟的勇敢》中的白鹳象征了生命的灵性和纯真，它是一个符号，潜意识里勾连住迟子建过去的作品，形成他一直以来的艺术观念。草地上的白云朵里自由自在的白鹳，酒鬼的鱼鹰里血青色的鱼鹰，雾月牛栏里雾月笼罩的牛等，都是这样的符号。迟子建的小说像一幅幅画，最终聚焦到自然本身，有一点点神秘感，又如同月光般皎洁。迟子建对美比较讲究，文字干净优雅，他的小说不以情节为重，情感才是他的拿手绝活。读迟子建的作品能感受到真挚的感情，到结尾处会有些许精神的慰藉。虽然迟子建隐而不发，但在《候鸟的勇敢》中，他做的最坚决的是还是对美的赞扬，包括美坠落的过程也被他用浪漫温柔的方式呈现。当他们抬白鹳入坑时，那食指流出的鲜血滴到他们身上，白鱼仿佛落了梅花，他们就带着这鲜艳的涟漪归于尘土了。克制洁净的文字里是迟子建的恻隐之心，哪怕结果不美好，他肯定的是个体展示自己真我的一瞬间，如同继续拖着手前行的张黑脸和德秀师傅，他们在最后的岁月听凭内心的抉择，走上一条坎坷之路，也许结局未明，但迈出的第一步已闪耀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

在尚文杰的一首《候鸟》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后记》，题目为《渐行渐近的夕阳》。去年夏秋之际，我在哈尔滨群里新居住了四个月，其中大半精力投入到了《候鸟的勇敢》的写作上。这套可以眺望松花江的房子面向群里外滩公园，每至黄昏，天气允许，我总要去公园散步一小时。夏天太阳落得迟，也落得久长，西边天涌动的深深浅浅的晚霞忽而堆积起来，像一炉惊红的火，忽而又四处飞溅，像泣血的泪滴。当我迎着落日行走时，常被它晃得睁不开眼，一副半梦半醒的模样。而与它背行时，夕阳就是架在肩头的探照灯，照得脚下金光灿灿。夕阳中总能看见各色鸟儿在树林和滩地间飞起落下，常见的是仿佛穿着黑白修身衣的长尾巴喜鹊，还有就是相貌平平的麻雀了。麻雀在此时喜欢聚集在一棵大树上热烈地叫，好像开会讨论着什么。有时我起了顽皮，会悄悄走过去一摇树身，让他们散会。我散步的时候，脑海里常翻腾着正在创作中的《候鸟的勇敢》。候鸟管护站、金瓮河、娘娘庙、瓦城的街道，这些小说中的地标与我黄昏散步经过的场景有一种氛围上微妙的契合。不同的是，小说故事由春至冬，而创作它经历夏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我写的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他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的幸福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爱人说，那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我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她说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一瞬，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从1986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收获》杂志刊登这部《候鸟的勇敢》，30多年中，我发表了50多部中篇，他们的体量多是3-5万字，
但这部中篇有八九万字，成为我中篇里篇幅最长的。完稿后我改了两稿，试图压缩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它完美，而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这也使得我有机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的一年能够奉献给亲爱的读者一册小书。我不知道《候鸟的勇敢》这条山间河流自然冲击出的八九万字的小小滩地，其景其情能否吸引人，愿他接受读者的检验。让我再一次回望夕阳吧。写作这部作品时，我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散步时，感觉夕阳那么遥远，可到了深秋初稿完成，夕阳因为雄浑显得无比大，有股逼视你的力量，仿佛离我很近的样子。这时我喜欢背对着它行走，在凝结了霜雪的路上，有一团天火浮照，脊背不会特别凉。2018年1月6日，哈尔滨。是啊，正如迟子建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的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迟子建的书写正如东北白雪苍茫的黑土地，白色的一面是善良，黑色的一面是恶念丛生的世间。没有人比他更能击中那些世情中的善恶了。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夏完淳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对抗清朝，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无意的水军常常在太湖边出没，把清军打的是晕头转向。但是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义军战败，无意也牺牲了。一年之后，陈子龙又秘密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召反清，可是这次兵变又失败了，吴胜召被杀，陈子龙也被清军逮捕。陈子龙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他不愿受辱，就在被押解到南京的途中挣脱绳索跳河自尽了。夏完

0: 单纯还来不及为失去他的老师而悲痛，就因为叛徒告密也被捕了。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了南京。
1: 义军居然一连串的遭到了这么多打击，真是太可惜了。
0: 夏完淳在监狱里被关押了80天，他给亲友们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和书信。死亡的威胁并没有使他恐惧，唯一让他感到伤心的就是没有实现保卫民族、恢复中原的壮志。
1: 真是一位少年英雄，年纪轻轻就有这样远大的志向。
0: 很快朝廷就开始审讯夏完淳，主持审讯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就想用软化的手段使夏完淳屈服。他问夏完淳说，听说你给鲁王写过奏章，有这事儿吗？夏完淳昂着头回答说，正是我的手笔。
1: 原来夏完淳上书这件事还挺出名的。
0: 洪承畴装出一副温和的神气说，
2: 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的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就给你个官做。
0: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他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先生，此人是个豪杰人物，当年嵩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
1: 咦，洪承畴不是明明还活着吗？
0: 夏完淳当然知道洪承畴还活着，他是故意这么说的，让洪承畴难为情。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士兵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就提醒他说，你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呸了一声，他说，洪先生为国捐躯，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祭奠，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侮辱忠魂。
1: 这就是指桑骂槐吧？
0: 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夏完淳指着洪承畴，公元1647年9月，这位年仅17岁的小英雄在南京西市被害，他的朋友把他的尸体运回到松江，葬在了他父亲的墓旁。到现在松江城西还留着夏允彝、夏完淳英雄父子的墓。
1: 可惜了这位少年英雄，也可惜了这一支义军，他们死后还会有人反抗清朝吗？
0: 当时和清朝作对的人可不少，这其中呢就有个人一边打清朝人，一边还赶跑了外敌，成了民族英雄。
1: 哦，这个人是谁呢？
0: 他呀叫郑成功。我们呢就讲讲郑成功的故事吧。隆武帝在福州建立政权之后，便想办法恢复明朝。他手下的大臣黄道周是个真心抗清的人，也一心想要帮助隆武帝出师北伐，但是掌握兵权的郑芝龙却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出兵。一年之后，清军进军福建，派人劝郑芝龙投降。郑芝龙贪图富贵，就抛弃了隆武帝，向清朝投降。随后，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
1: 掌管军权的人都带头投降了，这个小朝廷自然就坚持不下去了。
0: 郑芝龙有个儿子叫郑成功，他当时啊是个年仅22岁的青年将领。郑芝龙投降清朝的时候，郑成功曾苦苦地劝阻他父亲，后来他眼见父亲执迷不悟，便一气之下单独跑到南澳岛。他到那里之后招募了几千人马，决定独自抗清。清王朝知道郑成功是个能干的将才，就几次三番派人去诱降他，但这些人都被郑成功拒绝了。 清将又派他弟弟带了郑芝龙的信前来

0: 劝降，他弟弟说，你如果再不投降，只怕父亲性命难保啊。但是郑成功仍然坚决不动摇，随后他写了一封回信，跟郑芝龙断绝了关系。
1: 父亲投降了清朝，儿子却坚决抗清，父子两个的选择完全不一样。
0: 后来郑成功的兵力渐渐强大了起来，他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不久后郑成功跟抗清将领张煌岩联合起来，他们乘海船率领水军17万人开进了长江。这支军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了南京城下，但是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们，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还是打了败仗，不得已又退回了厦门。
1: 清军真是不好对付。
0: 郑成功回到厦门的时候，清军已经占领了福建大部分的地方，他们用封锁的办法对付郑成功。清王朝要福建广东沿海的百姓后撤40里，想用这种办法断绝对郑军的供应，困死郑成功。百姓们撤走之后，郑成功在那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他决定向台湾发展。明朝末年，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的海岸，他们在那里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的反抗，却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
1: 现在内地都被清军占领了，把台湾作为反清的根据地也是个好办法。
0: 郑成功少年时期就跟随他父亲到过台湾，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命令将士修造战船，收集粮草，准备渡海。
1: 渡海作战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0: 你别急呀，有人愿意帮助他，这就不难了。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赶到了厦门来见郑成功，他也劝郑成功啊收复台湾。何廷斌说，台湾人民受尽了侵略军的欺侮压迫，他们早就想反抗了，只要您的大军一到，一定能够把敌人赶走。何廷斌还送给了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部署都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那可就更足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郑成功打算收复台湾，此时刚好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人前来投奔他。郑成功打台湾打得顺利吗？
4: 公元1661年3月，郑成功要他的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他自己则亲率25000名将士出击。随后郑成功的军队分成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地从金门出发，他们冒着风浪越过了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了几天之后，郑成功准备直取台湾。这时候有些将士听说西洋人的大炮很厉害，就有点害怕了。郑成功把自己乘坐的战船排在最前面，然后鼓励将士说，荷兰人的红毛火炮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只要跟着我的船前进就是了。
5: 郑成功把自己的船排到前面，这叫身先士卒，他都不怕，别人也就不怕了。
4: 荷兰侵略军听说郑军要进攻台湾的消息后，十分的惊慌，他们把军队集中在台湾和赤嵌两座城堡里面。为了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他们还在港口里沉了好多的破船。可是这些都难不倒郑成功，他叫何廷斌领航，打算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登陆。不久之后，郑军就从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
5: 登岛的过程看起来还算比较顺利，
4: 台湾人民听到郑军来了，都成群结队地推着小车提水端茶前去迎接亲人。躲在城堡里的荷兰侵略军头目气急败坏地派了100多个士兵冲上来就捣乱，郑成功一声令下，郑军就把敌军团团围住。郑成功杀了一个敌将，敌兵马上就溃散了。
5: 哼，荷兰人吃到苦头了，谁让你们平时欺负老百姓。
4: 后来侵略军又调动了一艘最大的军舰赫克托号，张牙舞爪地开了过来，他们想要阻止郑军的船只继续登岸。郑成功沉着镇定地指挥他的60艘战船把赫克托号紧紧地围住。郑军的战船小，行动灵活，郑成功发出号令，60多只战船便一齐发炮，把赫克托号打得起了火。船上熊熊燃烧的大火把海面照得通红，赫克托号就这样渐渐地沉没了下去。另外3艘荷兰船一看形势不妙，吓得掉头就跑啊。
5: 小船也有小船的优势，
4: 荷兰人屡遭惨败之后，龟缩在2座城堡里不敢应战。这些侵略者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去求和。荷兰侵略者说，只要郑军肯退出台湾，他们宁愿献上10万两白银。郑成功扬起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你们如果赖着不走，那我就把你们赶出去。
5: 荷兰人会乖乖听话吗？
4: 郑成功喝退了荷兰使者，然后派兵猛攻赤嵌。赤嵌的敌军负隅顽抗，郑军一时半会儿啊攻不下来。 这时候有个当地人给郑军出了个主意，他说赤县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上流下来的，只要切断了水源，敌人就会不战自乱。郑成功按这个人所说的办法切断了水源，不出三天，赤县的荷兰人果然投降了。
5: 那就只剩下一座堡垒了。
4: 盘踞在台湾城的侵略军企图继续顽抗以等待救兵，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来逼他们投降。在围困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投降了。公元1662年初，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的大营投降，他们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之后，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
5: 现在郑成功总算有了立足之地，那么除了郑成功之外，还有其他人继续抗清吗？
4: 打垮了龙武、鲁王两个南明政权之后，清军分三路继续向西南进攻。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十四等人，在肇庆拥立贵王朱由榔即位，由于他把年号定为了永历，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永历帝。公元1647年11月，依靠着大顺军余部的力量，明朝将领何腾蛟在泉州大败清军，瞿十四也在桂林打退了清军的进攻，自此南明军声势大振。
5: 想不到明朝的官员们竟然成立了这么多新的朝廷，而且这个新的南明看起来很厉害哦。
4: 可惜这些明朝旧臣总是改不了老毛病，由于贵王政权内部的不团结，湖广和广西后来又被清军占领了。两年之后，何腾蛟在湘潭被俘牺牲，瞿十四也在桂林城被清兵攻陷后就义。在贵王政权面临覆灭的时候，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担负起了抗清的重任，他们在西南一带又继续战斗了十多年。
5: 原来这些农民军也在继续抗清，反抗清朝的力量真不少。
4: 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的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干儿子。张献忠的义子里面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呢是老二。张献忠死后，他留下的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领导，不久这两个人便率领着起义军南下贵州、云南，他们打算和永历帝联合抗清。一番周折之后，永历帝考虑到眼下的形势危急，只好答应了与他们合作。为了拉近与起义军的关系，永历帝还封孙可望为秦王。
5: 想不到农民军和南明朝廷这一对敌人居然也走向了合作。
4: 毕竟他们都面临着另一个更强的敌人，也就是清朝嘛。孙可望是个野心家，双方联合后，他就把永历帝控制在了手里，随后他就凭借着军权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却把抗清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李定国则不一样，他是真心想要抗清的，为此他在云南花了一年的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在这期间他加紧制造武器盔甲以供军需，除此之外他还找了一批驯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在做好了准备之后，李定国决定要出兵进攻清军。
5: 象队太新鲜了，之前都没怎么听说过有人用大象打仗的。
4: 因为大象这种动物啊，只在南方的几个省份才有呢，中原打仗的时候那当然用不上大象了。好，咱们呢再说回到这场战争，李定国领导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他们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了湖南，连战连胜。在收复了几座重镇之后，李定国又分兵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是他的军队没有交战就逃散了。 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到盐关和明军对垒。
5: 不知道这次谁输谁赢呢？
4: 这个呀，咱们下集再说吧。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
4: 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

0: 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德全接着对我讲，那伯明在李家正在应酬的高兴，忽然一连三次家里人来叫他快回去，老爷动了大气呢。伯明还莫名其妙，只得匆匆回家。入的门时啊，他老子正拄着拐杖在那里动气呢，见了伯明兜头就是一杖，骂说我今日便打死你这畜生，你娘什么对你不住，他60多岁上才死的，你还不容他好好的在家，把他送到李家去，逼着你已死的母亲失节，害着我这个未死的老子当一个活乌龟啊。说着又是一仗，又骂说还怕我不知道，故意引了那不相干的杂种来，千求万求要我去，要我去，我老糊涂，睡在梦里却去露一张乌龟脸给人家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不打死你。说着雨点般的打下来，打了一顿，贺家人押着去取了喜容回来。伯明只得带了家人扔到雅琴那里，一面叫人赏酒赏面给那家人先安顿好了，然后拉了雅琴到僻静处告诉了他，便要取下来。雅琴说这件事说不得，你要担待这一天的了，此刻正要他装门面，如何拿得下来。伯明正在踌躇，家里又打发人来催了。伯明雅琴无可奈何，只得取下来叫来人带回去，换上一幅麻姑画像。其实对你说的或者就是这件事吧。
6: 说声未绝，忽然季之在外间答说，
7: 正是这件事儿。
6: 说着走了进来。你们说到商量借喜神时，我已经回来了，因为你们说的高兴，我便不来惊动。
7: 又对我说，你想喜神这样东西能借不能借，不是3岁孩子都知道的吗？他们居然不懂，你还想他们懂得什么叫僭越？
6: 子安说，喜神这样东西虽然不能借，却能当的钱用。
7: 我说这更奇了。
6: 并不奇啊，我从前在宁波每每见他们拿了喜神去当的。
7: 那不知能当多少钱？
6: 哪里当的多少，不过当200-300文罢了。
7: 这就没法想了，倘是当的多的，那些画师没有生意，大可以胡乱画几张裱了去当， 他只当他二三百文，连表功都当不出来，那就不行了。但不知拿去当的，倘使不来赎，那当铺里要他那喜神做什么？
8: 季之笑说：“
7: 想是预备李雅琴去买也。”
8: 说的众人一笑。子安说：“哪里有不来取赎的道理？这东西又不是人人可当，家家收当的。不过有两个和那点火相熟的，到了急用的时候，没有东西可当，就拿了这个去做个名色。等那点火还有东西写在票上，总算不是白借的罢了。”
7: 个人听了，方才明白这真容可当的道理。我从这一次回到上海之后，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季之趁我在上海，便亲自到长江各处走了一趟，直到次年二月方才回来。我等季之到了上海，便赴轮船回家去走一转。喜得个人无恙，彻儿更加长大了。我姐姐已经择继了一个六岁大的侄儿子为嗣，改名念春，天天和彻儿一起跟着我姐姐认字。我在家又盘桓了半年光景。季之从上海回来了，我和季之续了两天之后，便打算到上海去。季之对我说：“这一次你出去，或是烟台，或是宜昌，你捡一处去走走，看可有合宜的事业，不必拘定是什么。”
8: 我说：“亮辰在北边，料来总妥当，所用的李在资人也极老实，北边是暂时不必去的了。长江一带不免总要去看看，几时到了汉口，或者走一趟宜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的。
7: 随便你吧，你爱怎样就怎样，我不过这么提一提。各处的当事人，我这几年虽然全用了自己的兄弟子侄，至于他们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也要你随事随时去查查的。”
8: 我应允了，不到几天便别过众人，仍旧回上海去。刚去的上海，便接了芜湖的信，说被人倒了一笔账，虽不甚大，却也得去设法。我就赴了江轮到芜湖去，耽搁了十多天，吃点小亏，把事情弄妥了，便到九江走了一趟。见诸事都还妥当，没甚耽搁，便赴了上水船到汉口。考察过一切之后，便打算去宜昌。这几年永远不曾接过我伯父一封信，从前听说在宜昌，此时不知还在那边不在，便托人过江到武昌各衙门里去打听，不两日得了实信，说是在宜昌撤宴局里。我便等到有宜昌船开行，赴了船到宜昌去，就在南门外江边一家吉生站住下，安顿好行李，便去找撤宴局。这个局就在城外，走不多路就到了。我抬头看时，只有一间房子敞着大门，门外挂了一面撤宴川盐局的牌子，两旁挂了两扇虎头牌，里面坐着两个穿号衣的局勇。我暗想，这么就算一个局了吗？我伯父又在哪里呢？不免上前去问那菊勇，谁知我问的这个那一个答应起来了，说他是个聋子。你问的是谁？我就告诉他。那菊勇听见说是本局老爷的侄少爷，便连忙站起来：“
7: 啊，老爷向来不在局里办事，住在公馆里。”
8: 我问公馆在什么地方。
7: 就在南门里不远，少爷出道不认得路，我领了去吧。
8: 啊，那么甚好。那菊勇便走在前面，我看他走路时却又是

0: 是个跛的，不觉暗暗好笑。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我只得在后面跟着。进了城不多点路就到了。那菊勇急拐了两步，先到门房去告诉。门房里家人听说，便通报进去。我跟着到了客堂站定，只见客堂东面辟了一座打横的花厅，西面是书房。客堂前面的天井很大，种了许多花，颇有点小花园的景致。客堂后面还有一个天井，想是上房了。不一会儿我伯父出来，我便上前叩见，同入到花厅。伯父命坐，我便在一旁试坐。伯父问说，你这回来做什么？侄儿这几年总跟着季之，这回是季之打发来的。
1: 啊，
0: 季之撤了任之后又开了缺了，近来他又有了差事吗？没有差事，近年来季之入了生意一途，侄儿这回来是到此地看看世面的。
1: 好好的缺，自己去干掉了，又闹什么生意？年轻人总喜欢胡闹。
0: 那么说你也跟着他学买卖了？
1: 啊，是。
0: 宜昌是个穷地方，有什么世面？你们进来做买卖很发财？我听了没有答话。论理要发财，就做买卖也一样发财。然而我们世家子弟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何况还不见得果然发财呢。像你父亲一定不肯做官，跑到杭州去绸庄里茶庄里一阵胡闹，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生下你来又是这个样，真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哪里？
2: 住在城外吉生站。
0: 有几天耽搁？
2: 说不定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
0: 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说着便站了起来，我只得辞了出来，依着来路出城。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回到吉生站，只见站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挤了十多个兵。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东湖县的执事衔牌也在那里。我入到站，开了房门，便有站里的人来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个房，把这个房让出来。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便问他搬到哪里。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逼近厨房的所在。我不肯要这个房，他一定要我搬来，说是四川学台要住。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站里去了。搬定之后才写了几封信发到账房里，托他们代寄。对房住了一个客，也是才到的，初入相见便彼此交谈起来。那客姓丁，号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买卖，这回才从四川出来。我也告诉他由吉生站搬过来的缘故。作之说，
4: 不和他同一站也罢，我和他同一船来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骂这个便是骂那个，弄得昼夜不宁。
0: 怎的那么个脾气？
4: 我起初也疑心，后来仔细打听了，才知道他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没处发泄，才借骂人出气的。
0: 他从四川到此地，自然是个交泄过的了。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做满了一任，满载而归，还受什么气呢？
4: 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里专有那犯人的事业，并且为了这事业还专开了茶馆，要买人的只要到那茶馆里捡个座，叫泡两碗茶，一碗自己喝，一碗摆在旁边由得空着，那些人贩看见就知道你要买人了，就坐了过来问你要买几岁的，你告诉了他，他便带你去看，看定了当面议价，当面交价，你只告诉了他住址， 他便给你送到

0: 大约不过10吊8吊钱就可以买一个7、8岁的了。16岁的是个闰女，不过40-50吊钱就买了来。如果是嫁过人的，那不过20来吊钱也就买来了。这位学政大人在任上到处收买，统共买了70-80个。这回卸了事便带着走，但是这班丫头就装了2号大船，走到嘉定被一个里局委员扣住了。
1: 这委员倒是强项的，
0: 并不是强项，是有夙愿的。那学台初到任时，不知为的什么事，大约总是为办差之类，说这个委员不周到，在上线前说了他的坏话。这委员从此黑了1年多，去年换了藩台，这新藩台是和他有点渊源的，就得了这离局差事。可巧他老先生赶在他管辖的地方经过，所以就公报私仇起来。查着了之后，那委员还亲身到船上禀见，说只求大人说明这70-80个女子的来历，卑职便可放行。卑职并不是有意苛求，但细想起来，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头也没有如许之多，并且询问起来又全都是四川土音，只求大人交个玉单下来，说明白这70-80个女子从何处来，大人带她到何处去，卑职断不敢有丝毫留难。那学台无可奈何，只得向他求情。谁知他一味地打官话，要公事公办，一面就打碟通禀上台，一面把官船扣住。那学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说情，留难了10多天，到底把他2船女子扣住，个个发回原籍，听其父母认领，不动通禀的公事，算卖了面情给嘉定府。
1: 禀上去只说缉获水贩船2艘，
0: 内有女子若干口，水贩某人已乘隙逃遁，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缉文书以掩耳目，这才罢了。他受了这一场大气，破了这一柱大财，所以天天骂人出气。其实四川的大员无论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夹带私货是相言成立的了。便是我这回赴他的船，也是为了几十担土。
1: 怎么，那李卡上没有查着你的土吗？
0: 他在嘉定出的事，我在重庆赴他来的，我赴他的船时早已出过了那回事了。谈了一回，各自回房。我住了2天，到各处去走走。大约此地系川货出口的总会，什么楠木、阴沉木最多，川里的药材也甚多，甚至杜仲、厚朴之类，每每有乡下人挑着出来沿街求卖的。得暇，我便到坐脂坊里去问问四川市面情形，打算入川走一趟。坐脂说，四川此时到处风声鹤唳，没有要紧事，宁可缓一步去吧。
1: 有了乱世吗？
0: 乱世是没有，然而比有乱世还难过。
1: 这有什么道理呢？
0: 因为出了一个骗子，一个蠢材，就闹得如此。那骗子办了个算命看相之流，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忽然一天遇了一个开酱园的东家来算命，他要运用那骗子手段，便恭维他是一个大贵之命，说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贵人的，最好是把一个个的八字都算过。那酱园东家大喜，便邀他到家里去，把何家人的八字都写了出来，请他算。
1: 这酱园东家姓什么？
0: 姓张，是一个大富翁，川里著名的张百万。那骗子算到张百万女儿的一个八字，便大惊说，在这里了，还真是一位大贵人。张百万问怎么贵法，他说是一位正宫娘娘的命，就是老翁的命也是这一位的命带起来的，不知是府上哪一位啊。张百万也大惊说，这是什么话，无论皇上大婚已经多年，况且满汉没有联婚之力，哪里来的这个话。骗子说，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见，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经降世，我早年在湖北望见王气在四川，所以跟寻到川里。

0: 张百万听得半信半疑，答说这是我小女的命。 骗子听说慌忙跪下叩头说，原来是国丈大人恕罪恕罪。吓得张百万连忙还礼，又问说，一先生说我女儿便是娘娘，但不知这真命天子在哪里，我女儿又如何嫁得到他。近来虽有几家来求亲，然而又都是生意人，哪里有个真命天子在内。骗子说千万不可胡乱答应，倘把娘娘误许了别人， 其罪不小，大凡真龙降生，没有一定之地。不信，你但看朱洪武皇帝，他看过牛，做过和尚，除了刘伯温，哪个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张百万说：“话虽如此，但是我又不是刘伯温，哪里去寻个朱洪武出来呢？”骗子说：“国丈说的哪里话，生命注定的，何必去寻？何况龙凤配合， 自有一切神灵暗中指引，在家我时时小心寻访，一经寻访着了，自然引驾到府上来。张百万此时将信将疑，便留那骗子在家住下。张家本有个花园，他每天晚上约了张百万在园里指天画地的说望天子气，天天说些蛊惑的话，蛊惑的张百万慢慢的信服起来， 所有来求他女儿亲事的，一概回绝。一混了一年多，张百万又生起疑心来，说哪里有什么真命天子？那骗子骗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恐怕一旦失了，遂造起谣言来，说是近日望见那天子气到了成都了，我要亲身出去访查。于是日间办得不干不尬，在外头乱跑，晚上回到张百万家里去睡， 只说是出去访寻真命天子，如此者又好几个月。忽然一天，在市上遇了一个二十来岁的樵夫，那骗子把他一拉，拉到一个僻静处去，那头便拜，说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那樵夫是一条蠢汉，见他如此行为也莫名其妙，问说你这先生无端对我叩头做什么？骗子悄悄说， 陛下便是真命天子，臣到处访求了好几年，今日得见圣驾，万千之幸。樵夫说：“怎么，我可以做的真命天子？谁给我做的？”骗子说：“这是上天降生的，陛下跟了臣同到一个去处，自然有人接驾。”那樵夫便跟了骗子到张百万家，骗子在前，樵夫在后，一直引他入了花园，安置停当， 然后叫张百万来说，皇帝驾到了，快点去见驾。张百万到的花园，看见那樵夫粗眉大目，面色焦黄，心中暗暗一讶，怎么这般一个人便是皇帝？一面想着，未免住了脚步，迟疑不前。骗子连忙拉他到一边，和他说：“这是你一生富贵关头，快去叩头见驾，不可自误。” 张百万说：“这个人面目也没甚奇异之处，并且衣服褴褛，怎见得是个皇帝？先生，莫非你看差了？”骗子说：“真龙未曾入海，你们凡人哪里看得出来？你如果不相信，我便领了圣驾到别人家去，你将来错过了富贵，不要怨我。”张百万听了他的话，居然千真万真，便走过去，对了那樵夫叩头礼拜，
1: 口称陈张某见驾，那樵夫本是呆蠢一流人，见人对他叩头，他并不知道还礼，只呆呆地看着。张百万叩过无数的头，才起来和骗子商量怎样款待着皇帝。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白露节气，剩下的暑气也散得差不多了，风一吹都带着淡淡的秋凉。咱们海州人讲究白露饮茶润秋燥，这时候云台山的云雾秋茶刚好上新，板栗、桂花糕这些应季吃食也都摆上了案头，加上近来天气不错，不冷不热，正适合出门徒步赏景。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咱们就循着节气品一品本土的白露茶食。接下来的海州推荐官给大家安排了三条初秋轻徒步路线，趁着好秋光去山野里走一走。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杀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本土饮食文化。白露时节，秋燥渐起，海州民间历来有白露饮茶润秋燥的习俗。本地最负盛名的当属云台山云雾茶。云台山脉高山茶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常年云雾缭绕，独特的小气候滋养出茶叶鲜爽醇厚的品质。云台山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已有种茶记载，宋代海州纳入朝廷榷茶管理制度，清代云台新制明确记载，茶出速成山，行味似武夷小品，足见其品质出众。比起鲜爽的春茶，白露前后采摘的秋茶另有一番风味。茶树历经春夏生长，内含物质充足，条索尖圆，色泽绿润，冲泡后汤色清明黄绿，茶香浓郁持久，滋味醇厚回甘，耐泡度更高，正应了民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的说法。冲泡云雾茶也颇有讲究，水温控制在80到90摄氏度，先注1/3的热水润茶，静待3-5分钟，待茶叶舒展再蓄水至满杯，入口鲜爽生津，齿颊留香，既能缓解秋燥，又能提神清心，是海州人秋日里离不开的温润滋味。品茶之余，自然少不了时令茶点。白露前后，云台山板栗陆续成熟，粉糯香甜，是佐茶佳果。老字号桂花糕应季上市，软糯清甜，桂香浓郁，还有街头烤红薯，外皮焦香，内里绵密，暖手又暖胃，是海州人白露时节最接地气的吃食。一盏清茶，几样小食，藏着海州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也藏着平淡日子里的烟火温情。
2: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一城古韵，满目山海，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 初秋气温舒爽，正是徒步登山亲近自然的好时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三条不同强度的轻徒步路线，从休闲漫步到郊野健走，总有一条适合你。第一条是锦屏山桃花涧人文休闲线，全程约4公里，徒步耗时约1.5小时，属于低强度休闲路线，老少皆宜。路线从桃花涧景区东门出发，沿溪谷步道溯流而上，沿途可以打卡有着东方天书之称的将军崖岩画，欣赏新石器时代留存的古老石刻。溪谷两侧奇石林立，玉兔望月、猿人笑峡等象形石形态逼真，妙趣横生。初秋时节，山间林木渐染秋色，溪水潺潺，空气清新，走完全程轻松不累。出行贴士：桃花涧景区步道以木栈道和石阶为主，建议穿着防滑运动鞋。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顺路打卡山顶的锦屏山小长城，俯瞰全程秋景。第二条是白虎山环山观景线，全程约1.5公里，包含0.8公里环山步道和登顶石阶，耗时约1小时，是城区内轻松散步的绝佳选择。白虎山位于海州古城西侧，因山体富含白云母呈白色，形如蹲伏白虎而得名，是本地知名的城市山林。沿环山步道缓缓而行，沿途可以看到樟树叶登高碑等历史石刻，登顶后海曙亭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海州古城的街巷格局。老城区的青砖黛瓦与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出行贴士：白虎山公园全天免费开放，从碧霞寺北侧的青龙桥路口上山最为方便，步道为仿古石阶，坡度平缓，适合早晚散步、日常遛弯。秋日清晨登山还能遇见晨雾绕山的景致。第三条是刘志洲山郊野健走线，全程约5.5公里环山步道，耗时约2小时，属于中等强度，适合喜欢郊野运动的朋友。刘志洲山体育公园由废弃档口生态修复而成，如今已是湖光山色的郊野运动天地。徒步路线沿湖山绕行，沿途经过碧蓝的档口湖泊、临湖观景栈道、葱郁的林荫山道，还有开阔的阳光草坪，一步一景，山野气息十足。出行贴士：公园免费开放，步道分为沥青路面和花岗岩路面，平缓好走，沿途设有休息座椅和观景平台。公园内还有儿童游乐区、山地车赛道，适合全家出游、好友结伴，入口处配有免费停车场，出行便利。三条路线各有特色，不管是想轻松散步赏景，还是想郊野舒展身心，都能在海州的山野间找到合适的去处。趁着白露秋光正好，不妨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秋日的美好。
3: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8天，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16到30度。天气趋势，16号晴到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17到30度。17号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到28度。

0: 厅厅长、组委会副主任江勇，省总工会党组书记、组委会副主任刘月科，市委副书记、市长、组委会副主任周进，市领导、组委会委员胡竹、张家炯、房庆忠等参加。
1: 在听取省运会筹备情况汇报后，史志军指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对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和全面检阅。要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强化一盘棋意识，注重省市联动，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筹备开闭幕式等活动，从严从紧抓好竞赛组织和赛风赛季，持续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坚决守牢安全办赛底线红线，努力把本届省运会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得精彩，坚持把节俭办赛理念贯穿全过程，严格控制活动规模与预算，真正把资金花在刀刃上。徐淑海表示，组委会的成立标志着省运会将全面进入最后攻坚冲刺阶段，要以更加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统筹，科学调配力量，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科学编排赛程，加强组织调度，严格赛风赛季，确保竞赛组织规范有序，打磨流程细节，精心组织开闭幕式等各项重要活动，策划开展体育主题配套活动，全面展示江苏体育建设成果，激发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热情，彰显城市发展活力与人文风采，强化综合保障，提升服务品质，营造浓厚氛围，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省运会安全圆满举行。行政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他表示，连云港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组委会工作要求，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办会理念，举全市之力，倾全城之情及全民之志，紧扣开闭幕式和赛事全流程，周密细致抓好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保卫等各项任务落实，全面释放赛事综合效应，努力办成一届彰显时代风采、体现港城特色、富有山海风情的精彩省运会，向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9号在我市举行，竞赛项目设青少年部、高校部和职工部三个部分，共107项次比赛。
0: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张涛、王维宇报道。9月1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我市召开，组委会各内设机构、青少年部13个社区市、高校部、职工部代表团联络员以及开闭幕式期间比赛各单项竞委会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面梳理省运会筹备工作，压实各参赛单位联络责任，为赛会顺利举办夯实基础。
1: 会上通报了省运会整体筹备推进情况，明确本届省运会开幕式定于10月12号，闭幕式10月19号，各代表团10月11号报到，10月20号离会。会议对赛会期间系列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作出安排，公布后续第二次、第三次联络员会议时间节点，对开闭幕式入场、食宿接待、组织保障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通报各代表团报名审核结果，目前全省13个社区市青少年部代表团团部报名全部完成，共申报团部官员264人。现场设置答疑环节，针对开闭幕式赛事运行、重大活动组织等问题进行交流解答。随后各代表团联络员现场完成参赛代表队及团部官员名单确认工作。会议还介绍了证件管理、医疗保障等综合保障方案。据了解，联络员是组委会与各代表团沟通的关键纽带，本次会议进一步理顺工作流程，明晰任务清单，打通信息传递渠道。下一步，各单位将对照会议部署，逐项落实整改报名问题，细化参赛和保障各项准备，全力保障省运会简约、安全、精彩举办。
0: 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1: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0: 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传达省委主要领导来连走访慰问和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立足我市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合作框架，用好国际枢纽海港、自贸试验片区等开放平台，深化与金砖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支持本土企业开拓新兴市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以实际行动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港城力量。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组织开展船舶修造企业、危化品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节假日安全防范和应急值守，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深挖本土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创作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连云港是中俄核能合作的重要承载地，要发挥港口枢纽优势，推进重大能源项目建设，完善能源储运基础设施，深化国际能源化工全链条合作，推动能源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能源安全大局。会议传达了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精神，总结复盘我市论坛大会承办工作，指出要系统梳理短板弱项，优化完善办会机制，扎实做好项目落地、平台打造、安防产业培育等论坛后半篇文章，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政策与项目支持，推动论坛越办越好，把论坛平台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会议传达省委主要领导来连走访慰问和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最新部署上来，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抓好公共安全合作、优势产业壮大、教育事业发展等重点任务落实，攻坚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科学谋划明年工作，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为全省发展大局贡献连云港力量。会议听取今年以来全市促消费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抢抓省运会、中秋、国庆等黄金窗口期，充分释放惠民政策集成效应，丰富消费场景，增加优质供给，激活下沉市场、夜间经济、电商及文旅消费潜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推动消费持续恢复扩大，夯实全年经济增长基础。会议听取今年以来全市群团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挥优势，担当作为，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密切联系服务群众，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新时代群团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书记谈作风，
3: 带我们实地走一下。张书记您好。
4: 好，主持人好。
3: 咱们这里

0: 这个机器人是摆摆样子给大家看的吗？还是说它真的有用呢？
1: 现在我们机器人能带路，能答疑，能导办，不是图好看，而是真正把数据多跑腿变成百姓少听懂。说白了，技术是工具，作风才是根本，干部多用心，群众才能少折腾。
0: 书记，刚才机器人帮我们解决了怎么办、去哪儿办、然后要带什么材料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扰我，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吧没有时间去问，可是下班问呢又没有人回答，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1: 群众有难处，干部不能绕着走，所以我们在全市率先实施了 DeepSeek 政务智能云客服，7x24小时在线，整合32个部门200多项业务，干部下班，服务不下班，这就是作风的转变。
2: 我昨天晚上是10点多在云客服上咨询的医保报销流程，然后我今天现场来办理，今天是一次搞定，以前的话可能要跑2趟。
0: 张书记，我们看到现在咨询的这个速度确实是变快了，那审批的环节怎么样呢？因为企业的话其实是最怕等的。
1: 以前企业办事办完了这个窗口还要到那个窗口去等待。
0: 对，
1: 所以我们搭建的可视化综合办理平台，加上中窗审批，用 AI 把流程重新捋了一遍，整体审批时限压了80%，95%的事项实现了最短承诺实现半截。今年五证齐发，拿地即开工，搞了20个，全市第一。
3: 以前办个审批项目跑断腿，现在呢手机上能看到进度，心里踏实。
0: 张书记，技术再先进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得靠人，我们怎么去保证干部他是真用，而不是一阵风过去就算了呢？
1: AI 是工具，作风是根本。我们就叮嘱一件事，让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方便，年内高频事项智能审批覆盖到80%，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制定了人工智能加实施方案，10大领域全面铺开。说到底，干部作风实了，AI 才能跑起来，干部作风虚了，再好的技术也是空转。最终目标就是一个，让数字智能的红利落到东海每位百姓身上。
0: 这一路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不仅得靠算力，而且要靠一支队伍实实在在的作风。技术再先进呢，最终也得靠人来干，作风不过硬啊， AI 也只能空转。东海这一步走得挺扎实。
4: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雷淑慧、张涛、吕伟报道。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举行仅剩28天，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开幕式的筹备进展如何？今天记者探访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带您直击舞台搭建的第一现场。
5: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10月12号省运会开幕式将在这里盛大举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舞台的雷亚架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施工人员正在对主体造型和 LED 屏幕的安装做最后的准备，目前整个舞台搭建工程已经过半。
6: 据了解，舞台搭建团队自9月6号进场施工以来，采取多班组轮班作业、各工序交叉推进的方式，确保进度按天计算、按节点落实。目前整体施工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现场每天有近80名施工人员同时作业，各类舞台设备和材料正陆续进场，确保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科技感的体育盛宴。
4: 省运会开闭幕式工程总监张博。
7: 我们整个舞台的设计核心理念是山海相拥，目前现场雷亚架部分已经完成了95%，接下来重点是主体造型的拼装、 LED 屏幕的安装调试，时间紧迫，但是我们团队非常有信心，主舞台部分保证在9月20日正式验收，也为接下来的舞台彩排连排留够足够的时间。
6: 舞台搭建全速推进的同时，文艺表演的排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来自江苏海洋大学等4所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正分篇章、分场地进行常态化、精细化排练。从舞台到排练场，从工程团队到演职志愿者， 港城上下正锚定简约

0: 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全力以赴。10月12号，连云港将以最饱满的姿态敞开怀抱迎接八方宾客，共赴这场全省瞩目的体育之约。
1: 本台记者蒋晓峰报道，9月12号，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常州，将连云港经典 CUIP 特色非遗曲艺与常州江南文脉百年非遗底蕴深度交融。通过城市地标巡游、非遗探店打卡、潮流快闪展演、趣味互动游戏等多元形式，让活力省运风潮席卷常州大地。
0: 带着满满的朝气与活力，省运会猴宝巡游车队驶入常州，全程串联城市核心地标与人文风光。车队从衡山收费站出口驶入，一路穿行新北市民广场、江南环球港外广场、常州恐龙园，最后抵达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完成全县城市巡游航拍打卡。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繁华热闹的都市商圈，底蕴深厚的古巷街区，与朝气蓬勃的省运元素相映成趣，全方位展现常州现代化城市魅力与深厚历史人文底蕴。主题快闪展演在青果巷正式拉开帷幕，本土经典戏剧《珍珠塔前缘会》首先登场，尽显常州戏剧艺术的温婉雅致，源远流长。由陈立才带来的海州五大宫调《阮平》也精彩上演，原汁原味的苏北传统曲艺婉转悠扬，将港城文脉与奋进精神娓娓道来。在趣味游戏环节，不少参与的市民还获得了汤沟美酒奖品。
2: 今天在青果巷看到了省运快闪活动，特别热闹，既看到了可爱的猴宝，又听到了江南特色戏曲，特别有意义。希望省运会圆满举行，也希望江苏各地的文化交流越来越精彩。
0: 此次常州站活动以巡游为纽带，以展演为载体，实现两地文旅体育资源双向赋能、双向传播，持续升温全民迎省运浓厚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全省各地文旅互融互通、美美与共，持续擦亮第21届省运会文体品牌，展现新时代江苏体育文旅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
1: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决赛定于15日上午在海州体育馆橄榄球场进行。7:55起，我们将继续通过我的连云港抖音号、港城365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观看。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近日，省防灾减灾救灾五进进社区主题活动在海州区瀛洲社区开展。活动紧扣防台防汛韧性家园主题，聚焦本地台风强降雨、风暴潮灾害风险，以沉浸式游戏体验把防台防汛家庭应急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
0: 活动现场热闹有序，防台避险大转盘、防灾减灾地面飞行棋、家庭应急包套圈、急救小能手速成站、家庭隐患大找茬五大体验摊位一字排开。在防台避险大转盘摊位，居民转动停转盘，对着青阳台、固门窗、背水梁、壁堤洼等关键词口述防台举措。地面飞行棋棋盘划分台风、地震、洪水、雷电四大板块，大人孩子投骰子闯关答题，答对即可通关。
3: 首先让我们了解了家庭的一些隐患啊，电器的使用啊，煤气阀门的关闭啊之类的，对我们用处挺大的。具体的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急救的一个方法，还有呢就是说日常的一个风险的排查，平时我们注意不到的，但是在这次呢讲解我们看到了也学到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江苏省智慧防灾韧性江苏防灾减灾救灾五进系列宣传的进社区落地实践，把枯燥的安全知识点转化为可玩、可学、可实操的现场挑战，面向老人、亲子家庭等重点群体开展科普。
4: 老人、亲子家庭、商户、楼宇企业及物业员工都可以参加，并通过了集章抽奖活动，调动了居民、商户、物业共同学习防灾减灾技能，引导大家主动排查家庭和经营场所的安全隐患。后续社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防灾减灾科普活动，筑牢辖区的防灾减灾防线，守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城市文明春风之约。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春风之约行动开展以来，市交通运输局

0: 以国省道为载体，积极落实推进春风润城专项行动，打造春风长廊宣传阵地，传递文明新风，服务群众出行。
1: 242省道黑林驿站聚焦丝城出行需求，设置春风长廊宣传展板，针对丝城高频关注的通行收费标准、优惠政策、通行规范等问题进行通俗解读，精准解答出行疑惑。服务区宣传栏同步展示本地红色景区导览，为红色研学参观游览提供便利指引。
0: 司机满阵，
2: 有24小时服务，你看有这个充电、喝水、WiFi 全都免费的，这边还有母婴室、私人之家、便利店、自助快捷，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环境特别好。
0: 242省道黑林收费站工作人员赵美玲，
3: 服务区围绕大美山海路品牌主题打造，设施好、环境美、服务优、特色强的高标准服务区，为过往丝城带来舒适畅行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灌云县242省道红岛驿站是省级公路驿站，驿站内设置春风长廊宣传展板，全面介绍红岛驿站服务内容以及管理制度，为进入驿站的丝城人员提供服务指引。
0: 灌云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公路应急处置基地主任单永记，
4: 为过往驾乘人员提供停车休息、便民补给，匹配母婴室、第三卫生室、无障碍车位、免费饮水等全套便民设施，成为传递文明春风、服务群众出行的暖心窗口。
0: 火车司机释光国，
5: 这个驿站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有家的温馨。
6: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六到八月，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及台风影响，市区防洪排涝形势严峻。通于河管理处汕北套闸管理所坚决执行上级调度指令，累计向汕后河排水约8121万方，有效降低市区河道水位，保障了城区防洪安全。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7: 省自贸办发布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名单，全省共13项入选，其中5项连云港经验全省推广，入选数量位居江苏三大自贸片区首位，再度彰显连云港自贸片区制度创新强劲活力。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7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时间，信息基础科目考试时间为2027年1月9号至11号，每天6场，每场60分钟；其他科目考试时间为2027年1月16号至18号，除语文科目考试时长为90分钟外，其他各科均为75分钟。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

0: 及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4.80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9: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0: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2: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3: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7: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 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6: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7: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7: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
11: 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听见奋进的力量，
1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8: 听见国家的成长，
2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8: 听见世界的回响，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8: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6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书房，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上刊载了一封胡崇轩给孙福源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信中写道，那雷峰塔不知在何时已倒掉了一半，只剩着下半截，很破烂的。可是我们那里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迷信，说是能够把雷峰塔的砖拿一块放在家里，必定平安如意，无论什么凶事都能够化吉。所以一到雷峰塔去观瞻的乡下人都要偷偷地把塔砖挖一块带家去。你想，一人一块，久而久之，那雷峰塔里的砖都给人家挖空了，塔岂有不倒掉的道理？雷峰塔是已经倒掉了，哎，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鲁迅先生在看到这一内容后，以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为切入点，写下了一篇文章，来表达其对国家发展的忧虑和希望。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分享这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呀。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井病，至少是八井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井或八井，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了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惊叹号型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拳扶手，扶手拳，连恶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故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但仍有悲哀在里面。其实这一种世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突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

0: 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的再来补足实景而后已，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伯生等辈，若用伯兰对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爱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携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却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猖旺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喻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横论作家 T.Y. 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于？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复印问题以外，还有身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绝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实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实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绝不产生，并且也绝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磨造的实景中生存，一面个个带了实景病。然而实权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云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唐史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血，但我们一番历史怕不免有汗流浃背的时候吧。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力；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力。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险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市民，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劫掠了吧？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但当太平的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砾并无寇盗时候，即中国暂时没有破坏吗？也不然的。其实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穿活动着，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尽的一条小小的力， 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需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极狠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私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以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意私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躺在民康物复时候，因为石井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吧，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吗？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吏还是这样的老吏，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砾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们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者，这区别并不繁难，只要观人行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证照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证照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是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佛罗祭发舍利，祈求国泰民安而建。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曾历经多次被毁与重建，最近的一次是1924年9月25日。节目的上半时段所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之所以称其为再论，是因为在雷峰塔倒塌之初，鲁迅先生就曾发表过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不同的是，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先生所表达的是不因为一己私利破坏维修，而应大胆的破旧立新。论雷峰塔的倒掉则是以人们熟知的白娘子的故事为出发点，着力于封建制度对人民压迫的批判。接下来的时间里，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论雷峰塔的倒掉》。
0: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

0: 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了许仙，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是水漫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的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做《异妖传》里的，但是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做宝书塔，其实应该写作宝处塔，是前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世道无月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残妇村盟，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样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吗？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取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式搬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致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了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漫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异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吧。秋高稻熟时节，吴越监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若是雌的，就有石榴籽一般鲜红的籽，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一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不出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吗？活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两篇鲁迅先生针对雷峰塔倒掉一事所写的文章。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2002年，雷峰塔再次重建，而现今的雷峰塔已成为杭州南宋文化人文景观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示了它的盛世新颜。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精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有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深陷于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每天的这档节目里，我都会凭借多年的健康经验及对中医的研究，为大家普及一些中医的养生知识、防病治病方法。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讲解的是手麻脚麻。手麻脚麻到底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果严不严重，如何解决手麻脚麻的问题。今天将会以手

啊，就包括我们到这个医院做检查啊，做治疗的时候，医院的大夫也会告诉我们一定注意。这个期间很容易出现脑梗、脑中风，出现半身不遂。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大家别轻视手麻脚麻，啊，是不是脑中风、脑梗导致的手麻脚麻呢？其实不是，啊，很多人脑梗、脑中风的人，并没有出现手麻脚麻，但是你出现手麻脚麻，这个脑梗、脑中风的几率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说明你的血液循环已经非常不好了，这个血液循环呢已经极差了，不能到达我们的四肢末端，这个手脚就是四肢的末端，所以说呢血液就很难供应到这个部位。那供应不到这个部位，是不是就说明代谢差了？你看手麻脚麻，甚至头麻嘴麻的人、脸麻的人，都是血液循环代谢不好。当你手麻脚麻这个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表明告诉我们血液循环代谢特别差，没有能力了，供血不足了，供不上来了，回流慢了。在手上脚上都出现这种情况，那你的头还远吗？不远了。所以说当在头上也出现的时候，这个期间你的中风、脑梗也就来了。所以说半身不遂、瘫痪、卧床不起就是发生。因此告诉大家不要小瞧手麻脚麻。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手麻脚麻，我到医院检查了，我没有脑梗啊，没有中风啊。不是你中风脑梗才引起的手麻脚麻，你听好了，不是你脑中风了、脑梗了、半身不遂了才引起的手麻脚麻，而是你手麻脚麻说明你身体的血液循环极度差了，存在的了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手麻脚麻啊，手麻脚麻也就表明血液循环不好，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就出现脑供血，脑血液循环代谢也不好，知道吗？只是还没有发生在脑，或者没有在脑上存在。为什么？因为身体有一个自我的应急调理的能力，它有它的智慧，它有它的急救方案，它会把身体其他供血、供氧、血液循环代谢的这种能力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头部。说当你身体血液循环代谢都不好了或者不足的时候，你记住，身体首先要保护好的、要提升加强的就是脑部，它可以放弃手脚末端，该放弃一些可以放弃的这些器官组织，但它优先要保护什么呢？脑和心脏。可是当它这种能力不足的时候，难以保护的时候，继续下滑的时候，因此这个脑面也就紧随其后。随谁呢？随手脚，其后也开始麻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脑梗、脑中风、半身不遂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手麻脚麻是脑中风、脑梗、半身不遂的一个前兆啊，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血液循环代谢差了，已经出现了问题啊，已经出现问题，而不是说你现在就脑梗了、脑中风了啊，是脑梗、脑中风导致手麻脚麻的，不是，而是前期的一种预警。如果说你纵使能够正确有效的调理啊，听好，是正确有效的调理，那么

你不单单能够防止住脑梗、脑中风、半身不遂，同时还能恢复手麻脚麻的问题。那当然，你没有正确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不但手麻脚麻继续发生，最后你还会出现脸麻、头麻、头木，然后中风、脑梗、半身不遂。所以，第一告诉我们，一定重视手麻脚麻，谁轻视谁后悔。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身体出现任何症状，都不是无的放矢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不能轻视，不能不当回事儿，不然你后悔莫及。有太多太多的学员，太多太多的患者朋友，就是轻视，没当过事儿，认为不就是手麻脚麻吗？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睡，也没影响工作，不疼不痒的，没事儿啊，不用管它，也许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都是这么想的，都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的。所以说，最后啊，不是出现了脑中风，就是面瘫，不是面瘫，就是半身不遂、瘫痪。啊，到这个期间都后悔，都非常的后悔，啊，后悔什么呢？如果我当初重视，如果说我不忽视它，啊，如果我能调理，我不会有今天。所以说，你看看那些真正出现的人，都是不当回事的人，然后出现了，没有一个不后悔的。他们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抱有侥幸心理，就认为没事儿。啊，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是别人，我不可能，也不会，都是这样啊。所以说，最后都后悔。那么，一谈到后悔的时候，就说什么呢？没长前后眼，谁能知道今天？谁能想到今天？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咱们所有的学员朋友啊，第一件事说的就是。重视症状，不要等到后悔那一天啊！后悔要没有，你记住，你预防和调理手麻脚麻，预防脑梗、脑中风、半身不遂，这个代价很少，很容易做到。但是，当你真正半身不遂的时候，脑梗、面瘫的时候，那个期间再去调理治疗，远远比这种防范，这个手麻脚麻防范，这个半身不遂。要困难的多得多，啊，代价要高得多得多，明白了吗？所以这是我今天第一件事要告诉大家的，啊，这个手麻脚麻的真相是什么？知道吧？它的问题是在哪儿？这个是你们第一个要掌握的。那么第二个，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明白，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手麻脚麻？刚才讲了，说是血液循环代谢不好，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血液循环代谢不好？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有很多朋友啊，发现自己手麻脚麻啊，甚至脸麻、头麻、头木的时候，就赶紧跑到医院呀，又是检查呀，又是挂号啊，又是治疗啊。折腾了很长时间，最后呢，这个症状也没消失，然后呢，该发生了这个面瘫还是面瘫，哎，最后呢，可能还是出现了脑梗、半身不遂。你说这个也提前防范了，也尽早去调理治疗了，那为什么还出现这种结果呢？是不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掌握真正的原因，这个病因不一样，病因不一样，治疗的方法就要不一样。不要认为手麻、脚麻、脸麻、头麻木都是一个原因，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就同样手麻，原因都不一样。这里和大家举个例子，和大家举个什么例子呢？举一个冬天的例子，冬天。天特别凉，
特别冷。

0: 特别是在零下多少度的时候，没有戴手套，然后这个手脚啊就被冻着了，冻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手脚会怎么样？麻木没知觉，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因为寒所导致的，也就是凉寒导致的麻木，对不对？那么对于凉寒导致的麻木，我们怎么办呢？就是保证温暖，让手脚热乎起来，对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啊，也就是说，这个人阳虚体质，火力劲儿不够的时候，会出现寒症，凉寒就会引起痹，叫寒痹。中医有一个这个疾病叫寒痹，寒就是冷的意思，凉的意思，痹就是闭塞不通。这是一种类型，这是一种疾病的类型。这种疾病可以导致手麻脚麻，可以导致脸麻、头麻，也可以导致脑梗。那么这种疾病应该怎么治呢？首先，散寒，把体内的寒邪给散掉，然后温里助阳，提高阳气。啊，提高阳气，这种类型的人要这么治，是吧？你看受凉可以手麻、脚麻、脸麻、头麻，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受凉呢？都是怕冷呢？不是，我告诉大家，还有的人呢，他是乏力没劲儿，没有力量。很虚，这种类型的人是气不足的人，元气亏的人，元气亏的人不但乏力没劲儿，气短。那么，同样在夏天，特别暑夏的时候，他还会出现手麻、脚麻。这种类型的人特别怕夏天，暑夏他不怕冬天，为什么呢？夏天呢？热胀冷缩，血管扩张，然后他的气不足，压力就上不去，所以说就容易导致供血能力差，手麻、脚麻、脸麻、头麻。他特别害怕夏天，而夏天人又出汗，这个新陈代谢又快，耗气随之增加，所以他元气不足再耗气，所以说他就更加的不足。所以很多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是在暑夏发生的，在暑夏发生的人，多数都是元气不足这种类型的人，也有阳气不足这种类型的人。所以说，气不足，末梢神经供血供氧能力就特别差，也出现手麻、脚麻、脸麻、头麻，半身不遂。你看，它也是一种原因。这种类型是不是就得益气呀？养元气啊，特别是这种气虚体质的人，你是不是得提升啊？你看看你是哪种类型，你类型不分准，哎，你没有掌握住，你就去调理。你是阳虚寒邪重呢，你还是气虚力量不足呢？你是哪种类型呢？不同的类型是不是治疗的方法又不同啊？对吧？你看看你是哪种类型，那么你们在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给自己辩证分类型？如果没有，就胡子眉毛一把抓啊，就解决手麻脚麻，那不等于痴人说梦吗？怎么可能有效啊？是不会有效的。其实手麻脚麻啊，它的原因不止这两种。你再比如气郁的人，这个气郁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生气或者情志不畅，气不顺了而郁结。大家一定要用理性的、中医的思想角度看待身体的结构，就是元气、气。我们身体血液循环是有气的存在的，不要用西医的思想去看待中医的这个气。身体这个气是存在的，用西医的话来说，它叫压力。气压，这个气是流动的，气行则血行，气郁则血瘀，对吧？所以说，气为 雪之帅，帅就是元帅，气走到那儿，雪就走到那儿，气不走了，雪也不走了，对吧？那么这个气也会郁，什么叫郁呢？就淤堵的汁儿。有的人说，老师，这个气还能淤堵吗？我们有一些现象，就是生气的时候气的肋胀痛，这个肋很疼，胀满啊，经常用手啊去敲这个肋啊，憋闷不行了，我告诉你，这叫气郁，肝气郁结了。那有的人生气气的心口疼，不敢呼吸，不敢喘气，针扎一样疼，然后就用这个手啊握成空拳，使劲敲打自己的心口啊，按住心口使劲按，不敢深呼吸，一深呼吸就特别疼啊。为什么呢？生气气的气郁了，心气郁结。你看有没有这种类型的朋友？有没有？很多啊。那么有没有啊生气气的这个肚子胀，气的鼓鼓的，说吃饭吧，不吃了，我气饱了啊，吃不下去，这都是气郁。你看看这个现象为什么存在，这会理解气了吧？有没有气郁呢？有。气郁结在哪儿？那就是疾病。当这种气郁结了，长期生闷气的人，情志不畅，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乃至婚姻家庭，不论你什么原因啊，不随不畅，经常的这种情志抑郁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气也就郁结了。气一郁结，那么就不能够正常调达输布气血，末梢周围都输入不到了，这个期间就有一些症状出现了，手麻脚麻。你看有的人生气气的是不是手麻脚麻，气的手抖脚抖，气的脸嘴发抖，说不出来话，有没有？有没有气的吐血？有没有气的休克啊？头脑啊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意识概念了，直接就昏厥了，脸儿一黑过去了。等他缓过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这种现象没有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都缓不过来。他醒过来，他都说不出来话。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气郁结得太狠了，已经不能正常的流动了，气郁了。你看这种类型的人，你怎么办？补气吗？不行。我告诉你，越补越胀，越难受。气郁的人不能补气。那么你问你助阳吗？驱寒吗？不行。你应该怎么办呢？祸情开治，解郁理气。祸情解郁啊，理气。你这么去解决，你的心胸，你的气瞬间就打开了，瞬间就畅快了，然后气血就能够溶于末梢，溶于头脑，也不会出现手麻脚麻，更不会出现脸麻头胀半身不遂了。哎，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就此跟你无缘。你看还有这种类型的，当然还有痰湿痰浊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身体垃圾多的，那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得清除垃圾啊？那么还有两三种三四种混合在一起的，又有气郁又有痰湿啊，还有气虚，那你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得混合调理，叫混合体质，得主方调理治疗呢？每一种情况都不一样。因此在这里盛老师告诉大家，任何时候不要忽略你的症状啊，特别是在疾病的治疗上一定要辨证施治，与此同时还要辨体施症啊，手麻脚麻同样如此。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关于手麻脚麻的真相以及不同的症状不同的对待调理治疗，这个健康话题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说有更多的朋友，学员朋友存在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一筹莫展，没关系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0-2077进行咨询，我们都会根据您身体的情况为您辩证，为您分析，给你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们就交流讲解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继续。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医生老师是吧？
0: 对。
3: 哎，医生老师，真能跟你联系上啊，我真的太高兴了。
0: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的，是不是？
3: 对，是的。
0: 嗯，
3: 这段时间吧，我通过老师这一步一步的这个耐心指导啊，我现在身体 越来越好了。
0: 太好了。
3: 我用岐黄丹啊调理体质，现在是5个多月。我现在身上啊还有手啊什么都挺有劲儿的。
0: 是。
3: 现在这矿泉水瓶啊，那瓶盖啊，我也能拧开了
0: 啊。
3: 这个现在这个指甲啊，也是哎，看着就是红润光滑。
0: 看来这个改变的特别大，是不是？
3: 是，我也没想到啊，会调理的这么好。
0: 是
3: 啊，所以说，觉得反正就是恢复健康吧，有指望了。然后我真的很高兴，再加上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嘛？
0: 对。
3: 又赶上这个。11的这个小长假，
0: 是
3: 我觉得是，我这心里更高兴了，到时候就能跟孩子们在一起团聚了。
0: 是，
3: 我觉得这么大的这个节日啊，要是能赶上什么优惠活动什么的，我就觉得那就更好了。然后呢，我就可以让孩子们吧，就是拿回去点这个岐黄丹，也调理调理这个身体。我现在我真的特别盼着这天快点来。
0: 是。马上中秋跟十一了，这个双节呢，我们争取啊，给大家争取点这个福利啊，争取点福利政策，叫大家在用药上啊，能有一定的这个福利优惠之类的。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还是咱们受益啊，也看出来了，你这个在身体调理上，在体质这个改变上收获很大，不然也不会说让孩子也去调理调理。说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

0: 啊，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看来
1: 我
0: 属实你收获不小，也认准这条路了。
1: 您说太对了，真的是收获不小。现在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就现在头晕、这个迷糊的这些症状都改善了。
0: 是，
1: 而
0: 真
1: 且
0: 好。
1: 之前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嗓子吧，就是呼吸的时候就像拉风箱一样，就是喘气儿特别费劲。
0: 是，
1: 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
0: 你看看，
1: 然后现在身体状态特别好，就做点家务啊，也不容易那么像以前那么累了。
0: 是，
1: 就算啊，就算有的时候也累啊，但是你稍微的歇一会儿，就很快的就缓过来
0: 缓
1: 了。
0: 过来了，不像以前了，是吧？
1: 对，哎呀，之前的身体真不行，干点活，哎呀，累得不得了，大汗淋淋的。现在就是浑身上下，哎，就感觉都是劲儿。
0: 都是劲儿。你看一看，有一个好身体，有个好体质，重不重要？为什么我经常说，我说你们别天天盯着这个疾病治疗上，我就把身体好好调理上。我让我的体质健康了，我让我的体质中正平和了，对不对？我有个好心态，有个好体质，人健健康康的，思想好，心态好，你说他能生病吗？即使有各种毛病，他也会很快通过身体的这种改变而改变，对不对？
1: 对
0: 你
1: 对对，
0: 看，通过调理体质，这个健康收获大不大？好不好？
1: 好，真的
0: 是
1: 特别
0: 不好，
1: 好，
0: 咱不可能说叫孩子也去配合去，你说是不是？也去做
1: 对
0: 去，
1: 对对，是。
0: 在调理过程当中啊，整个方案要采取，不能说我就吃点药，运动啊、锻炼呐、饮食啊，你方方面面都要做到，是不是啊？
1: 对，老师给指导的那个就是配合的方案也很好，
0: 对，
1: 特别是我自从就是参加上这个标杆名额之后啊，就严格的配合这个执行到位，哎，这段时间这身体恢复的真的特别好，不像
0: 是，
1: 之前，你看之前吧，我吃药吧，我不打紧，就是想起来，哎，我还吃，有一搭没一搭的，
0: 是，
1: 锻炼也是，哎呀，想锻炼了就锻炼一下，反正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样吧。我觉得还是这个配合到位，调理的好。
0: 对了，我不跟大家讲过，我说呀，这个健康啊，是老师跟患者双向奔赴，共同努力。你不要坐在那里等，叫老师朝你去走去努力去，是不是？那就不行了。哎，咱们得双向奔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去努力。健康的四不核心体系是什么？就是好的对路的方案，然后呢，到位的指导，有责任的老师，再加上好的方法、好的产品，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患者的知行和落地，是吧？再好的方案、再好的产品，老师再牛。那你患者不执行不落地，这不等于零吗？
1: 对
0: 你是不
1: 对，
0: 是啊？
1: 是的，对。
0: 咱们哪一步都要做到，这四步一步都不能缺失，只有做到这些，对不对？咱们呀，健康就有了啊。所以说呢，一定要重视上来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可不行，损失了健康，损失了金钱，还浪费了时间，你说是不是？
1: 是，现在知道重视了啊，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真的忘。好在这个老师啊，及时的提醒。
0: 对，
1: 那个盛老师，现在呀，我呢还有两个问题啊，您帮我看看，我先调理哪个疾病啊？
0: 还有哪两个问题？你说说我听听
1: 我那个介绍一下，我今年58岁了，是江苏的，我是患有这个子宫肌瘤，还有这个乳腺结节。都有2年多了，现在我这个结节，我摸着就是还能摸着有点硬。
0: 还有点硬哈，你是这样啊，这个结节也好，肌瘤也好，它俩都属于同种病科，同一个原因，叫一病同治，你用一种方法就行。这个结和疙瘩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就少生气不生气，有一个好心情，有个好情志，知道吗？虽然是身体上的疾病，但根源知道在哪儿吗？在你精神情志上，就是你的心态，你的心理。你天天不高兴，你天天不开心，你天天不快乐，你天天郁闷，你天天郁结，你能不长这些东西吗？就
1: 对
0: 特
1: 对，
0: 长这些东西，凡是长这些东西的情绪没有好的，我跟大家说，所以说这个病看是在身体上，但根儿绝对不是身体，根儿是精神情志啊。你现在在调理体质，这个可以，但是精神情志也要调理，要保证情志畅通，情志调达，知道吗？哎，少生气，多唱歌，多活动，让心情豁达。你看，心情豁达，没有郁结了，这个结就散了，疙瘩就没了啊！这是源头啊。那么在治疗上呢，要怎么办呢？要结合这个散结的方法， 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治鳖甲、浙贝母、海扶石啊、虾枯草，这个金银花，就是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散结的方法，散结汤，啊，你跟着去用，啊，这个方法如果不知道记不下来，可以问我们专家老师，可以问我们啊，这样你上药房啊，上哪个药房都行。去这个抓质量好的啊，一定质量好的伪劣的假的你就别用了，特别街边上街摊上你就不要用了，我们不建议啊，不倡导啊，就是上药房啊，这个信誉比较高的去抓到底的药材去熬去喝，喝一段时间你看看就不一样了啊，治养结合，体质该调调，体质是根本啊，体质是基础，但情志不能忽略，想调理情志呢，你也可以借助点什么呢，用药，借助的药品快，比如说这个保颜丹啊，保颜丹在补养精神调理情志上首屈一指，效果特别棒，你可以用点，没问题的。
1: 行，
0: 好吧，你听我的，按照我的说的去做，问题都不大。
1: 行，
0: 那就这么调吧，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啊。然后呢，孩子呢，等他回来放假回来，该调的调，差在哪儿，如果你自己掌握不准，你跟老师沟通，老师帮你指导啊。至于说双节到来了，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福利啊，身体的优惠啊，这个不单单是你们的事儿，也是咱们节目组的问题，节目组的事儿，我们共同努力好不好啊？
1: 行，
0: 好，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0: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3: 你盛老师啊？
0: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你好。
3: 我是安徽的。
0: 啊，安徽的朋友是吗？
3: 是啊，盛老师。
0: 好，今天参与节目有哪些健康的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需要指导，你就说。
3: 我都是好多年，26岁都快到60了嘛，偏头疼。后来心里都不舒服，你瞧的都给我病都瞧乱了，都瞧错了。都瞧的后来身上都长了一个一个的，长越长越多，越长越多，什么给我治成傻子了，口也喝着手又不动了，后到徐州九七医院嘛，那部队医院嘛，检查那个医生扫描，他说你有风湿哦，说你看你身上都是割头，肋巴骨全部都是割头，他后来都开了些什么药啊，乱七八糟，偏头疼啊，乱七八糟给我吃，吃了后都好一些。好一点，还没好了2年多，那一年又有病了，有病了又到山东，我老公到山东去打工嘛，山东烟台那边嘛。我那一年我都要回了，我脸都是那个杀猪那个猪肝子一样。我说刚一他同事在他一个锅炉里，同事都说，哎呀你老婆怎么了，他说我老婆有病，我都来带来到山东去看大，我老公我都哭了，说我对不起他。后来到山东回头看大海，我带到那看大海，说这心里还舒服点。后来那个他同事都讲，我给他介绍一个产品完美，后来我老公都给我买了，因为我才360块钱，360块钱后来他也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你看我这那么多年呢，从26岁都开始有病，都是东敲西敲，任哪都敲，这都是买完没喝，呼呼才喝的好几几年。好这几年我儿子呼呼都结婚了，又买房子又盖房子，后来又少了20多万块钱账，这账还清了，我这病又摊到出头了，又摊到心房气短了，呼呼我老公又带到我这敲带到那敲，哎呀敲的都不好用，身上还有那个割头脂肪，就是胃肠道都不好，夜里都起来都是大便，这都有20多年了，全部都是那样。盛老师，我实在是在我不知道过了几年了，我都要走了。我说我天天夜里也不能睡，有天天夜里都是只睡2个小时，这个眼珠子都熬的太疼太疼了。后来我这腿上啊，还有码头底下这个全部都淌了黄水，码头底下全部都腐烂，拍给手机上发给文老师的。他说你这是什么堵的，我清了

0: 宋老师你讲课呀。我老公都说的，这玩意都是骗人太多了。
1: 嗯，
0: 我讲的那是调理身体的呢。我说我体质就算太差喽。
1: 嗯，
0: 我知道我一听你讲课都真是对我正。我说我体质太差了。
1: 嗯，
0: 我讲的调理身体的，有那有什么药能调理我身体？
1: 嗯，
0: 我讲的我试试不行吗？
1: 嗯，
0: 好，我说我这玩不能中签了，我跟你商量好。文老师给我弄的药这玩意儿，反正好一些了。
1: 啊，文老
0: 师洗的，
1: 文老师给你用的一什么药？嗯，
0: 我说都是那个秦皇丹呢，还有那个他弄那个草药发给我老公手机上，我喝的这玩意儿闷了
1: 也
0: 好多了。
1: 啊，也就是后期你用了秦皇丹和方法是文老师给你提供的，对吧？
0: 啊，是啊，
1: 啊那你
0: 我宋老师不是骗人的，我宋老师讲课，我讲我老公他不是骗人的，我说他是调理身体，我听见了。
1: 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听的这档节目，你爱人不信任，不叫你用，但是你非常认可，非常想用，对不对？
0: 啊
1: 啊，那最后你爱人有没有支持你啊？叫你用啊？
0: 支持了。我后来我不做，我又在生气，生气他后来都给我买了，我一生气他都给我买了。
1: 啊，买了多少啊？
0: 我说你
1: 买的什么呀？
0: 送我死吧！我讲的，我上哪去敲啊？
1: 嗯，
0: 他说哦，说你要不你买点吃试试。
1: 嗯。
0: 后来都秦皇丹都是买了一个月的。
1: 嗯。
0: 哦，买一个月试试，我这都有效了。宋老师。
1: 怎么有效的？
0: 嗯，这接完身上有劲了。
1: 嗯，
0: 这个肚子上天，文老师说你天天锻炼呐、啊，揉啊，都是那个在跟门口跑，在我的跑跑啊，都是锻炼呐、啊。你说空中自行车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做了。撞那树桩啊，撞那个什么东西墙角啊，我都撞了。改变，反正我就还心里也不慌了。
1: 心里不慌了，
0: 也心里的也还有一点点闷，也不能全部都好了哈。
1: 改善了吗？
0: 吃了今天才改善了。
1: 你主要是淤血体质，一个是血瘀，一个是阳气不足，知道吗？还有一定的气郁。
0: 是啊，
1: 阳虚手脚凉怕冷啊，气虚乏力没劲儿。
0: 是啊。
1: 哎，
0: 我这个从腰部一切到这个左脖子，全部都是凉的，晚上都跟那石头一样。
1: 对呀，你这就是一个是阳虚，还有一个是淤血。什么叫淤血？血脉不通了，到处堵，到处淤，啊，就是整个人血液循环都不代谢了。啊，你是体质的问题，你先去调理体质，你以体质为主，你就用秦皇丹。我不知道你秦皇丹买了一个月，现在吃了多少了？吃了多久了？
0: 我都吃半个，都是文老师叫我吃半个，我都吃半个了。今天正好吃21天了。
1: 吃21天是吧？现在开始不要一次半碗了，一次一碗，一次一碗吃5天或一个星期之后改成早一碗半，晚一碗半。你吃的有点少了。你如果说正常量，你现在比这还要好。你就用秦皇丹，非常对路。如何用药，如何治疗，就告诉你这样。至于怎么采取呢，如何去做呢，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是吧？路给你了，方向给你了，健康的这个道给你摆在面前了，能不能走，执不执行，这个看你自己，好吧？是不是？
0: 你刚才我怎么做我都怎么做，宋老师。
1: 行，那就
0: 听你的。
1: 期待你早日康复吧，好吧？就聊这些。
0: 谢谢哈。叫你费心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

0: 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盛老师是吧？
2: 你好，我盛老师。
3: 你好。
2: 哪里的朋友啊？
3: 河南南阳的。
2: 啊，是老朋友吗？
3: 对对对，
2: 老听众老学员吗？
3: 听有一个月你的这个节目了。
2: 啊，听一个月了。
3: 但是吃药没有吃那长时间哈，有个一二十天。
2: 一二十天呀，时间有点短哈，刚开始。
3: 对。
2: 啊。
3: 都是那个，我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好，我了解了解，
3: 看看
2: 你说说
3: 我
2: 听听啊。
3: 我也是那个难有一身的病，真是，好像也不是说那个都是都动不了那种哈，哎呦，到处都不带劲。都是第一个都是那个牙啊松动，另外还有一个都是我最开始的时候都是那个胃，不带劲。我问秦老师的，那时间我都胃不带劲，后来我打电话，我秦老师给我弄个药。另外的还有这个。明显的用这个肩膀头，还有这胯骨头，都，使得凉啊疼，平时都是这样，脚跟疼，腰说我是腰椎突出，腰椎碰出，还有这个腰椎是突出的，都这四个地弯个腰都是疼，另外还有血脂高，甘油三酯啊，还有啥低密度啥子那个。这都高。还有那个痔疮，对我看东西都是现在那天吧，我看着都是眼前都是黑点儿呢。舌苔都是也是厚腻，都是有那牙齿痕呢，多明显呢。这都真多毛病。后来这个这些你看看这咋能了。
2: 好，我问一下哈。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0了呀。
2: 年龄倒不大。然后呢，你说你这个胃不得劲儿，胃能吃凉的吗？能吃硬的吗？大便成型吗？
3: 大便原来不成型，后来秦老师的这个开药，那今儿最开始的时候，他给我开的药，跟他说叫我打粉儿，弄点粉儿我吃。后来他又给我那个说叫我吃那个。气黄丹，这里有那益生菌呢，还啥子了，这都吃了啊。哎，这几日都成型了。这是这个大便都是变化的可大。现在都可正常，都不会稀了。原来的时候是整天好稀，那原来都是，喝个凉的都是照一下都去拉肚子，都是那不带劲都拉肚子。但是拉了一会儿就好了，现在没有得。
2: 现在这种情况不存在了。
3: 对，
2: 这就是收获。虽然是十多天，调理了10天20天，但是有收获有改变。那我问一下您，这个您这个肩膀疼、胯骨疼、脚后跟疼，
3: 都那凉的很，都那个贴那个啥子，安上那个贴哈，软骨素那贴上可没很感觉，因为它热乎乎的，都可得劲。
2: 贴上发热就得劲儿，是吧？
3: 对。
2: 平时怕冷吗？出汗多不多？爱上火吗？
3: 也不是多怕冷啊。
2: 有没有爱出汗的？乏力没劲儿啊？
3: 也没有劲儿，我感觉这都是的，都跟那乏力啊。上个楼梯，以前楼是都能上多好几层，现在上一层上两层我都得歇歇。
2: 好，爱上火吗？ 就是口腔。

0: 溃疡啊，上火呀，舌头疼啊？
1: 嗯，现在倒没有。
0: 嗯，小便还行哈，排尿还行是吧？
1: 嗯嗯。
0: 好，这个秦老师都给你指导哪些方法了？都怎么建议你调理治疗的？
1: 嗯，他叫我吃一种那种的大的粉儿，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粉儿、
0: 嗯嗯嗯，
1: 反正他给我说那，他说是治胃的。
0: 嗯嗯嗯，对你胃能改善这么多，
1: 那种
0: 跟指导的这个益生菌的小食粉、
1: 嗯，
0: 这都是配合的作用。还有什么锻炼的指导？还有什么你都给我说出来，我这样了解，我好指导你。
1: 哦，
0: 嗯、
1: 对，他锻炼，他说叫我啊，盐呢都是滴那个盐药水那个滴上，然后弄了，他叫做那个盐草。
0: 嗯，除了指导这些，还指导你什么了？
1: 他要牙齿说经常抠，
0: 嗯，
1: 抠牙，
0: 嗯，
1: 使劲儿这个咬着，然后松开着呢。
0: 嗯，对，
1: 一天也做个两三回，是吧？嗯、
0: 这个、没事就去做。这个齿常扣啊，你要想叫你的牙齿结实、不掉那么快，你就得练习啊。然后还有你这个肩膀胯骨疼、你肩膀疼，你有没有这个？撞肩呐、肩啊、肩膀啊，适当的敲啊、拍呀、有没有啊？
1: 没有啊，这没有。
0: 对吧？你肩膀疼，用肩膀撞门框、撞大树，那你撞门框、撞大树啊。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做没做颈子操啊？颈肩操啊？
1: 颈肩操。
0: 对呀。
1: 我没做。
0: 做吗？
1: 那是不是都是那种那个咱们直播间那个？是吧？
0: 啊，你跟着学吗？跟着做吧。
1: 哦。我看了还没有开始做
0: 啊，那为什么不做呀？大家做你干什么呀？你看热闹啊？
1: 哎，有时候有事儿耽误，都是这样。
0: 这个你既然身体不适有疾病，咱就跟着一块调，你不能光靠吃药，知道吗？
1: 哦、
0: 嗯，不能光靠吃药，光靠吃药它吸收利用率是有限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咱们得就发挥作用，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1: 哦、
0: 知道吗？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啊。
1: 嗯。
0: 啊，这个颈肩操要做、颈肩操。
1: 哦哦，哎呀，我都是说想着说，我这想着身上骨头疏松那劲儿了，那哪儿都疼了。
0: 你记住，
1: 你
0: 肩疼你就去打造它，像钢铁一样去敲打它，去锻炼它，去提升它。
1: 哦、
0: 你要调理体质，
1: 嗯嗯，
0: 提升你的这个精血含量啊，提升你的筋骨的硬度密度。然后呢，还有一个、手里有精油吧？
1: 有呀。
0: 精油，这个精油有没有用啊？
1: 精油，
0: 嗯，
1: 哎呀，我都是用了一点儿，我都是给它，对我还有痔疮，
0: 啊，你咋用的？
1: 我都这手弄一点儿，然后滴一点儿给它。
0: 外痔内痔啊？
1: 外痔。
0: 啊，外痔就滴在点肛门上，涂抹，用手揉一揉，涂抹吸收，或者是涂抹完之后上面贴个土豆片儿、马铃薯切成
1: 片
0: 贴上它。
1: 嗯嗯。
0: 还有一个这个。肩颈穴，一个是用手拍，用手揉，还有一个药灸条灸，药灸条灸。
1: 嗯嗯。
0: 然后呢，甩腿练甩腿。
1: 甩腿。
0: 空蹬自行车。
1: 空蹬自行车。
0: 对。
1: 啊，今儿个秦老师也跟我说了。嗯，教教
0: 你看看。你真要按照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这些知识去做，盛老师普及这些，你做到了。秦老师给你说的，你都能操作执行了，你的身体会康复的，调理的很好很好。你别看你问题很多，但是呢，你要能方方面面做到，问题不大。
1: 我以为那骨质疏松那咋弄呢？
0: 骨质疏松一方面调理体质，一方面吃着氨糖软骨素，这样问题就不大了。氨糖软骨素提供这个骨关节的建筑材料，那么茄黄丹是干什么？是让你这个关节密度增强，是让你这个关节的建筑材料能利用上去。你光提供建筑材料不见得能利用上去，又想利用上去成为你关节一部分、要有个建筑师，就是你的精要足、你的阳要足、你的血脉要通、剩下就是有时间锻炼身体、慢慢跑，颠着跑。
1: 你现在跑多长时间？
0: 三四十分钟以上。
1: 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0: 你要按照我说的，你跟着这个节目调理三个月到半年，你回头再看一看、你现在像个六七十岁的人，等你三个月到半年、你就像五十来岁的人，甚至四十岁的人身体不见得有你的好。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素质、我跟你讲，你看我就是热爱调理，热爱锻炼，就同龄人达到我这个标准、不多，比我年轻十岁的甚至二十岁的也不见得能有我这种身体素质。
1: 哦，
0: 平时哪块不足就吃点药调理调理，然后经常运动锻炼。

0: 木长韵我也做，
1: 嗯嗯，
0: 我不但做眼操，我还做面部操，做体操，
1: 嗯，
0: 我凡是我做的我都教你们了，凡是我教你们的基本上我都做了。
1: 哦哦，
0: 你以为盛老师不牙疼吗？有时候也牙疼，那怎么办？齿上扣。
1: 嗯，哦，齿上扣，
0: 对了，你看牙齿松动了，齿上扣练一段时间，哎，结实了。
1: 嗯嗯，
0: 你以为盛老师膝关节有时候就不疼吗？对不对？他疼他怎么办？甩腿，锻炼空蹬自行车高抬腿。世人都会生病，生病要学会调理，学会改变
1: 啊，
0: 对吧？
1: 嗯嗯，
0: 人又不是神仙，
1: 嗯，
0: 哪有不生病的？神仙都有生病的呢，你说是不是吧？
1: 对，
0: 行啊，跟你沟通这么多，热线上还有好几个朋友在等待呢。
1: 哦，行行行，
0: 好吧。
1: 好，谢谢，
0: 嗯，
1: 谢谢盛老
0: 师，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中中中，
0: 好，
1: 嗯，
0: 就这样。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啊，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嗯，哦，我是那个山东泰安的。
0: 啊，山东泰安的。
3: 嗯，
0: 好。
3: 嗯，听你这个节目也就一个来星期吧，原先也没注意到，要注意到了也不至于我们花那些冤枉钱，现在弄得反正不是太好，经济上。就是那个我听了你挺有道理的，然后我就想咨询你一下。
0: 啊，
3: 嗯，
0: 好。什么问题跟盛老师说，咱们只要是以人为本，内抓精神情志，外抓体质，从症状上去调理，去治疗，我告诉你都有收获，都有收获。
3: 嗯
0: 啊，你们原先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忽略了自身，不关注自己，天天治病，病是治不完的啊。疾病从哪来？从身体上来，把身体体质好好调着，把精神情志好好调养着，这两个主体抓住，剩下对症用药，对症释放，这个疾病就好治，啊，
3: 嗯
0: 啊。
3: 你像我们这个干脆就不懂这些道理，
0: 不懂。
3: 对，然后有两年，我就现在对，就是给我老伴儿咨询吧。
0: 啊，
3: 他就是2022年就是查出来就是那个肺上就是那个长了那个，
0: 疙瘩了，肿瘤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啊，
3: 然后现在就扩大到就是那个34。MM 那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哈。
0: 啊
3: 啊啊！现在呢，吃完饭吧。他就那个，
0: 痰多，
3: 哎，
0: 总是感觉痰多有东西，
3: 哎，
0: 是不是？
3: 对对对，有时候还咳嗽，咳嗽就能咳嗽出来一大口
0: 啊，
3: 或者他那个痰都是白的，泡沫痰，咳不完。
0: 他是寒痰，痰瘀了，这个病好治，散结化寒痰，对，啊。
3: 你看他在屋里，他还。
0: 啊，你就痰，你就化寒痰，把身体的寒去掉，把痰化掉，这个病就好了。你不把身体的寒去掉，肺寒、体寒不去掉，身体的痰不去掉，记住，你这个病怎么治都没有用，而且慢慢的越积越多，疙瘩越来越多，积到一定程度就呼死了。
3: 嗯。我们也不懂，不知道怎么调理。光现在就是给他吃这不中药，这都40副了，也快吃完了，明天就吃完了吧。也不见干什么，还是这个样。我都，那个大夫来，我都给他做了，他说他也调理不好。
0: 啊，这回好了，这回你跟咱们节目结下这个缘分，到现在就开始结束这个久治不愈、天天遭罪的病痛了。啊，这条路就到头了，咱们开始走健康之路了。去调理体质，把这个阳虚体质去掉，把痰湿寒痰体质去掉，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3: 再就是那个什么自己不能自理吧，他那个主的就是有助兴器，就说是用劲用的，他那个右胳膊吧疼，有时候他说腿部的疼，哎，这就有时候他说像那个就是两半拉这个太阳穴这个一溜吧，疼，但是不是那个老是疼，就是偶尔疼一会儿，偶尔的疼一会儿，哎，那种形式。我在想问，就是他这个肿瘤，就是像你郑老师这么调理调理，他慢慢能，就是也就是带瘤生存的，消不下去，
0: 能。
3: 能
0: 啊，就不能完全消下去，减小是没问题。
3: 哎，只要是在赶巧说，人他们说就是有那80岁老头晚上人说，给他检查出来说这身体还带瘤生存，也活到70-80岁。
0: 啊，对呀，
3: 哈，
0: 对呀，
3: 对呀。
0: 咱们节目当中很多这样的。
3: 关键是再就是你不要他这么受罪，再就是 他要自己能自理还行，他现在就是你要自己走不了路，一起来吧，他身体就那么前后的晃。我现在就是在架着他，就是从他卧室走到那个大桌的客厅去吃饭吧，哈。哎呀，我得费点力气才能。他个子你看1.72米吧，差不多1.75米。然后呢，那个什么，现在也就130几斤。哎，孙老师，麻烦你看看啊，怎么个调理法？
0: 我现在跟你讲啊，去调理体质没有第二条路走，就调理体质。
3: 嗯，
0: 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比较好的药就是七黄丹。
3: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他还需要做的药灸条，灸肚脐和肚脐上面，3天1灸。那么你3天1灸，你可以半个月给他后背刮一次痧。
3: 哦，
0: 因为他会有虚火。剩下是干嘛呢？剩下是没事用个小药锤天天敲。
3: 嗯嗯嗯。
0: 然后呢，这块我给他个茶饮。啊，茶饮结合青黄丹，
3: 啊，
0: 这个茶饮到时候我发过去，给你发过去，我讲过化痰茶。
3: 好，谢谢你，是那个孙老师。哎呀，我要是早知道早听你这个节目，我就不至于发那些冤枉钱了，不是吗？
0: 是是，这是缘分的事儿，缘分的事儿。现在缘分到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啊，行，按照我说的调吧。
3: 行，知道了。
0: 啊，好，就这样，好，再见。
3: 麻烦你了，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

一定给他留着。方路一把揪住老千，这满脸的哭笑不得。放下李八这边暂且不表，咱们呢先说说车队这边。第二天上午，车队与敦煌市政府搞联谊活动，来了好几百学生。车队挂着环保天下行的标语进行全程巡游，最后呢光废电池就收了半卡车。下午呢，大家自愿组团去莫高窟。周胖对那些山洞里半裸的小人没什么兴趣，于是呢就留在宾馆里休息。再有，他实在不愿意跟作家他们坐一辆车里，这想起昨晚上这俩男人跟男人的事儿就反胃。

大约4点钟的时候，有人敲门。周胖子发现老五鬼鬼祟祟的站在门口。就你一人啊？啊？怎么的？正好，快快快！方路说有事找你，跟我走，咱们为车队干点活。周胖子被迷迷糊糊的按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座上，老五向茫茫沙漠当中一指，卡车呢就顺着几条车辙硬冲了出去，大概开出了5-6公里，不仅这车辙没了，他们连山庄的房顶都看不到了。周胖担心迷路，他找了一块平整的地方刹住车，说再往里跑咱俩就回不去了。老五回头望望，果然看不到宾馆了，就拉着他下车，跑到车后面一起打开卡车的槽帮，呼啦一下，上千只废电池全滚了出来。老五跳到车上，用铁锨把剩下的电池全推了下来。周胖就叫，哎哎，这不回收废电池吗？你干嘛啊？还满嘴环保呢，这整个是一环境污染。老五泰然自若说，回收个什么呀，全是唱高调，全世界都没有回收废电池的妥善办法，给谁那都是就地掩埋，干活吧。周胖子无奈，只得用沙子把废电池给埋起来，最后扔下铁锨骂道，你们干的这是叫人事吗？整个一猫挖坑，这猫挖坑还埋得挺深呢。老五呢根本不说话。不大一会儿，沙漠里出现了一个高高的坟头。周胖他们像做贼一样回到宾馆，幸好大家都没回来。晚上在餐厅里，不少车手讨论莫高窟，以广东赛车手最有见地，操着广东话大声嚷嚷，哎呀好看呐，好开放啊，四女的胸部都快暴露出来了，唐朝真的是很开放啊。周胖子一听嘿嘿笑了几声，这帮家伙花了6000块钱就是为了看看侍女半裸的胸部，真是无聊。胡聊呢在边上小声嘀咕说，哼，像这种文化古迹根本就不应该对你们这些人开放，简直是龌龊到尖了。周胖子闻听又笑了起来，嘿嘿，这可是人权，你不要践踏我们的人权啊。胡聊翻着眼没理他。第二天车队又出发了，老千上了16号车，他锲而不舍的精神再次感动了大家，车手们打出了胜利入疆的旗号。车队自敦煌驶向东北，到了红柳园又折向西北，此刻公路两侧出奇的遥远，几乎看不到人烟，大地呈现一片明黄色，黄得耀眼，黄的呀有点惊心动魄。大概走了70公里，远远的就看见了骆驼峰。可能是语言的问题，新疆的地名呢往往出奇的怪异，骆驼峰呢就是第一站。那是一道横亘于路左侧的黄色山梁，大概有百十米。

0: 看不出这道山梁是黄土的还是石头的。据说呀，这就是著名的雅丹地貌。由于雅丹地貌大多都是石灰岩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骆驼峰是石头山，只不过呢像座土山。据说呢，骆驼峰是新疆的标志性景物，一旦看见残破的骆驼峰，就知道自己快到新疆了。这座山梁的两头高，中间低，活像两只驼峰，而伸向戈壁的一端呢，是微微上翘的圆形，俨然呢，这就是骆驼的屁股。唯一不足的是，这头骆驼没脑袋，跟公路相邻的部分垂直而下，宛若悬崖。大家让周胖子停车，纷纷跑下来拍照。周胖大声嚷嚷说：“不过是一只残疾骆驼，有什么可照的？”作家抢着说：“你懂什么呀？这地方是山口，风化的厉害，二年前还有骆驼头呢，现在不照，弄不好以后啊，那就没了。”哟，这么说你20多年前来过新疆啊？看样子作家对西北地区非常熟悉，但是呢却总以北京人自居。作家笑着说：“呵呵呵，我已经是40岁的人了。”周胖子哼了一声。那天把方路扶回房间的时候，作家还正人君子一般躺在床上看书呢。当时周胖子真想把他赶到欧阳北的房间去，但是呢，这小子一脸笑容，忙前忙后的伺候方路，弄得周胖子不知所措。最后他不得不回房间跟欧阳北同房睡，好在欧阳北对自己没什么兴趣。胖子心说，老千估计是骗自己玩的，而作家跟欧阳北的恋情却是自己亲眼所见，太恶心了。车队驶过了骆驼峰，很快到了星星峡。星星峡呢，落满星星的峡谷，多少听的名字是吧？可惜呢，昨晚上的事把周胖弄得一点心情都没有。胡聊问这星星峡来历的时候，周胖子张口就说：“啊，原来这地方全是大猩猩，后来让人偷猎的给杀光了。”作家忙不迭的纠正。胡聊呢，指着周胖子的鼻子骂他是大骗子。当地体委为了迎接车队，专门安排了一群少数民族姑娘，在星星峡收费站的停车场上跳起了迎宾舞。维吾尔族姑娘和歌里唱的一样，辫子长长，大眼迷人，她们热情奔放，跳起舞来更是投入的让人痴迷。他们不时地拉起座位上的食客跟自己一起跳，这群傻男人混在清明的舞者当中，简直就像是一群蠢猪，气得周胖子直骂他们是破坏风景。这开过了星星峡，风景就不太一样了。公路像一条笔直的青色飘带，将灰黄色的大地切成两半，视野呢更是无比开阔，天色微蓝，一抹抹的白云就像姑娘的纱巾，透过纱巾似乎能看到星星，而大地起伏不定的波涛一层层地涌向远方，汹涌澎湃。离哈密还有30公里的时候，欧阳北呢突然提出要解手，切诺基靠着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停了下来。欧阳北急急火火地朝石头后面跑去了。周胖在车上无聊，于是呢四处溜达，他转到大石头后面，却发现欧阳北正摆弄手机呢。看到周胖走过来，欧阳北干笑道说：“这破地方没信号。”周胖掏出手机一看，信号是满的。“
1: 你那什么破手机啊，这不信号挺足的吗？”“
0: 哦，老型号，该换了。”这时候呢，作家在车上喊：“
2: 嘿嘿嘿，快点嘿！”
0: 切诺基大约又开了5-6公里，由于欧阳北小便的缘故，前面的16号车一直见不到踪影。 欧阳北呢，突然指着路北几公里外的一个维族小村落说：“咱们下路去转转吧，听说当地人特别好客。”作家也说：“啊，对对对，正好采采风。”周胖不愿意，瞎折腾什么呀？但是胡辽呢，也应和着欧阳北的建议，去看看也好，好不容易来新疆一趟，光在公路上跑也没什么意思，一个小时就够了。对于胡辽的话，周胖子不得不重视起来。通过几次酒局，他发现胡辽这个女人的可爱之处啊，还挺多的，跟他想象当中的女文化人完全不一样，整个一个车间大姐。周胖最喜欢这种女人，连打量起胡记的眼神里都充满了爱戴。他呢，掉头把切诺基开上了渣土般的戈壁滩，颠簸了十几公里，这前方真的出现了一个小村落。周胖子几乎是在心里惊叹了一声，如此偏僻艰难的环境里还有人住。维吾尔族虽然保留了不少游牧民族的特点，但是大体上早就是农耕民族了。村落当中大约有十来户人家，全是新疆地区独有的平顶房。这种房屋呢，非常的坚固，墙体是大石砌成的，连屋顶啊都是整块石板铺上去的。从穿戴能看得出来，村里人的生活还不太富裕。村南开辟出一块几十亩大小的耕地，种植的葡萄和胡椒，四周呢有挡风的篱笆。周胖子知道耕地周围肯定有水源，而胡辽呢却提到了坎儿井。作家说，坎儿井呢基本上只分布在吐鲁番地区，这一带啊离天山太远了，雪水引不过来，估计用的是地下水，可能是很少有客人的原因。切诺基刚进村口，小村里顿时热闹起来，不少穿着条纹长裤的维族小孩围上来观看赛车，连几条赖皮狗都兴奋地围着周胖子一顿乱闻。胡辽打开了相机，又是一通噼里啪啦拍照，欧阳北跟作家呢，则领导式地为孩子们指点赛车上的广告画，并且再三声称自己是北京来的。孩子们听不懂别的，但是北京两个字极其向往。哈密是进入新疆自东向西的第一个大城市，号称新疆门户，盛产哈密瓜，城市呢也由此得名。如今新疆东部的城市跟内地差别不大，到处都是雷同的建筑，几乎看不出什么地域风格。最可笑的是，所有的建筑上都贴着白色的瓷砖，跟有些城市也差不多。周胖子看不惯大楼上贴瓷砖，大大咧咧地说：“你看看，看，大楼上贴瓷砖，跟公共厕所似的。”作家对这话大为赞赏，马上掏出小本又记下来。哈密上这界面根本看不到几个维族人，当地人的口音呢，也几乎是从河南、陕西那边的。据说，少数民族聚集区都在新疆的西部。车队下榻在哈密宾馆，这是一个三星级的宾馆，每个房间都摆着一个黄澄澄的哈密瓜。周胖连问都不问，当场就吃。等这欧阳北进屋的时候呢，哈密瓜就剩籽了。这时候比赛只剩下三个赛段了，每个车组的成绩都拍出来了。周胖子真没想到，晚上不少车组为了成绩的事儿，跟组委会打的是不可开交，似乎哪次被扣分都是理由充分的。最后张东为了保护裁判组，出面向大家解释，但是呢，没人买账，一时间场面有点失控了。张东只得把汽车运动委员会的头目拉出来挡子弹，头目当场就把组委会的比赛章程拿出来，一丝不苟地朗诵起来。 这时候呢，周胖子拉着方路嘿嘿笑道说，哎，我这么好车技才排高级越野车组的第17名，哎，你是不是也帮哥们说说去。方路一听这嘴唇都气白了，大爷，你是我大爷行了吧，您就少找点事儿成不成，哪个辈子没干言都能把您给露出来。我跟张东对你怎么样，哪次饭局没找你，没让你当最后一名就对得起你了。在河北、山西、陕西境内的时候，晚上睡觉必须得开空调，否则把人热一半死。在甘肃境内呢，那就清爽得很了，晚上睡觉盖一条毛巾被，不冷不热，正舒服。但是在哈密呢，周胖子晚上睡觉把这房间空调打开了，这开的是热风。新疆这地儿昼夜温差足足有30度。

0: 第二天，在胡聊的再三要求下，周胖子不得不向相熟几辆车的朋友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主要呢，就是跟大家说一说这新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胡良呢很有公众意识，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还有地方的习俗，这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免得大家糊里糊涂的挨揍。周胖子站在宾馆台阶上，郑重其事的跟大家说：“
1: 这个，首先啊，到当地人家里做客，千万不能用鞋底对人家，否则就被人赶出来了。”
0: 这说着呢，周胖子指了指欧阳北说：“
1: 你们看啊，这小子就被新疆人赶出来的，就你这样还想当关之琳儿子呢？”
0: 大家一听轰然一笑，欧阳北一听涨红了脸，而胡良呢郑重地告诫他：“哎呀，严肃点，说正经的。”“
1: 好好好。其次啊，在户外不能穿太暴露的衣服，特别是有少数民族兄弟在场的情况下，女同志不允许袒胸露背。”
0: 胡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胡说，哪个女同志袒胸露背了？”“
1: 嗨，有备无患嘛，这叫尊重人家的宗教习惯。再有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啊，如果不想买，就不要跟人家讨价还价。一旦说好的价钱，必须得买，否则人家会认为你啊诚心侮辱他，臭揍你一顿，那是活该。”
0: 这时候呢，赵世报的记者哈哈大笑起来：“嘿嘿，幸亏我老没来，他就喜欢跟人讨价还价，还完价照样不买。”
1: 周胖子说：“嗨，那是汉族地区，咱们汉人呢，没皮没脸，你就是还了价不买，人家不能拿你怎么着。以前咱们汉族人做买卖也挺公道的，就是让女人把规矩搞坏了。我告诉你们，就应该给女人裹小脚，省得他们出去扰乱市场秩序。”
0: 这话一说，胡辽和在场的几位女性当时大声抗议起来。周胖子全当没听见，依旧接着说：“
1: 但是呢，新疆维族人的就是这个风俗，人家有男子汉的血性。”
0: 广东赛车手一听又不愿意了：“
2: 你不要胡说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咱们汉人都是窝囊废了。”
0: 周胖子回答：“
1: 那也差不多，我告诉你，横人的脾气那都是老实人惯了的，你不买人家东西，凭什么跟人家讨价还价，吃饱了撑的。我要是卖东西的，我也得揍他一顿，整个一拿人开涮。汉人怎么着？汉人就文明啊，臭毛病多了，那都是女人闹的，老老实实跟家待着好不好？”
0: 周胖子还想往下说，但见大家不约而同的一哄而散，独独把自己撂在当地了。车队9点钟驶出哈密，一路向西。新疆呢是大陆腹地，风物和内地啊不太一样。车队出哈密不到3公里，就见到了火红色的戈壁滩，那是一种沸腾的感觉，让人想起四川的麻辣火锅。大地呢无情地蒸发着自己的能量，整条公路似乎都被这烤炉烘烤，热气腾腾，到处都是焦皮子味儿，干燥的空气是炙热无比，似乎拍下巴掌就能打出火星来。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下，车队又是如何行进呢？另外，在这种地势形势之下，车队内部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老千的身份已经确认，车队里会不会有人再次采取行动？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21集，
6: 上回咱们说到

0: 周胖的拗不过胡聊，给车友讲起了新疆的风俗习惯，还有当地的禁忌。这说着说着，周胖就跑偏了，满嘴歪理，众人呢一哄而散，车队继续行进，一路向西。这新疆呢是大陆腹地，风物和内地大不相同。车队出了哈密不到3公里，就见到了火红色的戈壁滩，这是一种很沸腾的感觉，让人想起了四川的麻辣火锅。大地无情地蒸发着自己的能量，整条公路似乎都被烤炉烘烤着，热气腾腾的，到处都是焦皮子味儿。干燥的空气炙热无比，似乎拍下巴掌啊就能打出火星来。远方的大山就像浸透在粼粼的汗水里，连这山的轮廓都恍惚了。这时候车里的空调已经不管用了，人的鼻孔里痒得厉害，似乎要冒血。那周胖子更是一个劲儿咳嗽，眼看就要咳出血来了。这车队呢驶过了三宝，很多赛车手不得不把湿毛巾呢盖在鼻子上，为鼻孔降温。这远远望去，这车里就像坐着一群蒙面劫匪似的。周胖呢也盖了一块湿毛巾，感觉还不错。他为了节省体力，让司马北开了几十公里，在七角井才把方向盘给接过来。这时候公路上的地方车辆很少，上百辆车组成的车队就像蜿蜒公路上的一条蠕虫，前后拉开了几十公里，缓慢而疲惫地向西延展着。大家都觉得车速不快，但实际上切诺基的速度表已经只到130迈了。这时候胡聊拍了胖子一下，指着南方说，哎，那是什么山？在南方的天边果然出现了一座高山，隐隐约约的峰峦耸立在半空之中，在阳光下甚至都能看到冰川耀眼的反光。没等胖子开口，作家率先发言了，天山，今天呢我们要一直沿着天山北路走，过了乌鲁木齐拐向天山南路，那你仔细看看，那就是冰川，蕴藏着好几亿粒米的淡水。新疆的河流大多发源在这儿啊，有人说那是固体水库，新疆的生命都指望它了。胡良听完忧虑地说，听说现在冰川融化的速度很快呀。作家突然烦躁起来说，全球气候变暖，连南北极的冰川都在融化，何况天山呢？作家指着天空大声又说，地球都这样了，美国人还是照样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他们是非要把地球毁了不可呀。周胖子这时候觉得作家挺可笑，但似乎呢他是有功德的。胡聊听完很不满，你不要把打击面扩得太大，美国人民也没有错呀。昨天晚上美国总统发表了911初步调查报告，他们说911啊是拉登干的，听说拉登就在阿富汗，离喀什很近的。看来胡聊不愿意跟他探讨美国人民的问题。周胖子不想让作家这个变态人污染胡聊的耳朵，赶紧安慰他说，哎，你放心，还有300多公里呢。胡聊的眼里闪过了一丝惊恐，这300多公里不是也很快吗？那不就是北京到唐山的距离吗？周胖子哈哈大笑，这300公里可难喽，中间隔着好几片无人区呢。再说了，胡姐，您是知识分子，连这都不明白，咱们中国人踏踏实实过日子，谁都不招惹，肩膀其实弟兄，人家拉登何必跟咱们过不去呢？那不是给自己找13亿敌人吗？碰上咱们，拉登没准啊还好吃好喝的招待咱们呢。这时公路前方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风景，笔直笔直的公路将一道数十米高的山梁劈作两半，公路从山梁当中直穿过去。 那情景活像是一道青灰色的利闪劈开了大地。胡辽惊呼起来，呀，那是炸开的吧？作家似乎觉得胡辽是大惊小怪，他说，嗨，在新疆啊，这种景色多了去了。这时候切诺基离山口只有1公里多了，而前方几百米处的16号车已经开进了山口。周胖子忽然觉得上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他瞥眼一望，山梁顶上有一块重达几百斤的石头已经滚滚而下了。这石头好像计算好了似的，冲着16号车就滚过去了。周胖子大叫一声，下意识的狠踩刹车，就在切诺基停车的一刹那，石头正好砸在16号车的后部，咚的一声巨响，这赛车被砸得原地转了一圈啊，车屁股出现了一个大坑，而石头呢已经滚到公路的另外一侧去了。周胖子反应够快，在一瞬间冲到16号车前，只见司机已经昏过去了，老千正好坐在后座，满脸是血，见到周胖子拼命地往山梁上指。周胖子见老千性命无忧，脑子里立刻热血奔腾起来呀，他意识到自己露脸的机会又来了。国家培养自己十几年是为什么呢？那不就是让自己多露脸吗？他当时把胡辽他们轰了下去，自己驾车沿着山坡往上冲。切诺基连续几个加速就觉得椅背儿一个劲儿的往后背撞，周胖这头都快颠晕了。这山坡呢有几十米高，坡度很大，切诺基挂着一档一下下的往上窜，好不容易才冲上去。周胖四下一望，果然见一辆破旧的212吉普车顺着山梁冲向沙漠。212离撬动山石的地方大约有500米，车上有两个蓬头垢面的家伙，不用问，这石头就是他们推下来的。周胖子连想都没想，踩着油门就追了上去。山梁上根本没路啊，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胖子的车比212大，越野性能也不如人家车好，但是呢，这胖子技术好，切诺基动力大，斜刺里几个加速就追到了将近200米。周胖子已经看清楚了，车上这俩家伙一边跑一边回头观察。周胖子简直兴奋莫名啊，逮住这俩罪犯，一来为老千报仇，二来公安局那都得奖励自己，又当英雄又挣钱，多好啊。你别说才两个，就是6个，我周胖子照样把他们摔个半死。咱好歹也是国家培养了10来年的一级运动员，这本事不能让狗给吃了。两车的距离越来越近，周胖子甚至能看清那俩小子后脑勺了。这时候远方7-8公里处出现了一片稀疏的胡杨林，周胖子心里明白了，这车一旦进了胡杨林那就没戏了。切诺基轴距长，车身大，在狭窄处行进根本不是212的对手。他大叫一声，双脚同时踩上油门，这眼看离212就剩100米左右。周胖子正在窃喜，只见212副驾驶上这家伙转过身来，举着跟棍子一样的东西向自己瞄准。周胖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见这棍子头上喷出了火花，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周胖子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眼前都开了花啊，什牡丹、芍药、月季、玉兰、狗尾巴花当空乱转，满天都是花瓣。他呢也下意识地踩住刹车，后背一软，这身子趴在方向盘上，再也起不来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周胖才缓缓坐起来。212早就不见了， 他根本没记住开枪者长什么模样。切诺基的挡风玻璃毫发无损，看不出被击中的迹象。他摸了摸脑袋，还行，一个眼儿都没有。忽然，周胖子觉得这脚下有液体在缓缓流动着，血。周胖子根本不敢往下看，难道自个儿中弹了？这么说，子弹是穿过机器打进来的，自己受伤了。周胖子再次感到昏厥，整个人都软了下来。又过了几分钟，胖子吃力拿出手机，拨通了方路的号码。
1: 我受伤了，歹徒也跑了。
0: 方路在电话那头大喊：你在哪儿呢？张东已经陪老钱他们去吐鲁番医院了，大家都在找你呢。
1: 我受伤了，他们拿枪打我。
0: 胖子就觉得鼻子里一阵阵的发酸，委屈的都想哭了。30多岁的人了，头一次有人朝自个儿开枪，那枪口冒出来的火星似乎烫伤了周胖子的灵魂。天哪，看来这枪林弹雨真不是好玩的。这回方路是听清了，真的，老千是警察，这里头可有大事儿。你伤哪儿了？还回得来吗？周胖子这才周身上下打量自己，奇怪的是身上一滴血都没有。他趴下身子想去看看这脚底下流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可身子一动就觉得呀，裤裆处一片阴湿，有股骚气儿从脚下往上窜。周胖大张着嘴，半天没出声。嚯，难道自个儿就这点出息啊？方路在手机里还在大喊：你到底上哪儿了？你在哪儿啊？周胖子提起手机狠狠地啐了一口：哎呀，还行，你真着急了，我就是想看你小子是不是够朋友，就他妈那两玩意儿还想伤到我，我跟蔫兔子似的把他们赶进胡杨林了，我要是换辆212非逮住他们不可。方路咒骂说：你都快把我吓尿裤子了，还不快回来。说完方路就把电话给挂了。周胖子又坐了一会儿，这才打起精神原路返回。不久，周胖子看见了公路，16号赛车已经被拖走，这时候正有几十辆赛车等着自己呢。大老远的，广东赛车手就跟他伸大拇哥，而作家他们呢，也是一脸的关切。开得近前，胖担心出丑，摇下车窗挥手说：上车上车，我们去吐鲁番看老千。几名广东赛车手好像跟编排好了似的，一起喊着口号来：壮仔壮仔好样的。周胖子呀，好不感动。方路红着眼睛第一个冲过来，指着周胖子鼻子就骂：谁让你去追了，谁让你去追了，吃饱了撑的你。周胖坐在车里大声争辩：这是人为了，绝对是人为的。方路呢也大声嚷嚷：你甭管谁干的，有警察去管的，咱们是赛车，又不是追捕，你不是凑热闹吗？谁让你去的？还嫌车队事儿少啊？追上去万一人家打死你怎么办？我回北京怎么跟你家人交代啊？啊！方路突然揪住周胖子的耳朵，小声地跟他说：我告诉你，自从六盘山出事后，保险公司已经就退保了，你小子要是死，那都是白死。得，听到这话，周胖子立马蔫儿的，茫然看了一眼摩拳擦掌的同伴们，心说：这群傻瓜还不知道呢，可能保险公司退保了，大家的脑袋现在全拴在裤腰带上。 坐下胡聊上车后，周胖子开车了，怕大家闻到味儿，特地把车窗摇了下来。结果呢，切诺基没开出一分钟，作家就提着鼻子闻，这车里什么味儿啊？啊，这什么味儿啊？这是。胡聊跟司马北举着鼻子到处乱闻，周胖子心说，真想把这作家的鼻子给割下来，但是呢，他又只能不耐烦地说，新疆到处都是牛羊，全这味儿。说着，周胖子加快了车速，顺手把窗户摇到了底。车队继续行进，周胖子周围这十几辆车大多都是成绩不咋地的，反正也拿不了名次，索性跟着起哄得了。十几辆车排成一队，浩浩荡荡开向吐鲁番市区，沿途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车过了鄯善后，大家看到了著名的火焰山。其实呢，没人知道火焰山形成的地质原因，但是呢，那像无数条细麻绳一样编织起来的大山的确令人惊叹的。那条条向上的麻绳都是白色的，像升腾的烈焰，滚滚而来的热气让人难以呼吸，好像脸边有几个红煤球烤得厉害。大家呢，本想在山下游览一番，但一看车上的温度计已经只到50度了，就没人敢下车了。周胖子别有用心地把车门都打开了，他跑到孙悟空雕像前又蹦又跳，号称是减肥，实际上呢是想让身上的尿味散去。最后呢，大家说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周胖子这才嘻嘻哈哈跑回了切诺基。这时候呢，浑身臭汗已经打湿了衬衫，作家他们呢什么都闻不着了。又过了20分钟，车队驶上了一座高山。作家说，这就是天山，山是雄伟而挺拔。大家在半山腰上艰难行进时，突然看到飓风之间呢，出现了一个凹地。巨大的凹地中央有一座城市，这远远的看去啊，就像是这大铁锅底部的一小撮米饭。没错，那就是吐鲁番，一座盆地当中的城市，一座号称火洲的城市，一个生产葡萄干的城市，也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城市。进入市区，车队再次引起市民们的注意，很多人甚至专门跑到马路中央，就想看看车里坐的是些什么东西。吐鲁番的维族人比哈密多多了，新疆风格十分的明显，到处都是尖顶绿瓦的伊斯兰建筑，贴满瓷砖的公共厕所啊，已经少多了。胡辽这是第一次来到吐鲁番，他惊奇地望着整洁的市容道，哎呀，我还以为吐鲁番满街都是葡萄呢。作家说，在葡萄沟10里的谷地，那才全是葡萄，壮观多了。葡萄沟离市区啊，这还有一段距离呢。周胖子从反光镜里看了胡辽一眼，只见他今儿个穿了一件露背的跨栏背心。周胖子提醒说，喂，你注意啊，最好披上外套，在新疆不宜穿的太性感的服装。胡辽就问，会打人吗？那倒不至于，但人家反感。车队直接来到吐鲁番市属医院，守在门口的组委会工作人员跟大家说，老千已经从急救室里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16号车的司机当时只是被震休克的，现在啊正吃葡萄干呢。张东留个电话，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伤员，但要方路和周胖子一到就进去。周胖子只得跟着方路进医院，二人走上2楼，就见张东背着手在走廊上转悠呢。方路赶紧过去问老千怎么样，张东面如铁青啊，他似乎有意让人听见似的，专门对着病房喊道，早就说不让他来，你看怎么着啊？这又得好几千的医药费，修车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说这谁给报销？ 方露嘴上也是不依不饶。
1: 废话，他要跟着我敢不答应吗？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吧？咱们好歹也算是国家级赛事，能不配合政府工作行吗？再说了，国家能占咱们便宜吗？人家多高的素质啊，出了事儿还用你操心呢？那补偿是肯定的嘛。
0: 方露说这话时，虽然嘴上不依不饶，但是左手一直掐着右手的虎口，生怕自个儿笑出声来。
1: 周胖子不管那套，嘟囔着说，这可不是事故，有人破坏，人为的，怪不了老千。
0: 张东瞪着眼睛就问，那怎么别人就没事了啊？
1: 周胖子说，那老千是扫帚星呗。
0: 说完仨人同时笑起来了。这时候病房里传来了老千的声音，
1: 说几句就完了，快点的进来吧。
0: 那么张东、方露跟周胖子仨人进去，跟老千又会怎么样进行一番对话？老千对未来形势的估计和预测又是如何？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秋来鼠被七猫死，亏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江树子，买鱼穿柳。聘闲禅，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啊，挺有意思，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啊，这个诗人家里闹耗子，以前呢应该是养过猫，可是这

0: 曲一段子。那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叫做《八猫图》。这段作品呢，而这三位表演者也是各具特色，分别是马静博、王宝同和阚泽良。其中呢，阚泽良先生也是一位单弦名家，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播出过他的作品。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老三位给您表演这段《八猫图》，咱们共同收听。
1: 您在这干什么呢？
2: 说相声啊。
1: 哦，您说相声
2: 啊。
1: 干脆我出个主意得了。
2: 哎，
1: 这回我们哥俩
2: 啊，
1: 帮您说一回。
2: 哎，
1: 对，咱仨人来一段。
2: 哎，
1: 怎么样？
2: 哎，这倒不错。
1: 哎，
2: 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1: 帮您说一段。
2: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1: 说相声啊。
2: 说相声
1: 啊。
2: 你们俩人会说吗？
1: 相声有什么呢？
2: 这话可不对。
1: 怎么？
2: 相声有什么？
1: 那有什么呀？
2: 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呢。
1: 哼，有什么深沉呢？
2: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1: 哟呵，哪四门功课呀？
2: 说学逗唱，会吗？
1: 怎么着？
2: 说学逗唱
1: 还能唱啊？
2: 能啊。
1: 你能唱什么您？
2: 啊，唱的很多呀。
1: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2: 我给你背几样。
1: 哎，听听。
2: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嗯，
2: 七皮二黄大鼓小曲莲花落琴书快板靠山调。
1: 哇
2: 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1: 你听听。
2: 哦，单弦
1: 什么单弦插曲牌子曲你也行
2: 啊。
1: 要别的可不行
2: 啊。
1: 要讲究唱单弦啊，什么插曲啊
2: 啊，
1: 也不论是现实的传统的写情的写景的创作的改编的，
2: 嗯，
1: 不是跟您说大话
2: 啊，
1: 我会个百八十段的。
2: 好、哦
1: 嗯、我也会个八九十段的。
2: 啊，哎呀，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
1: 你讲啊，
2: 什么人都有。你会就会吧，你跟我晃就是。
1: 表示会的多嘛。
2: 你也不怕大伙就会晃得掉了呗。
1: 我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嘛。
2: 你认为你会个八九十段百八十段这就算新鲜了哈。
1: 哎，不敢说。
2: 告诉您。
1: 怎么着？
2: 不会个三百段五百段的别在这儿说话。
1: 哇，口气不小啊。
2: 嘿嘿。口气不小啊。这回啊，你们也别说你们会唱，
1: 嗯，
2: 我也别说我会唱，
1: 怎么样吧，
2: 咱们三个人在这唱。
1: 对，
2: 好不好？
1: 咱三个在这唱。
2: 哎，
1: 咱比着唱。
2: 比着唱
1: 倒看谁会得多。
2: 对对，咱们仨人在一块唱。
1: 咱们仨人谁先唱？
2: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1: 怎么呢？
2: 你瞧，都知道我会得多嘛。我就不能先唱。
1: 好，
2: 我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1: 好好好，
2: 显见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1: 行啊，我们先唱。
2: 哎，
1: 咱俩谁先唱吧。
3: 咱俩我先唱。
1: 对，先听你的。
3: 听我的。
2: 你先唱啊。
1: 啊，
2: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在头了。
1: 怎么？
2: 咱们唱的好的。
1: 当然好的了。
2: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1: 怎么呢？
2: 我经常唱啊，您都听的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1: 哦，唱你不会的啊。
2: 对，哎，
1: 怎么见得你就不会呢？哎，对呀、
2: 啊。那是啊，
1: 我们连着唱了二百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2: 那不行、啊、那不行，那白唱了吧。
1: 就说呀、
2: 啊、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1: 哦，
2: 我得能接上来。
1: 接上来算您会。
2: 哎，
1: 接不上来嘛，
2: 那
1: 您就不会。
2: 那不会。
1: 好了，保证你接不上来。
2: 你想
1: 听着啊，
2: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吗？
1: 来吧，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2: 来。
1: 谢之武身上隐云放手向清闲。
2: 哎，打住打住。
1: 怎么了？
2: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1: 会。
2: 哎，
1: 叫什么？
2: 风雨归舟啊。
1: 下句呢？
2: 谢之入神山，引云峰受享清闲，问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接了。
1: 清楚啊。哦，风雨归舟这段都臭接了。
2: 可乐打早就臭接了、
1: 哦、这回我唱新的。
2: 哎，
1: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2: 新的。
1: 哎，
2: 唱吧。
1: 你就接不上来，
2: 你就唱甭听
1: 了。

0: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1: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高栏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三岁小孩都比您唱得好。
0: 好，这可不像话。这个啊，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撇去你这行。
1: 不是我会啊，
0: 说便宜话呢。他
1: 不是我会，那三岁小孩都比您唱得好。
0: 啊，再唱再唱。
1: 哎，怎么样，
0: 先甭说大话。
1: 还有吗？
0: 这回我再唱一段我自己编的。
1: 你
0: 哎，你再能接上来，
1: 嗯，
0: 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1: 那好，那好，
0: 您
1: 再唱啊。树叶，哎，得停，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树叶嘛，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就这路岔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会。
0: 这也太便宜了。这个
1: 你说你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一毛钱四十七段管交个会了。你这
0: 你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啊？
1: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0: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岔曲、
1: 啊、
0: 那以树叶为题的岔曲也太多了、
1: 哦、
0: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1: 嗯，甭管它是青啊长啊，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岔曲我都会。
0: 都会
1: 啊？
0: 哦，你都会
1: 啊？就是全会。
0: 我没告诉你吗？
1: 啊，
0: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2: 哎呦，
1: 哦，你编的
0: 啊？
1: 你编的多少遍呢？我怎么不知道？
0: 我可气这人呢
1: 啊！
0: 你有能耐往下接呀、啊？
1: 来来，你往下唱。
0: 哎，
1: 你可就唱啊！
0: 我听着，
1: 唱吧。
0: 树叶飘，树叶飘摇。
1: 咱别弹弦行不行？
0: 伴奏嘛，这
1: 个。啊，好好伴奏。
0: 猪肉铺的耗子找煤铺的耗子去摔跤，招着那吃面铺的耗子把热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失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失了个大姑腰。招着那切面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闹。
1: 干啥了？我倒霉我就找你这弦儿上了，
0: 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1: 我跟谁啊？我跟你。
0: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弹的弦吗？
1: 弹弦倒霉找你弦上了，您俩一头。
0: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么？
1: 没唱什么
0: 啊？
1: 闹了半天，你弹弦，你没听见呢？
0: 这不唱小岔曲吗？
1: 小岔曲？这什么岔曲？
0: 什么岔曲啊？
1: 你没听他唱的吗？
0: 他唱什么了？
1: 他唱什么了？
0: 啊，
1: 他唱的那耗子。
0: 这不没有的事情吗？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啊，
1: 我不爱听。
0: 这玩意儿我听你都信心，你不爱听耗子，这
1: 甭信嘛。
0: 我说
1: 没影的事。
0: 上他是生这么大气，这怎么回事呢？
3: 他是这么回事啊。他这个人呢、
0: 啊、
3: 素日不讲卫生
0: 啊，
3: 把那白衣服啊穿成灰的了，天天呢爱喝两盅酒
0: 啊，
3: 把眼睛喝得痛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炸似的。因为这个大伙给起个外号，
0: 嗯，叫什么呢？
3: 叫耗子。
1: 怎么意思？成心了是怎么的？这还有完没完呢？
0: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要什么紧的？
1: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0: 人家打耗子出耗子，这是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啊，
0: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不是？
1: 我说我拦着来的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3: 用说你。
1: 我说我来了吗？
3: 你甭着急，
1: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3: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1: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3: 您这人呐，太好多疑了。
1: 对了，
3: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1: 是啊，
3: 您说您呢多干净啊。
1: 哎，
3: 您多干净啊。
1: 哎，
3: 连个跳子都没有啊。对了，你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1: 没有
3: 要有跳子呢就传染鼠疫了。
1: 那还是耗子。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啊。你看这个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在传染的。
3: 别往心里去，您还我说啊，咱也别往下搞了。
1: 哎，对对对，
3: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1: 哎，那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3: 怎么胡出主意呢？
1: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3: 嗨，咱唱是唱点有意思的嘛。
1: 别唱了，
3: 唱吧唱吧，
1: 没好的净唱的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3: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典的，
1: 哎，那好，
3: 你也不懂啊。
1: 那不能那么说，
3: 你不懂啊。
1: 你这小看人，
3: 真是小看人。
1: 你说我会多少个？
3: 就说
1: 啊，
3: 唱你的，
1: 哎，
3: 人家能不懂吗？
1: 就是嘛。
3: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呢。
1: 啊，那
3: 看
1: 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
3: 怎么？
1: 你这老是先捧后发啊。我不懂吗？
3: 我这是激他让他唱的
1: 是吧？
3: 哎，
1: 哦，你懂啊。
3: 啊，
1: 就冲你懂我唱一个
3: 啊。就冲你懂。
1: 对，他唱。我也懂。
3: 不一定。
1: 不一定。
3: 哎，不信你就听着。哎，我唱段啊。喜的是更甚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1: 哎，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3: 哎，
1: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3: 哎，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1: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3: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1: 这什么词儿？
3: 这词怎么了？
1: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
3: 嗯，
1: 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啊，
3: 这人呢？
1: 这还是耗子吗？啊，
3: 你问他是那么讲吗？
1: 啊，
3: 太耗多心了。
1: 怎么？
3: 这段有文有典，你懂吗？
1: 有什么文典呢？啊，
3: 这段叫罗成托梦。
1: 这段可是
3: 讲啊，
1: 这段可是太迷信。
3: 哎，
1: 啊，
3: 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向的，
1: 头两句。
3: 哎，
1: 哦，
3: 往后您再听啊。
1: 哎，往后不迷信了。
3: 哎，你就往下听吧。
1: 哎，往下，啊，
3: 往后有意思的。
1: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3: 你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1: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口。
3: 哎，这叫好啊，这叫好，
1: 好吗？
3: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1: 罗成托梦。
3: 您又以为我呀唱耗子呢？
1: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人啊，你又找我一句啊，这是
3: 听着
1: 唱吧。
3: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1: 这鬼魂
3: 住的是前窟窿炕中。
1: 你住那地方啊？
3: 啊，是住那儿
1: 啊。
3: 一炉坑，
1: 炉坑也住。
3: 嗯，对。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1: 哎，这鬼也吃饭呢。
3: 不饿了
1: 啊。
3: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下无有风，最可惜正月十八鸾凤配成。
1: 哎，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3: 是啊。
1: 结婚怎么当正月十八结婚呢？
3: 哎，正月十八耗子成家嘛。
1: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 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啊。这回好，耗子成交了。这回
3: 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1: 真好的吗？
3: 得叫您高兴。
2: 哎，让你喜欢的。
1: 哎，是吗？
3: 哎，打心眼里喜欢。
1: 哎，
3: 有文有点。
1: 哎，
3: 有文有点。
1: 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3: 哎，听这段啊。
1: 我爱听那个。
3: 哎，
1: 你别唱这个了。
3: 没这个。
1: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呢？唱吧，
3: 听着啊。
0: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1: 行，
3: 这有优点呢。
1: 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等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3: 这词句多文雅呀。
1: 不怎么样啊，这个。
3: 怎么
1: 呢？啊，你没听他唱吗？
3: 嗯。
1: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架子了，行吗？
3: 这么回事
1: 啊？
3: 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
2: 你问问他，
3: 您太好多心了。
1: 干脆你们二位啊，
3: 别走别
1: 啊！
3: 您太好多心了，
1: 我
3: 太好多疑了。
1: 这不啊？
3: 这段多好啊！
1: 这好什么？
3: 有文有点呢
1: 啊！这耗子上碗架子好什么？
3: 这段有文有点，你知道吗？
1: 有文有点。
3: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1: 是吗？
3: 哎，
1: 这什么内容啊？
3: 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3: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1: 啊。严嵩，对，
3: 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3: 哎
1: 啊，
3: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1: 啊，
3: 贺客迎门。
1: 嗯，
3: 严嵩把他的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1: 哦，
3: 让大伙看。
1: 哦，
3: 纪晓棠最恨他。
1: 嗯，
3: 那天他也去了。
1: 哦，
3: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1: 嗯，
3: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1: 啊，
3: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1: 嗯，
3: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1: 哦，
3: 一时大快人心。
1: 哦，
3: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1: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
3: 听。你往后听啊。
1: 往后听能好吗？
3: 过不了。
1: 哎，是啊。您来了。
3: 哎，
0: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1: 就这句别扭。
0: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藏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1: 我你别谈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3: 我这是耗子出窝。
1: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句的，你待会儿就唱，你这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3: 哎，
1: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3: 别，你干嘛？
1: 我走啊！
3: 别走啊！
1: 我惹不起你们。
3: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1: 你就看这模样，哎，你就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那儿，你呲着牙乐，哎，啊，笑面虎，这叫。
3: 您呢？别生气，你生了气干什么呢？
1: 我怎么不生气啊？
3: 哎，
1: 还不生气呢？
3: 我跟你这么说呀，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压下去，那多好啊！
1: 我也唱
3: 啊，
1: 我唱什么？
3: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1: 啊，会的是不少啊。
3: 啊，唱啊！
1: 唱不了。
3: 怎么？
1: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3: 你这什么记性呢？这是？
1: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3: 啊，没关系。
1: 啊，
3: 你不唱也没关系。
1: 我不能，我就走。
3: 哎，别走
1: 啊！
3: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1: 你有好的？
3: 当然了，唱个好的，哎，
1: 唱好的，
3: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1: 我告诉他，
3: 哎，
1: 啊，我说，你呀，没有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3: 好，听你唱，啊，听你唱一段，我唱啊，
1: 好的啊，
3: 听着啊，
1: 你得洗耳恭听，啊。
0: 大 戴帽升高，虎皮重桥。
1: 哎，不错吧？
0: 金钩挂。

0: 大梨花照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乌有杂毛。整个愣登一
1: 段。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0: 不客气不客
1: 气。哎呀，休息会儿吧。
0: 没什么没什么。
1: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2: 好，
1: 哎，好就得了，
2: 真好，
1: 跟人家学习学习。
2: 哎，真格的。
1: 哎，
2: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1: 他唱这段啊？
2: 啊，
1: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2: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1: 啊，我也
2: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1: 啊，问问
2: 啊，你问问，
1: 给谁问呢？
2: 你问
1: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2: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啊。
1: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呢。
2: 哎，
1: 您抱着学习态度，
2: 你问。
1: 哎，我给您问问。
2: 好，问。
1: 你等着我啊。都累了啊？
0: 不客气。
1: 热不热？
0: 不热呢。
1: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叫什么名字？
0: 我这段啊，
1: 啊，
0: 叫《八猫图》。
1: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0: 哎，对对，
1: 对对，哎，对。行，太燥了，刚才轰着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0: 哎哎哎，给你问了，你别溜啊。
2: 这什么呢？
0: 这段啊叫八猫图。
2: 八猫图？
0: 妈，
2: 怎么叫八猫图呢？
0: 哎，怎么没问呢？
2: 问问。
0: 哎，
1: 您这
0: 我喝
1: 这也摸摸了这个。
0: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2: 啊，
0: 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1: 哦，对对，你等着啊，
0: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
2: 够八样吗？
0: 那个没问题，再问。不是
2: 啊，
0: 你这够八样吗？
2: 当然够了。
1: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0: 人家说够八样。
2: 怎么就够呢？
0: 那个你记得不行。
1: 我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搜腿来了上这。
2: 哎，春哥的够八样吗？
0: 当然够八样了。
1: 啊，
0: 好，我数数你听听。
1: 对，给他说说。
0: 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1: 哎，整八样。
2: 哦
1: 啊，
2: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1: 是啊，
0: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1: 不吃我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八猫图》，其中的一位表演者是马静博先生。那马先生呢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三立先生的侄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这两位老前辈给您带来一段《情绪与健康》。
7: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

0: 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太丧了，真的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1: 对呀，
0: 我这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啊，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您比我强啊！
1: 啊，
0: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1: 啊！是啊，都托我福。
0: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1: 哎，对对对，
0: 啊，对吧？
1: 对，
0: 谁说这句话？
1: 这人都这么说嘛？
0: 我精神怎么样？
1: 你精神不错。
0: 来，看看
1: 啊，你看看，
0: 你
1: 好，
0: 好，
1: 你看什么？像个猴儿。
0: 哎，我可忌讳这个
1: 啊，
0: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1: 拿人
0: 看精神怎么样
1: 啊？精神，
0: 你看
1: 精神行啊。
0: 身体怎么样？
1: 哎，不错。
0: 身体
1: 啊，
0: 比你怎么样？
1: 比我？
0: 哎，说吧。
1: 比我还差点。
0: 比哪点差
1: 啊？
0: 讲讲，我讲讲。
1: 我先上场。
0: 我比你哪点差？
1: 哪点差？
0: 看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1: 对，
0: 看吧。
1: 对，再让大伙儿
0: 看看吧。
1: 你说是
0: 好吗？
1: 哎，你比身块
0: 儿，咱看看吧。
1: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0: 胖
1: 啊，
0: 你肉多
1: 啊，
0: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1: 啊，
0: 肥，脂肪多，
1: 哎，
0: 肥好哈，
1: 啊，
0: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1: 真的，肥的。卖肉来了，
0: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1: 什么话？
0: 有这么句话
1: 啊？您说
0: 有这么句话
1: 啊？
0: 有钱难买什么？
1: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对，明白吗？
1: 明白。
0: 哦，这还有说吗？
1: 哦，什么呀？
0: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1: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0: 怎么着？
1: 像您这样的瘦人太少了。
0: 少就少。
1: 哎，
0: 怎么办吧？
1: 少，
0: 你办怎么样吧？
1: 啊，少吧，
0: 少少点，就少点，
1: 太少了，
0: 少少点违规，
1: 啊，少点违规，
0: 哎，少点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1: 嗨，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0: 哎，里边叫瘦
1: 啊，
0: 瘦要有精神，
1: 是
0: 瘦人一打蔫儿，
1: 哎，这我行，
0: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1: 哎，
0: 脑袋耷拉了，走道儿
1: 那我
0: 没劲儿，然后对呀，瘦是瘦，寒是寒，寒瘦如人比一般。
1: 对，
0: 手腕精神中必达，寒木心彩第一单。
1: 哎，
0: 这哪是这么刺激
1: 啊？
0: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瘦人有什么好处
1: 啊？
0: 你说说。
1: 好处？
0: 你不懂。
1: 您说，
0: 瘦人呢，这内脏好。
1: 哦。
0: 瘦人呢，脂肪少。
1: 嗯。
0: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 对。
0: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 哦，
0: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 嗯，
0: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1: 嗯，
0: 好，你不懂这了。
1: 嗯，
0: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 啊，
0: 瘦人不爱得病。
1: 对，
0: 哎，瘦人应当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给掌握好了。
1: 哦，
0: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保持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得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这就行。
1: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0: 当然不胖人。

0: 扣上了。
1: 不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0: 啊，
1: 你这句话可不对。
0: 哦
1: 哦，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0: 啊，
1: 胖人也好。
0: 哦，
1: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子，胖老头有的是。
0: 哎，
1: 咱们就看见，
0: 嗯，
1: 一个老大爷多少岁数？84了，挺大大肚子，那胖，脸肉都嘟噜着，
0: 嗯，
1: 还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
0: 嗯，
1: 好，胖人都办事不随，
0: 嗯，
1: 胖人都尿毒症，
0: 嗯，
1: 不是那样。
0: 嗯，
1: 你不要不要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0: 哎，
1: 胖人更结实，没病。
0: 啊，
1: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0: 嗨，这用你嘱咐吗？
1: 我怕他害怕。
0: 人
1: 我小时候胖，
0: 啊，
1: 我当然我也是胖子。
0: 你啊？
1: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0: 啊，
1: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0: 是啊，
1: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了。
0: 啊，
1: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0: 那怎么瘦了？
1: 小时候大了瘦了，闹病闹的。
0: 哦，
1: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
0: 嗯，
1: 我看命保住了，
0: 哎，
1: 就瘦起来了。
0: 什么病啊？
1: 啊，
0: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1: 哎，
0: 动手术，
1: 啊，
0: 什么病啊？
1: 嗨，痔疮。
0: 4岁小孩就长痔疮
1: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无痔空活百岁呀，啊！
0: 没听说这么
1: 些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0: 哎，
1: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点，
0: 你把它给我。
1: 行，
0: 哎呀。
1: 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0: 哦，
1: 这你服吗？
0: 服
1: 啊，
0: 服。我累一点累都不成
1: 啊，
0: 我累一点都不成。
1: 哦，你呀，
0: 啊，
1: 愿意结实吗？
0: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1: 愿意健康吗？
0: 愿意。
1: 找我去，
0: 找你。
1: 哎，
0: 哦，
1: 上我那儿去。
0: 啊，
1: 你扣我。
0: 哎，我扣你
1: 啊，
0: 我把你扣起来。
1: 不是你扣我，
0: 扣什么呀？
1: 扣门啊，扣个头啊，
0: 啊，
1: 叩头拜师啊。
0: 明儿扣门
1: 啊，
0: 明儿。
1: 哎，你算我徒弟。
0: 啊，
1: 我教不教你？
0: 教啊！
1: 你天天往我这去，
0: 哎，
1: 我给你说说，
0: 你跟我说说，
1: 甭治多了，天天去俩月，
0: 俩月的了，
1: 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0: 哦，我就变了，
1: 就我这样了
0: 啊，
1: 就这样，
0: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1: 哎，
0: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1: 衣裳没关系，可以做新的嘛。
0: 啊，
1: 那做新的。
0: 我呀，啊，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1: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0: 啊，
1: 这是救活。
0: 这怎么救活呢？
1: 哎，你凑合活着，
0: 啊，
1: 你不健康
0: 啊？
1: 怎么健
0: 康？这还不健康？
1: 你不健康，
0: 哪点比你不健康？
1: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0: 是吗？
1: 哎，你哪点？上5层楼，我就直接连上5层楼，我不喘。
0: 哦，
1: 你行吗？
0: 我不行，
1: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0: 哦，
1: 就
0: 健康，
1: 哎，就这样。我70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0: 嗯，
1: 有没有假牙？
0: 嗯，
1: 没有假牙。
0: 好，
1: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薄
0: 啊，
1: 去薄，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0: 哎，
1: 你行吗？
0: 我哪点也不行
1: 啊，
0: 这我都不行。
1: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0: 嘿，
1: 猫腰摸地，你行吗？你试试啊。
0: 啊，不，别试。
1: 要打算健康，
0: 哎，
1: 长寿
0: 啊，
1: 身体健康。
0: 嗯。怎么着？
1: 小不小？
0: 小。
1: 注意，
0: 哎，您告诉我，
1: 锻炼身体。
0: 哎，
1: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0: 哎，
1: 早早起。
0: 哎，
1: 喝新鲜空气。
0: 啊，
1: 嗯，饮食讲究卫生。
0: 嗯，
1: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0: 哦，
1: 情绪懂不懂？
0: 情绪，情绪懂啊。
1: 什么是情绪？
0: 闹情绪。
1: 怎么闹情绪？
0: 闹情绪。
1: 谁呀？
0: 我跟您说，我就这样。
1: 怎么闹？
0: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1: 嗯
0: 嗯。闹情绪，
1: 你
0: 哎，
1: 这就是你啊，
0: 嗯，
1: 处世哲学嘛，
0: 哎，
1: 这你的处世哲学，
0: 对，
1: 不合适不痛快
0: 啊，
1: 闹
0: 闹，
1: 评奖没你，
0: 嗯，
1: 闹，
0: 嗯，
1: 调剂没你，
0: 嗯，
1: 闹，选队长没选你，
0: 对，
1: 闹，
0: 那是，
1: 车没借你，闹，
0: 哎，反正
1: 外地演出没坐上软卧，
0: 嗯，
1: 也闹，
0: 嗯，
1: 是吧？
0: 哎，
1: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0: 哎，
1: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0: 嗯，
1: 是你吗？
0: 对。
1: 你人呐，
0: 啊，这情绪
1: 一个字儿，
0: 一个字儿，对
1: 对，混
0: 混，怎么混了？
1: 你呀，啊，根本不懂
0: 啊！
1: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0: 啊，
1: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0: 啊，
1: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0: 啊。
1: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0: 啊，
1: 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啊，
1: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0: 哦，
1: 有伤，
0: 是啊，
1: 对人身体有伤，
0: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1: 哎，我给你比方，
0: 这喜有什么伤的？
1: 喜啊，
0: 对健康没有伤啊。
1: 怎么
0: 乐吗？
1: 乐，你分怎么乐呀？
0: 没有害，
1: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怎么不伤啊？
0: 啊，
1: 分你怎么乐呀？
0: 哎，
1: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0: 哎，
1: 笑一笑，上一上吗？
0: 啊，
1: 愁一愁，不来头吗？
0: 我
1: 常说这句。
0: 啊，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1: 什么寿？
0: 十年寿。
1: 谁告诉你的？
0: 都这么说，
1: 都这么说，都是说的就不对
0: 啊！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啊，
1: 没道理
0: 啊！
1: 一乐差十年
0: 啊，
1: 是吗？
0: 啊，
1: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0: 啊，
1: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0: 啊！
1: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0: 哎，
1: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0: 啊，少一少，
1: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0: 哦。
1: 分你怎么乐，昨晚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0: 哦！
1: 比如说你吧，
0: 哎，
1: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0: 啊，
1: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0: 啊，
1: 不管是谁，
0: 哎，
1: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块钱，
0: 嚯，
1: 赶紧去领
0: 啊！
1: 银行给存着呢。
0: 哎，
1: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
1: 这什么呢？
0: 没有这事，
1: 您超过了限度。
0: 那不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戏，
1: 哎，
0: 怒呢？
1: 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0: 哦，
1: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怒最伤肝。
0: 哦，
1: 喜怒。
0: 哦，
1: 忧伤肺。
0: 忧伤肺，
1: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0: 哦，
1: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0: 啊，知道
1: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0: 哎，对，
1: 哎，这个忧伤肺，
0: 哼，
1: 林黛玉嘛，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联袂素呢，
0: 对，
1: 要打几针也不至于死。
0: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1: 儿，连头没有，
0: 哎，
1: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0: 喜怒忧，
1: 对呀、啊，
0: 思
1: 这个思更厉害了，
0: 怎么？
1: 思想分你怎么想
0: 哦，
1: 比如说按托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0: 哦、
1: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0: 哦、
1: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必得财迷。
0: 嗨、
1: 哎，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0: 哦，
1: 这也伤
0: 悲，
1: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0: 啊、对，就是哭啊，
1: 哭、哎、不好。
0: 怎么
1: 哭大夫了
0: 啊？
1: 那不好
0: 哦，
1: 哭啊最伤脾
0: 啊。
1: 比如说你吧，
0: 哎，
1: 今年春天，
0: 嗯，
1: 二月初九，
0: 哎，
1: 你母亲死了、啊，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0: 哎，
1: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0: 嗯，
1: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0: 嗯，
1: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0: 哎，
1: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0: 等等，你等等吧。
1: 本来天天两口子，
0: 哎哎、别说
1: 老两口子看电视，
0: 你再别电视
1: 了。
0: 嗯，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1: 哎，就说是，你说、啊、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0: 啊、
1: 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这、哎、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0: 嗯，
1: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0: 啊，恐惊我懂，害怕
1: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0: 啊，
1: 恐跟惊不一码事。
0: 是啊，
1: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
0: 哦、
1: 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0: 是啊，
1: 哎，这恐跟惊
0: 啊
1: 不一样、
0: 啊。我不明白，
1: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啊、心里有鬼。有快心
0: 啊，
1: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
0: 哦、
1: 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
0: 哦，
1: 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0: 哦，
1: 就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0: 是啊，
1: 啊，
0: 那为什么呢？
1: 比如说你吧，
0: 哎，
1: 晚上你走在街上
0: 啊，
1: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0: 哎，
1: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这妇女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我抢他的皮包，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任务行为的表现。
0: 谁呀谁呀、
1: 啊、
0: 谁呀、
1: 啊、
0: 谁呀、啊、
1: 你就你呀、啊、
0: 我
1: 啊，
0: 我拿着刮刀的嘛，
1: 哎，可能有吧，
0: 啊，可能有、
1: 哎、
0: 我流氓抢劫犯啊，
1: 这不比方吗？
0: 啊，比方，
1: 这假定，不是
0: 假定，
1: 别着急，这比方说
0: 啊，
1: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0: 啊，
1: 你黑道黑暗都清净，
0: 你先等，
1: 你看这个是
0: 假定、
1: 哎，
0: 比方，
1: 比方，
0: 拿你比方，假定，比你，
1: 哎，别的，
0: 不
1: 啊，
0: 拿你比方，
1: 哎，
0: 你呀，别往这儿指，
1: 就是，就说吧
0: 啊，拿你比方，
1: 拿我比方吧，
0: 哎，
1: 我走在街上
0: 啊，
1: 是不是？
0: 哎哎。
1: 啊，
0: 看街呀、
1: 啊，这挺清静的。
0: 哎，
1: 马路没熟人，
0: 哎，
1: 对过来一个妇女，
0: 嗯，
1: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0: 怎么？
1: 我不像，我就不像，真不像、
0: 哎。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1: 你也不像，
0: 哎，
1: 我也不
0: 像。
1: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0: 哎，
1: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0: 哎，对，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1: 就这么比方说呀、
0: 啊，哎。
1: 比如说，
0: 哎，比如，
1: 哎，你碰见妇女，
0: 嗯，
1: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0: 嗯，
1: 你给我站住，
0: 你
1: 皮包给我，
0: 嗯，
1: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0: 啊，
1: 逮流氓，
0: 啊，
1: 这一看，你一听，哎呦，你是撒腿就跑，
0: 哎，好，我成兔了，我，
1: 怎么行啊？你跑得快呀，
0: 哎呀，
1: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噌。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0: 啊！
1: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了，
0: 哎，
1: 也是惶恐不安呢。
0: 哎，
1: 两天不敢出门了，
0: 我
1: 也不上班了，
0: 哎，
1: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
0: 哎、
1: 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
0: 呵，
1: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0: 啊，
1: 吃也吃不了了，
0: 啊，
1: 睡也睡不着了。
0: 哼，
1: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
0: 有亏心是
1: 街上汽车一响，你也一愣，
0: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哎，哪儿去？
1: 你听听声啊，
0: 哎哎，好，
1: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0: 哦。
1: 越听声音越近，
0: 嗯，
1: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0: 嗯，
1: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时候
0: 啊
1: 心里不慌了，
0: 不慌
1: 了，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0: 嗯，
1: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哎、
1: 对呀、
0: 啊啊，
1: 对呀、啊，就是、哎、恐伤肾，不、
0: 哦、
1: 要再惊恐，哎，这样对不
0: 好。
1: 哎，惊是惊
0: 啊，
1: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0: 哦、
1: 就吓一跳，
0: 哦，
1: 是外来的感受惊、
0: 哦、
1: 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0: 啊，
1: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
0: 哎、
1: 准知得响，大麻雷子那么的一响，啪响了，那吓有吓着的吗？
0: 哎，没有
1: 没有吓着，
0: 绷着的，
1: 对呀、啊、我昨天就吓着了，
0: 你呀、啊、
1: 我吓一跳
0: 啊，
1: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0: 嗨，
1: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0: 谁放炮？
1: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0: 嗨，
1: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0: 嘿，
1: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0: 嗯，
1: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0: 啊，
1: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0: 嗯，
1: 好好的想一想、
0: 哎、
1: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0: 嗯，
1: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0: 啊，
1: 哎，没问题，
0: 再活个十年八年，
1: 你信吗？
0: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1: 你呀、啊，
0: 哎，
1: 我看看，
0: 你瞧，
1: 你呀、啊，
0: 哦，
1: 能活
0: 啊，
1: 能活俩三十，
0: 我
1: 再活俩三十，
0: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1: 再活俩三十，
0: 再活俩三十，120岁，
1: 不，你再活俩三十，
0: 是俩三十60啊。
1: 再活俩三十，
0: 怎么俩三十啊？
1: 就这10月30、11月30，
0: 我完了。

0: 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相声《情绪与健康》，马三立、王凤山合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希望带给您欢乐，能给您一个好的情绪，让您的身体更加健康。不过呢，时间有限，咱们的节目啊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25集，
2: 让我来读一些相关的数字，都是我从发给我的材料中抄下来的。一，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即使我们这个经济欠发达的市，经济增长率也翻了20余倍，可是本市的教育经费支出却几乎没有增长过，近年还有所下降。二，近10年来，本市教育经费总额的2%左右逐年拨给了市重点中学，而本市内除了重点中学，还有20几所普通中学，20几所小学。近10年来，那些中小学几乎没有受到教育拨款，或者是象征性的享受过，而那些中小学相比于重点中学已经差距甚大。三，在本市农村有近100所小学，有10几所名不副实的中学，那些中小学的状况

0: 重点中学的升学率又上升了 0.7 个百分点，重点中学的升学率在全省中学的排名又前移了一位。全年共有200余人次，包括省一级领导干部，前年来我市重点中学参观视察。除了以上很多话语，很难再寻找到其他关于我市教育工作的话语。综上所述，
1: 走廊里正在吸着烟的黄院长的手机响了。
2: 哎，是我，正在开着。哦，有这等事儿？确实吗？这就有点搞不懂他了。千真万确吗？好极了，你告诉我真是太是时候了。
1: 黄院长合上手机，内心既激动又兴奋，狠吸几口烟，一下按灭了，正正领带，大步向会议室走去。他轻轻推开门闪进来，看见杨一柳正瞪着李一红，欲起复坐，想打断李一红的话，又强忍着。黄院长又凑近杨一柳耳语：“
2: 别忘了你是常委，无论如何别失风度。”
1: 李一红已在读稿了，声音也变得响亮而又坚定不移。
0: 作为市政协委员，我强烈要求市委市政府考虑我的如下意见：一，暂时取消包括市委市政府、人大及政协办公楼翻修扩建工程等等在内的11项建设工程。我不否认那些工程的必要性，但是比起一所小学对于一群群农村孩子的必要性，前一种的必要性并不具有实的急迫性。二，我强烈而坚决地反对市政府你在明年再拨专款给重点中学，为支持重点中学创建本市的所谓重点小学。目前本市的人民大众并不需要一所和重点中学一样的重点小学，个人投资创建另当别论。三，我主张对市重点中学的财务进行清查。市重点中学既然是政府的中学，其多年来所收方方面面的各种名目的赞助费也当纳入市政府教育财务，充作本市的教育基金。
1: 杨一柳终于按耐不住，猛地站了起来，大声指斥：
3: 李一红，你太过分了，你也欺人太甚了。
0: 杨校长，我不是在主张对你个人进行经济审查，我对你的清廉毫无疑心，我只不过认为市政府对重点中学每年收了多少赞助费有权过问，并且有权提取支配。
3: 你简直将我们重点中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我告诉你李一红，我杨一柳虽然是女人，但也是有脾气的。
2: 让她说下去。
4: 让她说下去。
5: 对，听她把话说完。
6: 说呀，刚才你说到了第三。
1: 众人七言八语。李一红看蒋副主席的意思是，还允许我继续说下去吗？蒋副主席显然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勉强说：
7: 一红同志，你站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尽量简明点啊。
0: 四，从明年起，我市应该制定出扶植贫困农村教育事业，尤其是小学校的计划。我国卓越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对于一个国家，教育的根本在小学。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政府要尽量给予孩子们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而最后我想说，我李一红也是有脾气的，我的脾气呢之一，那就是倔。从现在起，我将为我如上的主张锲而不舍。如果在座的诸位中有人支持我，那么请在我这份提案上签名。
1: 李一红离开话筒台，将提案轻轻放在桌角。一位委员扫了一眼，往旁边一推，另一位委员也将提案向旁边推去。有人迫不及待地起身，手拿笔说：
4: 给我，我签名。
1: 李一红落座后，发现杨一柳目不转睛地瞪他，他垂下了目光， 黄

0: 院长响亮的拍手，于是一切人，包括李一红和杨一柳，都将目光望向了他。黄院长起身走到话筒台那儿，轻咳一声，环视人们，大声说：
1: 我和李一红是高中同学，他当年是学生会宣传部长，吹拉弹唱是无所不能，还写过诗，喜欢朗诵。所以在我看来啊，他刚才的发言只不过是一次演说秀而已。他自己在我们政协的会议室过了一把痛痛快快的演说瘾，同时大大的愚弄了我们一次。
0: 人们都很诧异，有人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李一红霍地站了起来，严肃地说：
2: 黄理学，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明白，是在批评你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不择手段、实行攻击、出卖友情，以达到迫切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2: 你这才是攻击，你要讲出事实来。
1: 一红，非要我讲，我可是不太忍心当众戳穿你啊。
2: 黄理学，你今天非讲出事实来。
3: 黄院长，虽然我事先说了允许调侃，但是并没有说允许攻击。你要是不能讲出事实，那对于一红委员是不公正的。
1: 既然蒋副主席也要求我讲出事实来，那么我只有从命了，否则对一流委员也是不公正的。而事实是，就在不久以前，李一红还通过自己的大女儿去求杨校长，交给杨校长一份学生名单，那些学生的父母都是省城方方面面的干部，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咱们市重点中学的住宿生。而杨校长呢，碍于他和李一红的友好关系，将那些学生招收了。
0: 一时激起千层浪，黄院长的话顿时引出一片哗然之声。杨一柳和李一红显然都很出乎意料。
1: 一红，你敢说没有此事？
2: 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不会，我怎么会？事实是我批评过我大女儿。
1: 一红啊，你呀还嘴硬。杨校长他可就坐你对面啊，你求人家，又反过来把人家的工作实际和重点中学的形象抹得一团乌黑，这不符合起码的做人道德吧？
0: 李一红的脸缓缓转向杨一流，杨一流猛地往起一站，匆匆走了。
1: 你看，你明明做过的事却不认账，杨校长除了一走了之，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0: 黄院长一脸替李一红不耻的表情，李一红的脸又转向了黄院长，他已听不到黄院长在说什么了。只见黄院长的嘴唇在翻动，一位委员将提案轻轻往桌上一拍：
4: 一红同志，我可刚署上自己的名字，究竟怎么回事？你一定要跟我解释清楚，否则我现在只能声明我的署名作废。
0: 李一红清醒过来，看到了正在离去的人们，看到了蒋副主席呆愕的脸，看到了黄院长微微冷笑的脸，他身子一晃，一手按住桌子，喷出一口血，染红了桌角的提案。医院长廊里，李志走几步跑几步，连撞数人，终于找到了李一红住下的病房，刚想进去，一名护士恰巧出来了。李志急切地问：
5: 护士，我是他儿子，我爸的情况怎么样？
6: 他身体素质很好，只不过受到了太突然的刺激，肺部有几条小血管破裂了，这会儿你可以进去看他。
5: 爸。
0: 李志轻轻推门进入，低声叫道。李一红正半卧半坐，闭着双眼，闻声睁开眼，拍拍床边。李志走过去，坐在床边，握住了父亲的手，难过地说：
5: 爸，都是我们做儿女的不好，竟给你惹是生非。
2: 春梅她 太不应该啊，他居然自作主张，还守口如瓶，对我隐瞒到底。我从没遇到过今天这么无地自容的情况，丢人呐！
5: 爸，我和春梅是都做的不对，可你要是不当那个政协委员，爸，听我一句劝，咱不当了啊，当也没给咱们带来半点好处啊。
0: 见李一红的泪流了下来，李志的眼圈也红了。
2: 我还非当不可了，除非他们不让我当了，把委员证收回去。
5: 爸，你和杨校长的关系已经闹成那样了，我怕我妹她在学校的处境。
2: 是啊，接下来肯定会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小妹难以再是重点中学的学生了，我这么着急让你来一下，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我已经和六中的常校长联系过了，他同意你小妹转过去。
5: 我小妹现在念高三了，明年夏天可就该高考了。
2: 是啊，我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心里才焦急，还是早做决定好。
5: 那不用和我小妹商议商议了？
2: 她一个孩子，哪有我们替她考虑的多？她愿意的话得转，不愿意也得转，这件事不听他的。你既然已经来了，今天下午就把这事办了吧，要不我怎么能在医院躺得住呢？
0: 李志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正好碰上春梅，兄妹互相看着都站住了。
4: 爸怎么样？
5: 他身体一向好，护士说没事儿。
4: 要不要我托个关系让医院多加关照，起码给安排一间单人病房？
5: 不用你操心，我爸现在住的就是单人病房，我妈当年在这儿住过院，我爸给这儿的医生护士留下过很好的印象，他们对得很关照。
4: 哥，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我承认那件事是我瞒着爸做的不对，可你就没惹爸生过气吗？
5: 但我从没让我爸像昨天那么丢人过，我爸刚才还亲口说你使他无地自容。
4: 你张口你爸闭口你爸，他都不是我爸，我瞒着爸那么做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不也是为了我们李家能多结交点权力关系，将来在市面上个个都沾点光吗？
5: 春梅，你给我听着，我们从小到大，我爸对你比对我这个亲生儿子要疼爱的多，可你给他惹的麻烦也比我多得多。自从你进了省城，除了还姓李，你越来越不像我们李家的人了。
0: 春梅张张嘴欲说什么，却没说出口。
5: 以后你只操心你自己就是了，李家人在市面上会怎么样不劳你考虑。你最好现在也不要进病房，我爸还在气头上，就这话。
0: 李志说罢转身便走，春梅坐在长椅上呆住了。课间重点中学的学生们都在操场上玩，男生打球，女生跳绳踢毽子什么的，素素单独坐在远处，心事重重地看着这一切。李志发现了他，走过去，素素也看见了哥哥，站起来。
7: 哥，爸怎么样？
5: 爸没大事儿。
0: 李志拽着素素便往楼里走。
7: 哥，你干什么呀？
5: 咱们转学。
0: 李志拖着素素来到校长办公室门口，素素挣扎着喊：
7: 哥，我不同意。
5: 爸说了，这事依不得你。
0: 李志推开门，将素素拽入办公室。办公室内，几名行政人员愣住。李志对一位行政人员说：
5: 我是李素素的哥，他得转学，转到六中去，请现在就给我们办手续。
7: 我不，我就不。
0: 李志举起了手要打素素，却被吼住了：
8: 不许打我们的学生。
0: 不知什么时候，杨一柳出现在门口，冷脸看着李志：
7: 我不想转学，
8: 给李素素办手续吧。
0: 杨一柳不顾素素的求助目光，说完转身离去。望着杨一柳消失在门外的背影，素素绝望了，哭声更大了。上课铃响了，而这铃声再也不属于素素了。此时她正背着书包，由李志拽着手腕走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他的脸上还留着未干的泪痕，一步三回头， 六中的常校长，是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他和素素走入教研室，几位男女老师都不约而同站起来，以亲切又带有一点研究意味的目光望着素素。素素不由得低下头。常校长对一个女老师说：
3: 刘老师，李素素分到你们班吧。
0: 这位刘老师跟杨校长年龄差不多，他笑了：
9: 没意见，重点中学转来的学生，我有一个要一个，不嫌多。
10: 你当然没意见了，学习好的学生哪个班嫌多呀？
3: 我有意见，校长，也不能把学习好的学生都往一个班里塞呀。我可不是偏向刘老师啊，把李素素也分到刘老师班上，让他有个伴儿，尽快的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嘛。
0: 素素对校长的话敏感起来，抬头看校长。刘老师离开桌子，走到素素跟前，一脸严肃地问：
9: 李素素，你上学期的考试排名第几？
7: 我们已经不搞公开排名了。
9: 这我当然知道，我们六中也早就不搞公开排名了，现在哪个学校还搞公开排名呢？但第一名学生的成绩名次，那是一种事实存在，不排也必然有名次。第几？
7: 上学期我考得不太好，才第九。
9: 全班还是全校？
0: 刘老师对这个问题很关心，两者的差距谁都明白。
7: 全校。
9: 那你打算报清华北大的志向现在改变了没有呢？
7: 您怎么知道？
9: 我想知道当然就会知道，回答老师的话。
0: 素素摇摇头。
9: 好，很好，只要你自己没有改变志向，老师就有能力帮你实现它，明白？
0: 素素机械地点头。那位年轻些的女老师说：
10: 李素素，刘老师和你们重点中学的曲老师、杨校长是师范同学，你们杨校长还是老师的时候，有次和刘老师一块参加省里教学专家进行的教师水平考试，刘老师的名次还在你们杨校长、曲老师前边呢。
9: 打住，在学生面前说那些没意思。所谓人生，有时只不过是关键处的几步，我那几步没走好，我在六中了，那只能怪我自己。
0: 刘老师像是得意时分，竟没注意到措辞。校长皱眉道：
3: 刘老师，在学生面前说这种话不就更没意思了？咱们六中怎么了？市里要是一视同仁，也重视六中，给予我们和重点中学一样的招生自主权，那我们六中……
0: 话还没说完，上课铃响了，校长的话只得停止。铃声一停，校长马上又说：
3: 刘老师，我再对李素素说几句话。李素素，以后你说到重点中学，不要再我们校我们校的了，啊！从现在起，六中就是你的高中母校了。将来你考上了清华北大，学历档案当中记载的也会是六中，这一点将成为你的历史，你明白？
1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

0: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4: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5: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4: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1: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第26集，祖祖连连点头。
6: 除非你过几天又转学了。
1: 刘老师添了一句，祖祖赶紧摇头。
7: 那你以后在校内说到六中，就一定要说咱们校了。在校外和别人说到六中，也一定要说我们六中。
6: 校长嘱咐你的话是为你好，如果你改不过来口，同学们会对你有看法的。记住了。
8: 记住了。
7: 刘老师，那就这样吧。
6: 走吧，跟老师到班上去。
1: 在走廊，刘老师忍不住说。
6: 刚才在教研室，别的老师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儿。
8: 哪些话？
6: 就是教师水平考试时，我的名字在你们重点中学曲老师和杨校长前边。

0: 是他们重点中学。
1: 素素跟着刘老师走进高三某班教室，他一眼就发现了单独坐在后边一排的周家川，其他同学不屑的、研究的、敬意的、冷漠的，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射在素素身上，让素素很不自在。周家川在大白纸上用粗黑笔画了一个简略笑脸，向素素一举。刘老师介绍道：
2: 同学们，李素素同学也是从重点中学转来的，校长也将她分在我们班了，让我们大家用掌声来欢迎她。
1: 一阵掌声后，名叫王连举的男生上前，将一枚六中校徽别在素素胸前，并夸张地伸出双臂要拥抱她。素素吓得直往后退。
3: 这可是欢迎仪式的一部分。
1: 王连举故作严肃地问。素素询问地看着刘老师，刘老师笑了，问同学们：
2: 这我也不清楚，是吗？
1: 同学们齐声说是。周家川走上前来对王连举说：
4: 等等，可你把咱们的校徽别当了呀。
1: 素素低头，果然别到了，字朝下了。周家川摘下校徽，替素素重新别在胸前，对王连举说：
4: 我干脆连欢迎仪式的最后部分也替你完成了吧。
1: 于是也不管素素乐不乐意，大模大样地拥抱素素，居然还贴了贴素素两边的脸颊。下面的同学们一阵起哄。王连举大声说：
3: 你狗尾续貂，没有后边这一部分。
5: 我不是貂。
4: 你原谅他，他语文不好，我刚才那叫移花接木，偷梁换柱，
3: 篡权夺位。
2: 好了，都别闹了，人家不愧是重点中学转来的，连眼睛也比你们尖。小辉别倒了，怎么就人家坐在最后一排反而看到了，你们那么多双眼睛都没看出来。
4: 老师，我会障眼大法。
3: 遇到了高手，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2: 周家川，正好你旁边空着一个座位，李素素就和你坐同桌吧。
4: 坚决服从。
1: 周家川乐不可支，拉着素素的手走向座位。素素甩开他的手。下课后在走廊里，周家川又拉住素素的手，素素又甩开说：
5: 你别烦我好不好。
1: 说完加快脚步走掉了。周家川一笑，显出挺郁闷的样子，一只手拍在他肩上。他一回头，见是王连举和四五个男生，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来，周家川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了。
3: 近水楼台，有时候不一定先得月。
4: 怎讲？
3: 那种飞檐吊脚的楼台反而把月影挡住了。
4: 哎，明月无长圆之心，变成月牙的时候啊，更容易被飞檐吊脚挡住。你们六中？
3: 咱们六中。
4: 咱们六中男生行啊，一个个都口吐莲花嘛。
1: 说完跟他们亲热的勾肩搭背的走了。素素独自伫立在校园的一处僻静地方发呆，周家川、王连举他们远远地望着他。
3: 你转到六中来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转来啊？
4: 哎，我俩情况太不一样了，我是我自己坚定不移地要转出重点中学，而我的父母几乎因此不认我这个儿子了。他却是一向以自己是重点中学的学生为荣，但受到了两个人的牵连，迫不得已。因为他父亲在网上公布的那封信，对不对？我们都上网看过那封信了。
3: 那封信是正义书，我们都是他父亲的网上支持者。另一个牵连了他的人是谁啊？
4: 还用问吗？当然是那封信的始作俑者了。
1: 周家川听了摇摇头。王连举问他：
3: 那是谁？
4: 天机不可泄露。我觉得吧，我们市似乎要因此刮起一股教育风暴。
1: 市委王书记办公室里，王书记、李市长在和蒋副主席谈话，气氛显得很是压抑。 相互之间的话语，不时擦出火花。
0: 这个李一红，这不是无事生非吗？要求所有通过关系把孩子转入重点中学的干部，再都把自己的孩子转出重点中学。这不实际吗？我和李市长，我们能那么不给省里的领导们留面子吗？
6: 除非我俩别想当书记和市长了。
0: 反正我是不会同意让市人大讨论这么一份政协提案的。何况我和李市长的孩子也转来了。
7: 我的侄女也在市重点中学，也是杨校长特批的。咱们先带个头，一块儿把咱们的孩子转出重点中学。
0: 这根本不是带头不带头的问题，带了头又怎么样？带了头就能把面子找回来吗？你呀，我的春辉同志，你根本就不该主持召开那么一个会。那么多社会问题，那么多社会现象，讨论点什么不好？非得讨论教育，教育的问题是哪个是，怎么样就对，怎么样就不对的问题吗？是我们市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吗？最突出的问题还是一个财资紧缺的问题，还是一个穷的问题啊。
7: 王书记，首先我得声明，召开这次会议并不是我头脑发热的想法，是常委杨一柳同志的要求。当然我个人也认为政协召开一次关于教育的研讨会也有必要。诚如您刚才所说，社会问题很多，现象很多，都值得政协研讨研讨，发表发表看法。但教育公平与否的问题，在我们市确实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山里山外两重天，锦上添花花更红，雪中送炭盼无期，已经成了老百姓的普遍看法。以前我们总是用先把蛋糕做大这种借口和稀泥压着束之高阁，但是到底压到哪一天是个头呢？党中央国务院提倡发展和谐社会，共享改革成果，体现社会公平，你们二位也得同意，有些成果不是那么容易共享的吧，有些公平不是那么好体现的吧。相比而言，教育公平那还是具有一些可操作性的。
0: 那你蒋副主席也不应该在这上署名啊，上级还没任命主席呢，你这副主席现在就等于是正的，你都署上了名了，还作为一份政协的正式提案送来，不是将稳了军吗？你们政协叫我们市委市政府如何是好？
6: 我同意王书记的话，政协要帮忙，不要添乱。
1: 蒋副主席张张嘴，一时说不出话。这时门开了，秘书小莫走进来。
8: 网上的言论全都下载下来了，重复的合并了，也按百分比分类了，几位领导现在要不要看？
1: 王书记一声不响伸出手，小莫交给他几页纸，退出去。王书记看了片刻，生气地往桌上一拍：
0: 你们那个会的情况还抖落到网上去了，七八位省里各级领导的名字被曝了光，你们这究竟是干什么呀？唯恐那个网上的大嘴寂寞。
7: 这我会后还一个一个打了电话告诫过，坚决不允许往网上捅。
1: 蒋副主席声色不安起来，刚欲伸手拿那几页纸，被李市长手快拿了过去。
0: 会不会是那个李一红干的？
7: 我想不会，他在医院里。
6: 在网上他那一口血使他似乎成了英雄。
0: 你对那个李一红了解多少？
7: 什么意思啊？
0: 他是一个品质怎样的人？
7: 我敢保证这个人的品质是良好的，民间口碑颇佳。
6: 民间口碑只不过是民间，如果一个人政治上不成熟，动不动哪壶不开提哪壶，经常添乱，那么这样的人越是在民间有好口碑，反而越不适合进政协。
7: 李一红同志成为政协委员，是一位深受我们尊敬的老常委去世之前郑重推荐的。 是经过统战部门调查了解，多方面征求了意见的。据他所言，到目前为止，他除了参加政协的讨论，做了有准备的发言，其他什么暗中的小动作也没做过。
0: 这一点你也敢担保吗？
1: 蒋副主席愣了愣，不言语了。
0: 就在我这间办公室，因为伪劣大米那件事，我和他谈过一次话。老实说，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当然宁愿继续对他保留有一份美好的印象。但是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女儿为省里几位干部走杨校长的后门，一方面又煞有介事批评我们市的教育公平问题，这种做法可就不怎么样。
6: 如果不是黄院长当面向我们汇报，我们还真不相信你们政协居然开了那么一次糟糕的会，真是多此一举。
7: 我想真相也许不是这样的。
0: 与事实相比，也许是没有说服力的。我看这样吧，这份提案还是要压一压，暂时不准给人大方面的理由，也只能还是那样一句话，当我们把蛋糕做大，组织一些可以信任的人士，以绝对正面的看法将网上那些自由主义言论冲一下，使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为好。李市长，你认为呢？
6: 同意，我们要对省里各级领导的面子负责。至于我市山里某些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我们要信任农民们的承受能力，不能说他们目前已经没有心理承受的空间。
0: 咱们就算达成共识了吧。对了，蒋副主席，请你让人送一份有关李一红的个人材料来，我和李市长都希望对这个人多掌握一些情况。
1: 蒋副主席面无表情，一声不响地站起来就朝门口走。王书记和李市长不禁相互对视了一眼。蒋副主席在门口站住，也不转身也不回头，低声而语调缓慢地说，
7: 如果我不在那一份提案上署名，那我以后在许多政协委员的心里也就一点威望都谈不上了。
1: 说罢推门而出。李一红在病房里给几个穿病员服的孩子表演魔术，蒋副主席披件白褂子出现在门口。李一红跟几个孩子说，
9: 改天再给你们变啊。
1: 孩子们都懂事地离去了。李一红和蒋副主席走在医院的院子里，走到了葡萄架下。
9: 那天会上我真失态，我没想到自己的心理承受力会那么差，一点小尴尬就吐血，太可笑。
7: 那也不能叫失态，更不可笑，起码我不认为你可笑。
9: 我李一红还从没在品质方面被人当众指责过，而且还被指责得哑口无言。
7: 真是黄院长说的那么回事？
9: 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我小女儿素素当年是走了杨校长的后门进入市重点中学的，这事儿不假。我大女儿李春梅有一天来看我，也确实带了一份名单，说要帮几位省里的干部把独生子女转入到咱们市的重点中学来。她央求我替她去求杨校长，我当时拒绝了，还严厉地批评了，结果她赌气离开了家。那天您还没亲自带给我政协委员证，但我确实已经按一位政协委员的言行标准要求自己了。
7: 这我相信，可你当时为什么就不这么解释一下呢？
9: 我想肯定是我大女儿她背着我，又打着我的旗号去求的杨校长，而杨校长办理了那一件事儿，无论我当时怎么解释，对杨校长不是都太不公平了吗？所以我当时没法解释，只有哑口无言的份儿。
7: 据我所知，你和杨校长你们关系一直很好，他就没告诉过你？
9: 他那人帮了别人什么忙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讲。让我生气的是我大女儿， 我们后来又见过一面，他居然也只字不提。这件事儿，我实在难以原谅他。
7: 怡红啊，我们开会的情况上了网了，不是你搞上去的吧？
1: 李怡红很意外，摇头否认。
7: 那会是谁呢？不瞒你说呀，王书记和李市长都很不满，站在他们的立场想想，那也能理解。
9: 蒋副主席，我李怡红以人格向您担保，除了我在会前和杨校长交流过看法，除了那一天又到会发言，我可没背着政协和您做过任何事儿。
7: 那一位农村小学的苏校长给你的信，也不是你弄网上去的。
9: 会上我已经解释过了，那封信我丢了。
7: 是啊，你当时是解释过了。
9: 你也不相信我的解释？
7: 我是相信的，当时就相信。你们文化馆的老馆长留下了一封对你的品质极为肯定的举荐信，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是不会轻易在人品方面怀疑你的。可是现在偏偏有人对你的品质提出了质疑。
9: 如果我给政协和您本人造成了什么不良影响，那么我可以主动提出不当了。
7: 哎，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以后一定要牢记，政协委员虽然不是官职，但角色要求也是多方面的。政协是一个平台，以后你的参政意识还是要以在政协这个平台上来充分体现为好。政协委员信托政协这个平台和渠道建言献策，这是与民间网上随随便便的自由言论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你也得明白呀，只明白不当两手委员是不够的。
9: 蒋副主席，谢谢您这么爱护我。
7: 我也在你那份提案上署了名，我们是一根绳上拴着的蚂蚱，你得罪什么人，我也是得罪了的。
9: 这
1: 李一红有点不知说什么好了。李一红的手机响了，他走到一旁去接手机，是春梅打来的。
10: 爸，是我，你气坏了吧？
9: 你还好意思叫我爸？你竟然对我只字不提那件事儿。
10: 爸，我想去看你，可又不敢。
9: 我明后天就出院，你不必来，来了我也不愿见你。
10: 爸，我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9: 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不愿和你谈。
10: 爸，那我再问你一句话，只一句，我和你是什么关系？
9: 嗯？
10: 那你是我亲爸吗？
1: 李一红一愣，春梅又问：
10: 我是你亲女儿吗？
9: 东拉西扯，莫名其妙，我不再跟你说下去了。
1: 李一红合上了手机，他转身再看蒋副主席时，蒋副主席已不在了，站在那儿的是护士。
11: 领导走了，你该回病房打针了。领导让我转告你，政协明天会派车来接你出院的。
1: 放学了，周家川、王连菊等男生左右簇拥着素素往一排自行车那儿走。周家川无话找话地说：
12: 哎，素素，虽然他和红灯记里那个出卖了鲤鱼河的叛徒同名，可他特有正义感，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13: 希望以后你和我们几个都成为好朋友。
14: 我郑重声明，我和他也不是什么好朋友，我们只不过曾是重点中学的同班同学而已。
12: 啊，是啊是啊，从初二就是同班同学，现在都成了六中的学生，不但仍同班，而且还同桌了。嘿嘿，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发生了历史性进展。
1: 素素不再说话，飞身上车向校门骑去。几个男生你看我，我看他。
15: 种土豆，用土妈妈。 土妈妈土豆肥，

0: 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曾经在网上呢看过一个新闻，着实把人震撼到了。新闻说80斤女孩因为长期不吃主食进了 ICU， 咱就不说80斤已经过于瘦，简直需要增重才对了，咱就是说现在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对主食的敌意这么大，主食表示真的太冤枉了。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明明是给我们身体供能的主要来源，是人体每天必须要补充的营养素之一，就算真的需要控重或者是减重的话，也只要有选择性的去吃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世上的主食真的有参差，有的让你吃了还想吃，而有的却能够扛住饥饿，帮你抵抗长肉，它们差别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关于主食，先说结论，不同的主食对血糖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差距，哪怕是吃下同样重量的食物，有的能够让血糖飙升，而有的只会引起血糖的小小波澜。那这和减不减肥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主食是怎么被消化的说起。进入胃肠之后，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会被消化分解为葡萄糖，进入我们的血液当中，使血液中糖的浓度提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糖升高了。血糖浓度升高就会立刻引起身体里的血糖卫士胰岛素的警觉，为了使血糖浓度赶紧恢复到正常，它会指挥葡萄糖转化为糖原，转化成的糖原被身体当作储备能量，储存在肝脏和肌肉里，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需要能量的时候再转化还原成葡萄糖给我们来供能。只转化成糖原还不够，为了尽快降低葡萄糖的含量，胰岛素还会押送葡萄糖到另一个途径上去分解，生成两种关键的转化物。生成的这两个小东西是什么呢？不认识没关系，你一定认识它俩合成之后的完全体，那就是脂肪。血糖浓度升得越高，胰岛素就会越努力地促进转化，尤其当血糖特别高的时候，身体会觉得咱不需要这么多的储备能量啊，不要生成那么多糖原了，更多的去生成脂肪去吧。听出关键点了吗？想要降低长肉效率，最好要把血糖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我们在正餐时吃进去的东西对血糖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而主食和主食之间可是大不一样。比如说，在吃下普通白面条两小时之内，血糖浓度最高会升到每毫升 8.5 毫摩尔左右，而如果吃的是燕麦面条，血糖最高只会上升到每毫升7毫摩尔左右，整体的波动曲线也会更加平缓。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呢？这主要取决于食物容不容易消化，容易消化的食物进入胃肠之后会很快被消化，分解出葡萄糖的效率高，吸收率也高，迅速涌进血液中去，引起血糖的陡然升高。而相对不容易消化的食物，由于胃肠对付它们要慢工出细活，停留在肠胃中的时间会比较长，分解出葡萄糖的速度会比较慢，吸收率低，进入血液中的速度也就放缓下来了，血糖相对就比较平稳，不会大起大落。食物容不容易消化有很多的影响因素，首先和食物的成分有关，比如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本身不被人体消化吸收，在可利用碳水的消化过程当中，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延缓其他碳水的消化吸收速率。就算是同属淀粉类食物，结构不同也会不一样。例如鲜米比起精米来说，直链淀粉含量高就会更难消化，甚至于说同种食物成熟度不一样都会有影响。生长成熟的香蕉也比青香蕉更好消化。你们可能要晕了吧，这也太复杂了，哪记得住这么多？没关系没关系，有一个简单易懂专门用来衡量食物这一特性的指标，叫做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值。 GI 值越低的食物就代表着更不容易消化，引起的餐后血糖值波动就会越小。这个概念呢，是1981年由加拿大的一位学者首次提出的，用于衡量食物引起的餐后血糖反应。我们只需要记住的就是 GI 小于等于55为低 GI 食物， GI 值大于55但小于等于70为中 GI 食物，那 GI 大于70就是高 GI 的食物了。食物的 GI 值都是通过科学的方式大量人体测试得来的。那可能有人会问了，我的肠胃比较敏感，习惯吃软烂好消化的食物，换成低 GI 会不会不适应呢？其实咱们可以循序渐进地做改变，比如爱喝白粥的人，那可以先换成燕麦。

有阵地也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有项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在一项有360位超重者参与的试验当中， DJI 饮食组有 47.83% 的人能够坚持规定饮食，而非 DJI 的饮食组能够做到的人却只有 31.25%。 DJI 的饮食是更容易坚持的。那么 DJI 饮食真的能控制体重吗？也有不少研究做过实验了。在另一项有202名超重者参与的对照实验当中，研究者也将参与者分为了两个组，一组进行传统限制能量低脂饮食，一组进行 DJI 饮食。在5周到6个月不等的干预之后，发现 DJI 组的表现要明显更好。与传统的限制能量低脂饮食相比，接受 DJI 饮食的超重者体重平均多减掉了1公斤。除此之外， DJI 组的总脂肪量、体重指数、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显著下降。

0: 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睡眠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但不是每个人晚上的睡眠都是很好的。有的朋友晚上睡觉就是死活睡不着，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句话，睡不着就躺着吧。然而这恰恰是错的，硬躺会增加你的焦虑，让你更加睡不着。另外，如果你总是清醒地躺在床上，会建立一个让你以后抓狂的条件反射，床等于清醒。当床和清醒之间的连接变强之后，你一躺床上可能就清醒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想起来了，最后的悲剧就是慢性失眠。如果你在床上已经翻来覆去20到30分钟了还睡不着，那建议你果断起床。这个动作的目的是避免焦虑，切断床和清醒之间的连接。你可能会想，躺着总该多少会休息会儿吧，起床会不会造成休息不够呢？你想多了。事实证明，硬躺并不会让你得到优质的休息。如果你着急睡着而变得焦虑的话，反而会增加你的脑力消耗，让你第二天更加困倦。起来之后，两件事情最好别做，刷手机和看时间。手机发出的蓝光会抑制夜间褪黑素的分泌，会进一步干扰你的睡眠。另外，手机接上网络之后，会有大量的信息向你汹涌而来，过多的信息刺激也会让你更加兴奋，从而影响接下来的睡眠。为什么不能看时间呢？时间概念会增加你的焦虑。试想一下，你定了明天7点的闹钟，晚上睡不着起来看了一下时间，我的天哪，凌晨2点了。大脑自动计算了一下，7-2=5，还有5个小时可以睡，你就着急焦虑了，下面更加睡不着了。所以想

要拥有好睡眠的最大秘诀之一，就是不管晚上什么时候醒，打死不要看时间。再说了，你也不需要知道时间，反正接下来又没有约会和开会。再说了，你就当钟表还没有发明好了。那起来做什么呢？可以选的活动有很多，比如说阅读纸质书籍、正念冥想、听轻音乐或者白噪音、去阳台看夜空等等。要是睡不着选择看书的话，建议看非虚构类型的书籍，不建议看以前从未看过的小说，因为情节太刺激，推荐看理财、职场成长、心理学等书籍。如果你是孕妈，建议看科学育儿书籍，可以为宝宝做知识储备。当然，阅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也许一些朋友不太习惯，也可以尝试现在比较流行的正念冥想、放松疗法等手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看看。晚上睡不着，与其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如起床去做一些事儿。有朋友会问，那我能起来包剧吗？并不建议。大部分的游戏剧集，特别是一些短视频，都只会把你拖向更睡不着的深渊。剧刷了一集又一集，无止境。不过有一种情况可以适当的使用，采用 CBTI 中的睡眠限制疗法的人，最好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 CBTI 是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这种治疗的主要方法是纠正你的错误睡眠认知，建议正确科学的认知，同时采用科学的行为，逐步的去提高你的睡眠驱动力，最终让你回归理想的睡眠。CBTI 当中有一种叫做睡眠限制疗法，就是人为压缩你的睡眠时间，减少你躺床时间，增加睡眠效率，同时提高睡眠驱动力，让未来更好睡。举个例子，早上定在7点起，晚上2点开始睡，在这之前再困都不要睡，扛住。怎么扛？阅读当然是首选。如果没有阅读习惯的话，允许玩一会儿游戏或者看会儿电影。虽然屏幕蓝光会干扰褪黑素的分泌，但是和我们最终需要的目的相比，这点损失是可以接受的。总之，不管是选择阅读还是看电影，书单或影单要提前想好，不要临时去思考。你可能会问，这么搞白天岂不是更困？没错，前几天或前几周你白天可能会非常困，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有更好的睡眠，所以你要平衡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为了减少白天困倦给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影响，晚上睡不着的朋友可以选择周末或一个小长假来开始实施睡眠限制疗法。最后总结性的啰嗦一句，床最好只用来睡觉，睡不着就起床，困了再睡。晚上不要看时间，早上固定时间起，祝大家今晚都能好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鸡载百草，养归根本。
1: 铁皮石斛滋阴养肝，生津润燥，为身体补给水源。灵芝养心安神，稳固本源。蛹虫草固肾强本，补肺通络，从根源固守肾精。
0: 集三味顶级仙草之精髓，铁皮石斛、灵芝与蛹虫草各司其职，从滋养肝阴、稳固心神到强固肾本，协同作用于全身脏腑。
1: 配以硒的超强抗氧化作用，四重功效协同发力，高效清除自由基，平衡全身免疫机能，改善身体微循环，修护受损神经。中医智慧与现代营养相结合，协同增效，让健康由内而外破土而生。
0: 本草复合硒，刘老师亲自钻研配比，首次问世，诚意之作，融合现代科学与中医养生智慧，精选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由内而外守护您的健康。
1: 本次活动限时优惠，限量加赠，团购五瓶为一份，仅需1380元，买一份送一瓶，买两份送四瓶，买三份送八瓶，参与活动均赠送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甄选上乘正宗金丝檀木，纹理细腻，质地坚硬温润，点穴按摩刮痧三大功能，精准贴合人体穴位轮廓，哪里僵硬按哪里。
0: 数量有限，仅有200个，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重复一下，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3: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那自从昨天

跟大家伙说完团购活动的这个事儿之后啊，可以说报名的朋友特别多，人数一直都在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大观园的朋友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我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但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一直都在犹豫，在观望，还是觉得资金有点紧张，压力有点大。这个呢，我也明白，因为咱们大部分老年朋友主要还是靠退休金来维持日常的生活。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伙都能用上。为什么呀？因为这款本草复合烯是我带给大观园的第一款产品，从配方的研发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亲自跟进亲自盯的，质量这一块绝对过硬。正因为这是我带来的第一份心意，所以我这心里边啊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希望咱们大观园每一位家人都能用得上，咱们一个都不要落下，不能因为这个心里边留下遗憾。所以我再次找到厂家沟通，最终还是把价格压下来了。这次可以说是把成本、人工费、材料费等等等等能压的全都已经压到最低了。那说句实在话，利润几乎就是零。那现在的团购价格是多少呢？大家听好了啊，在原有五瓶为一份儿1380块钱的基础之上，那现在买五瓶额外送一瓶，到手六瓶。要是买十瓶的话呢，直接送四瓶，到手14瓶。买15瓶加赠8瓶，到手整整是23瓶。那算下来每瓶才合180块钱。一片就相当于才1.5块钱。再说实话，你现在买个烧饼是不是都得2块钱了呀？您想想，这1.5块钱连个烧饼你都买不下，是不是？所以呢，像资金紧张的人，或者是想跟咱们家里人一起用的，这个价格都能接受得了。这么好的产品，这么优惠的价格，你还犹豫什么呢？而且只要参加咱们这次活动，还能免费赠送您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这个好东西啊，我已经筹备很久了，本来就是想要送给大家的，但是因为制作耗时特别长，它要一体打磨出来特别费料子，所以目前呢就只有200个，正好赶上咱们这次团购活动，所以就先让这部分人体验一下哈。没有得到的大家伙呢也别着急，给我点时间啊，然后都能有机会用上的啊。咱们这个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原料上乘，甄选正宗的金丝檀木而打造。金丝檀木属于正统名贵红木，收藏圈啊木艺界一直都是备受推崇的。自古以来它就不是寻常易得的木料，它呢扎根在偏远的热带原始深山密林，环境严苛，生长速度极为缓慢，历经上百年岁月缓慢生长才能够成材，成材数量十分有限，采伐管控严格。早年呢大多用来打造宫廷摆件、文玩藏品、高端家具，价值不菲。你像那种金丝檀木的手串，高品质的就得是2-3千块钱一串，包括金丝檀木的梳子都得是1000多块钱啊，大家自己说这东西珍不珍贵。那金丝檀木质地致密坚硬，结实耐造，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开裂损毁，越长久手持摩挲，木料会愈发的油润透亮，质感会越来越好。同时呢，金丝檀木自古就有养生益处，长期握在手中把玩，能够帮助舒筋活血，舒缓浑身的酸痛不适，静心安神，对夜间入睡也大有益处。工匠特意把它雕琢成喜鹊造型，
啊，弧度贴合手掌，握持轻松舒服，全身各处都能用来养生。啊，你比如说圆润厚实的鸟嘴，哎，适合揉捏肩颈、腰背酸胀位置；小巧突出的两只小鸟脚，力度刚刚好，专门用来按压穴位、打通淤堵。啊，修长顺滑的鸟尾巴，用来刮拭四肢经络，再合适不过。你像咱们早晨起床关节僵硬，久坐浑身发沉，阴雨天腰腿酸痛难熬，咱不用花钱外出按摩，在家随手按揉刮痧，轻松疏通气血，放松筋骨，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居家养生的贴心好物。啊，搭配上咱们之前送给大家那本大图册，按揉穴位可以说是相辅相成。那今天是咱们团购活动的第一天，有需要的朋友们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好了，那关于活动的事儿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开始今天的讲课内容了啊。我就发现有很多老年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免疫方面的问题。那中医上来讲，就是身上的正气不足了。啊，你就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看来，类风湿根本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关节疼，它属于是痹症。很多人关节僵硬、红肿，阴雨天加重，天天的贴膏药、吃药，就是断不了根儿。为什么呀？因为大家一直都在治疼，没在治根儿。那它的根儿在哪儿啊？一句话，正气不足，邪气扎根。啊，咱们可以把身体的正气想象成家里的护卫。正气足的时候，你风吹雨淋呢，寒热湿气根本就进不来你的身体。可是年纪大了之后，咱们的肝肾慢慢亏虚了，气血一年比一年弱了，身体的护卫能力也就跟不上了。那这个时候风寒呢、湿气这些个邪气就会悄悄地钻进身体，专门藏在咱们的手指、手腕、膝盖这些个关节缝隙里。那正气打不过邪气，驱不走寒湿，身体气机就乱了。本来该保护身体的正气分不清里外，辨不出敌我，反过来会持续的侵扰我们的关节筋膜、滑膜，所以大家才会早上那个关节僵硬啊，白天酸胀，阴雨天有肿痛，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病痛真正的起点。那寒湿一旦常年的堵在关节里，气血走不动，爬不出去，慢慢就会淤积成浊邪、虚火。你像咱们偶尔受凉的小毛病，哎，身体自己就能调理好。但是类风湿，它是常年累月的老弊病，邪气越堆越多，超出了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那这些个浊邪日复一日地侵袭咱们的关节，把关节里边珍贵的阴液给耗干了，让软骨干涩、变脆、磨损，坏掉的组织碎屑又继续堵着经络，那淤堵越重，炎症就越反复，形成越疼越堵、越堵越疼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很多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关节慢慢变形，活动受限，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熬出来的。咱们关节周围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细小经络，这是气血输送营养、排出垃圾的唯一通道。那一旦寒湿、浊毒长期堵住经络，新鲜气血送不进去，受损的滑膜啊、筋骨得不到滋养，垃圾废物又排不出来，全部都淤在关节缝里。到最后就会出现什么呀？哎，早晨起床关节僵硬的掰不开，活动老半天才能缓过来，一到阴雨天降温，关节就又胀又疼，比天气预报还准。时间越久，经络神经被长期侵蚀，变得特别的敏感，哪怕不动也会隐隐作痛。啊，干点家务啊，吹点凉风，碰点凉水儿，立马就加重了。最后严重的就连抬手、穿衣、走路都费劲，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中医呀，总结类风湿的病根儿始于正气亏虚，成于寒湿淤堵，坏于浊邪伤筋蚀骨。那想要真正调理，就不能是只止疼、止消炎，必须四步走啊，补足正气啊，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滋养筋骨，慢慢打破这个常年反复的恶性循环。咱们这款本草复合稀就是严格按照中医这套扶正祛邪的逻辑配伍出来的。对于正气不足来说呢，最核心最关键负责稳住全身根本的就是这一味来之不易的长白山松山红灵芝。那在咱们这个配方当中呢，灵芝是当之无愧的正气总管家。灵芝药性平和，不寒不燥，是中医里边少见的既能补虚又能调乱的珍品。那你像咱们中老年人的问题无外乎就两种呗，一种是正气太弱，抵抗力差，容易疲乏无力，爱感冒，有病不爱好，伤口难恢复；另一种就是正气紊乱，免疫系统敌我不分，自己折腾自己，专门的伤害关节滑膜，类风湿啊，慢性炎症就是这么来的。而灵芝呢，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什么呀，就是它能够双向调节正气，正气虚了它能补，正气乱了它能调，它能够慢慢的收拢咱们涣散虚弱的一身正气，筑牢咱们身体防护屏障，不让寒湿邪气轻易入侵，同时呢理顺紊乱的气机，化解体内郁热浊邪，让免疫系统重新的守规矩，不内乱，从根上掐断关节反复发炎的病根。你像很多朋友正气补不起来，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睡不好，夜里多梦，一醒心神不宁，那脏腑得不到休养，你白天补再多，夜里消耗多，是不是就等于白调白补了？那灵芝可以养心安神，让大家睡得踏实，睡得深沉，夜里咱们身体自我修复，积攒正气，日复一日，体质才能够慢慢的稳步提上来。那市面上的灵芝大多数都是那种大棚速成的，几个月就催熟量产，那只能算是普通保健。而我们配方里边所用的呢，是长白山深山甄选的原生松山红灵芝，属于山林稀缺瑰宝。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那古时候长白山可是皇家龙脉禁地，寻常百姓根本就进不去，根本就采不着，千百年来无人打扰，原生态纯净生长啊，吸纳的都是长白山的山林地气，日月精华。它的菌盖圆润饱满，舒展如云，似如意。你看咱们北京故宫百年流传的祥云呢，如意纹样原型就是灵芝。自古呢，灵芝就是扶正固本、福寿安康的吉祥仙草。那灵芝的生长更是挑剔到极致，娇贵得很。它只是生长在长白山海拔800到1200米的专属区域，低了湿气重，存不住药性；海拔高了，严寒贫瘠，活不了株苗。整片大山能长出正宗松山红灵芝的地方寥寥无几，全程零人工干预，没有菌包，没有秸秆催长，不施肥，不打药，完全靠天地自然孕育。那长白山零下30-40度的极寒冬天，不仅冻不坏它，反而能够层层淬炼药性，极致低温锁住所有的营养精华，把珍贵的灵芝多糖啊、灵芝三贴慢慢沉淀，高度凝练，药性浑厚纯正。这份天然淬炼的底蕴是大棚灵芝永远都模仿不来的。我给大家讲个最直观最实在的区别哈，你看市面上普通的大棚灵芝，灵芝三贴最高就只有17%到18%，药性浅薄，只能日常随便吃吃保健而已。而咱们的长白山松山红灵芝三贴含量稳稳突破25%，
达到真正的医用级调养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它调正气、调紊乱免疫、改善老痹症的效果远超普通灵芝的根本原因了。那我们再说说虫草，说说蛹虫草，专门给正气扎根固本。那中医讲肾主筋骨，肺主肺气。咱们年纪大了，那你肾气肺气最先虚，正气的源头就弱了，筋骨酸软呢，腿脚无力，怕风怕冷，一受凉关节就疼。蛹虫草温润入肺肾，专门补正气的根基，补肾气养筋骨，让腿脚有力，腰膝不虚，补肺气固胃气，哎，增强我们身体防护，不容易被风寒诱发疼痛。同时呢，它还能够温通经络，化开关节深处那些个寒湿淤血，把堵死的气血通道打开，那晨起僵硬啊，阴雨天酸痛这样的症状慢慢就能得到缓解了。那铁皮石斛它专门守住正气，不让白耗。你像很多朋友常年的关节肿痛，体内有虚火，经常的眼干口干，心烦津液不足，对不对？那关节反复发炎本身就是在持续的消耗我们身体的津液和正气，导致大家越补越燥，补不进去，留不住效果。铁皮石斛养阴生津，清退虚火，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给关节啊，来滋润养护。充足的津液既能够濡养干涩的关节筋膜，减少软骨磨损，又能够中和温补燥气，让整个方子温润平和，不上火，不寒凉，把补进来的正气稳稳地锁住，留存在体内。那总的来说，灵芝调正气，蛹虫草补根基通经络，铁皮石斛养津液强阴，一扶正，一通络，一滋养，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慢慢的补足正气，驱散多年寒湿，打通全身气血，滋养受损筋骨，三者协同发力。那不只是针对于类风湿关节痹症，更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正气薄弱、免疫紊乱、体质亏虚的根本问题做整体调养，把一身正气养足，让免疫系统回归规矩，寒湿不扎根，淤堵不形成，虚火不内生，那不光关节病痛慢慢改善，整个人的体质啊、精气神儿、抵抗力全都会稳步提升的，从根源上减少各类顽固性身体问题反复发作、反复缠身。那中医上来讲，就是身上的正气不足了啊。你就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看来，类风湿根本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关节疼，它属于是痹症。很多人关节僵硬、红肿，阴雨天加重，天天的贴膏药吃药，就是断不了根儿。为什么呀？因为大家一直都在治疼，没在治根儿。那它的根儿在哪儿啊？一句话，正气不足，邪气扎根啊。咱们可以把身体的正气想象成家里的护卫，正气足的时候，你风吹雨淋呢，寒热湿气根本就进不来你的身体。可是年纪大了之后，咱们的肝肾慢慢亏虚了，气血一年比一年弱了，身体的护卫能力也就跟不上了。那这个时候风寒呢、湿气这些个邪气就会悄悄地钻进身体，专门藏在咱们的手指、手腕、膝盖这些个关节缝隙里。那正气打不过邪气，驱不走寒湿，身体气机就乱了。本来该保护身体的正气分不清里外，辨不出敌我，反过来会持续的侵扰我们的关节筋膜、滑膜，所以大家才会早上那个关节僵硬啊，白天酸胀，阴雨天有肿痛，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病痛真正的起点。那寒湿一旦常年的堵在关节里，气血走不动，爬不出去，慢慢就会淤积成浊邪、虚火。你像咱们偶尔受凉的小毛病，哎，身体自己就能调理好。但是类风湿它是常年累月的老痹病，
邪气越堆越多，超出了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那这些个浊邪日复一日地侵袭咱们的关节，把关节里边珍贵的阴液给耗干了，让软骨干涩变脆磨损，坏掉的组织碎屑又继续堵着经络，那淤堵越重，炎症就越反复，形成越疼越堵，越堵越疼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很多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关节慢慢变形，活动受限，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熬出来的。咱们关节周围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细小经络，这是气血输送营养、排出垃圾的唯一通道。那一旦寒湿、浊毒长期堵住经络，新鲜气血送不进去，受损的滑膜啊、筋骨得不到滋养，垃圾废物又排不出来，全部都淤在关节缝里，到最后就会出现什么呀？哎，早晨起床，关节僵硬的掰不开，活动老半天才能缓过来。一到阴雨天，降温，关节就又胀又疼，比天气预报还准。时间越久，经络神经被长期侵蚀，变得特别的敏感，哪怕不动也会隐隐作痛啊，干点家务啊，吹点凉风，碰点凉水儿，立马就加重了。最后严重的就连抬手穿衣走路都费劲，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中医呀，总结类风湿的病根儿始于正气亏虚，成于寒湿淤堵，坏于浊邪伤筋蚀骨。那想要真正调理，就不能是只止疼止消炎，必须四步走啊，补足正气啊，驱散寒湿，疏通经络，滋养筋骨，慢慢打破这个常年反复的恶性循环。咱们这款本草复合稀就是严格按照中医这套扶正祛邪的逻辑配伍出来的。对于正气不足来说呢，最核心最关键负责稳住全身根本的，就是这一味来之不易的长白山松山红灵芝。那在咱们这个配方当中呢，灵芝是当之无愧的正气总管家。灵芝药性平和，不寒不燥，是中医里边少见的既能补虚又能调乱的珍品。那你像咱们中老年人的问题，无外乎就两种呗，一种是正气太弱，抵抗力差，容易疲乏无力，爱感冒，有病不爱好，伤口难恢复；另一种就是正气紊乱，免疫系统敌我不分，自己折腾自己，专门的伤害关节滑膜，类风湿啊，慢性炎症就是这么来的。而灵芝呢，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什么呀？就是它能够双向调节正气，正气虚了它能补，正气乱了它能调，它能够慢慢的收拢咱们涣散虚弱的一身正气，筑牢咱们身体防护屏障，不让寒湿邪气轻易入侵，同时呢理顺紊乱的气机，化解体内郁热浊邪，让免疫系统重新的守规矩，不内乱，从根上掐断关节反复发炎的病根。你像很多朋友正气补不起来，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睡不好，夜里多梦，一醒心神不宁，那脏腑得不到休养，你白天补再多，夜里消耗多，是不是就等于白调白补了？那灵芝可以养心安神，让大家睡得踏实，睡得深沉，夜里咱们身体自我修复，积攒正气，日复一日，体质才能够慢慢的稳步提上来。那在这里哈，我想跟大家伙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款本草复合稀可以说是我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磨，亲自参与设计研发的大家刚才不也听到了吗？里边的长白山、松山红灵芝、铁皮石斛、蛹虫草，每一味那都是稀缺度极高，要用价值顶尖的名贵草本，想集齐这么多高品质的地道药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费了不少的心力和时间。为了不让大家伙花冤枉钱用上好东西，
那从选材配比到生产加工，我每天都亲自跟进，严格把关，每一道工序都不敢。

0: 来马虎，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家人，咱们拿到手的都是实打实高品质的良心好产品，让您呢吃得放心，养得安心。也正是因为咱们原材料稀缺，工艺严苛，那精工细作生产周期会稍微长一点，大概得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啊，大家伙千万别着急，我们说好饭不怕晚哈，好产品值得等待。等这批产品全部生产质检完毕，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打包，优先快递发出。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好不好？好了，今天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什么是网感呢？没有人生来就具备网感，网感是一项需要后天习得的技能。网感这个词发酵于新媒体运营、广告营销领域，是相关从业者最重要的职业素养。网感极好需要一定的天赋，但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提升大众传播、社会心理、网络文案等方面的能力，并在一次次的真枪实战中试错、反馈、复盘、迭代来训练网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网感在网络世界受人欢迎的基本能力》，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网感呢是一种特质，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在键盘上敲下的每一个字符，选择的每一张图片，拟定的每一个标题，以及评论区的互动方式，都是在用社媒气质吸引着网友。这种特质符合互联网的调性，让人忍不住想关注它。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想吸引人蹭热点不就可以了吗？没错，现实中呢，有不少人就是这么做的，也确实收获了不少关注。但蹭网络热点不是有网感的表现，因为大多数时候对热点事件的二次创作和传播，只能把人们的目标聚焦到最初的热点上，自己的获益呢其实很少。举个例子，2019年的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横扫各大院线，很多人为了蹭热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哪吒发型。场面呢看似热闹，但最终人们能够记住的仍然是电影本身，又有谁能记住某个人发型的照片呢？所以说，真正的网感不是蹭热点，而是制造热点。在信息的海洋中截取到还没发酵但极有可能发酵的内容，之后呢加上自己的创作，自创武功，开宗立派，才有可能成为让人趋之若鹜的高手。此外，网感也不是单纯的追求流量，网络世界里有真实的情感诉求，有水军制造虚假繁荣，有踏踏实实提供解决方案的园丁，也有搅浑水的乌合之众。如果不加以分辨，网感没学到，却会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多商家呢，痴迷于利用营销手段获取流量，比如分享链接领取优惠券，关注公众号免费领取礼品的操作。这样的确吸引了大量粉丝，但这其实是利用了群体的惰性，爱贪小便宜等特质。尽管在短时间内它可以撬动流量，但这些流量反倒失掉了数据的真实性，很难实现价值转换，可以说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而真正具有网感的人呢，可以将自己的独特内容做成具有高识别度的标签，能够出圈的内容创作者。他们致力于输出原创观点内容，引导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内容本身有着强大的电商化能力和广告能力，不媚俗，不打擦边球。他们扎扎实实地研究用户的需求，善用新媒体，使得自己更快地穿透人群，并且有着源源不断地挖掘素材和作品迭代能力。听完以上内容，我们对网感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而随着互联网生态的巨变，今后只有真正深谙当下网络环境的社交逻辑，懂得如何释放魅力，才能真正实现在网络上受人欢迎，提升自身的价值。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先来说说如何让自己更受欢迎。在网络空间里，人和人的传统社交关系被打乱了，而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与人产生连接。这种连接呢，是由网络媒体衍生出来的。比如说，很多人会发现大 V 们怎么好像互相之间都认识，其实这太正常了。在网络空间里，大 V 和大 V 之间有着相近的体验和语言体系，这种关系呢，会打破现实中血缘、地域、职业的限制，让人们更容易交流。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加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容易，真正在互联网上和对方变成知心朋友却很难。那真正有网感的社交方式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得学会自黑自嘲。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喜欢端着，也就是刻意用夸张或者虚假的包装掩饰自己真实的状况，并试图收获他人的认同。但这一招现在已经过时了。如今大多数人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平和，不会被高高在上的架势迷惑。人们会更喜欢能够敢于直面自己短处，并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化解他人负面评价的人。网感不是天赋，而是在网络世界可习得的感知判断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网感在网络世界受人欢迎的基本能力，欢迎继续收听。本书作者豆瓣主页的自我简介呢是照片，非常有自黑精神，并且他会时不时以修图技术来写段子。生活日常文案的撰写方式也更多是吐槽卖惨，结果呢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需要清楚的一点是，自黑自嘲的重点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很多人呢拿捏不好分寸，看到别人自黑自嘲就也跟着跟风吐槽，这就是拎不清的典型了。在生活中呢，拿别人的自黑点去开玩笑很容易惹人讨厌，也有人自黑自嘲的分寸没拿捏好，成了负能量满满，自我矮化，这也会极大的降低网络上的个人魅力。所以在自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什么是金字塔原理呢？作者的解释是先重要后次要，先总结后具体，先框架后细节，先结论后原因，先结果后过程，先论点后论据。说白了，就是先把最吸引人的内容抛出来，再详细的表述细节。举个例子，假如一个销售想向客户推荐产品，非金字塔原理的沟通可能是这样的：你好，在吗？在。你最近有时间吗？你有什么事儿啊？请问你知道我们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吗？很抱歉，现在我没空。而金字塔原理式的沟通可能是这样的：你好，我是谁谁谁，什么什么是我们最新的产品，你如果不想自己买，可以考虑做我们的代理商赚点佣金，不知道你是否考虑呢？对方可能会立刻回复佣金多少。互联网时代的交流需要培养用户思维，时刻想着谁是我们的听众，他们想听什么，他们想怎样听。说完如何用网感让自己更受欢迎，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如何用网感提升自身的价值。首先要克服想的太多做的太少的心理，要敢于分享自己的日常。这就像学习游泳一样，不下水尝试，光看理论是永远学不会的。网感呢，就是我们的互联网水性。没有人是功成名就后才来分享经验的，写错了可以删除，写得不好可以改进，但不写就永远得不到反馈，不知道哪里还需要提高。所以呢，如果想通过分享日常来彰显自己的品味，就拿起手机拍照、修图、发布。如果喜欢利用文字和他人产生共鸣，现在就可以开始码字，把创作好的东西先发出去，再根据反馈不断调整，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那如果不知道该写什么，没有灵感怎么办呢？即使是在博主之中，作者的更新频率也是位于中上游的，对于如何解决在网络上不知道输出什么的问题，他颇有心得。首先可以先从搬运开始，搬运不是抄袭、洗稿、侵权等行为。社交网络在非商用的情况下是允许分享、汇编和引用碎片化内容的。当你什么都不会写的时候，可以先从分享开始。比如说，去知乎回答你读过的最美古诗词是什么，这会迫使你搜肠刮肚的去想。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可以先分享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桥段和书里的金句。无论如何，总有话题是你可以拿出自己压箱底的知识来说几句的。然后呢，可以通过刻意制造生活的波澜来获取灵感。当作者在犹豫要不要去一个饭局的时候，他会想到，去一趟也许可以挖掘到一些不错的素材，丰富自己的见闻体验，然后就会迫使自己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并且在活动中更细致的观察和倾听，让自己呢领略到更多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美好。作者鼓励人们多与人交流，有交流就会有经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定是解决没有灵感的不二法门。此外呢，写书评或者影评也是一个不错的入门方式。因为工作的关系，作者经常邀约一些没有太多创作经验的大学生撰写书评。他明显地感觉到，在一本接一本的书评撰写过程中，这些新手的表达能力在不断进步。所以如果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就从当下最热门的影评、书评开始写起，因为这是一场跨越地域的共同命题作文，你很容易从别人的书评和影评里对比出自己的不足，从命题作文中感悟出来技巧和方法，然后尝试着去实践，你一定会收益颇丰。最后我们要知道，如今虽然是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但切忌有走捷径的心理，在提升自我价值上不要追求过把瘾，而要成为常青树，把心思用在正道上，静下心来，通过不断打磨自己的内容产出能力，用不断学习的方式提升网感，才能在互联网的康庄大道上快速奔跑。网感这个词发酵于新媒体运营、广告营销领域，本来呢是相关从业者必备的职业素养。但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会发现

0: 网感的重要性其实远不局限于此。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人生都可能因为社交网络而获得二次成长。希望我们在了解了书中提到的方法后，可以让自己在社交网络里变得更受欢迎，拥有更多资源，收获时代的红利。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网感在网络世界受人欢迎的基本能力。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辜鸿明说，这本书透露着无处不在的人情味儿，尤其是作者分享的实战经验和实操指南，当真是让我这个网感极差的人受益颇多。读者花小胡说，读完本书呢，你会发现那些有经验的同事可能不太想告诉新人，或者没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经验与智慧都写在这本书里了。读者愿景重生说，书中不少内容跟自己的亲身经历很接近，贴近日常工作生活，作者能把大众感受到的东西提炼总结，逻辑清晰，方法论很多。互联网瞬息万变，具备网感的输出能力也是差异化竞争的必备能力。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寿比南山，为何用南山来做比喻。人们在为老人祝寿的时候常常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还有一种说法呢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都是吉庆用语。古时的东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的海水一望无际，呈青苍色，因此呢也叫沧海。沧海桑田的沧海就是渤海。曹操观沧海中的名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就是登上渤海岸边的碣石山眺望渤海。东海的含义明白了，可是南山是什么山呢？很多词典呢都把南山解释成终南山，这是不对的。这里的南山呢应该解释为山的南面。中国位于北半球，南面比北面受阳光照射更多，因此呢房子的朝向都是面南背北。南面也是尊位，皇帝统治天下也称南面，即皇帝要面南背北而坐。山南水北叫阳，山北水南叫阴。山的南面阳光就充足，降水也丰富，因此呢松柏长势旺盛。南山之寿，松柏之茂，正是用山南的松柏来比喻长寿，所谓寿比南山不老松是也。南山指的是山的南面呢，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俗语所说的马放南山。马放南山比喻天下太平，最早写作马入华山，出自尚书五成，其中写到呢，周武王灭商后把马放到华山的南面，把牛放到华山东边的桃林，表示不再承用。因为归马于华山之阳，后人呢就把马入华山也叫做马放南山。这个寿比南山作为祝寿语，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为官方和民间所用了。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
4: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盌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

0: 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

0: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4: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3: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5: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3: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

0: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 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响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5规划》，对15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
2: 岁月。

0: 又深。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那优美的旋律一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当中。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一座被称为多瑙河畔的明珠的城市，那就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把布达佩斯形容为欧洲的幸存者，浪漫的匈牙利人则把多瑙河比喻为吉普赛人小提琴上的曲线，李斯特用音符将布达佩斯顽强的生命力演绎得出神入化，仿佛正在冲破百年的劫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布达佩斯偶然性地融合了奥斯曼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有了巴洛克的形式美和新古典的精神象征。如今带着对布达佩斯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多瑙河畔。刚踏入布达佩斯古城，小麦就与幽蓝幽蓝的多瑙河撞了满怀。 这条号称流经最多国家的欧洲第二长河，被人们誉为布达佩斯的灵魂，而矗立于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则是匈牙利的骄傲。站在多瑙河岸边纵目远眺，布达佩斯的迷人风光尽显于前，那古老的历史变迁仿佛被浓缩成了一幕幕的电影默片，从小麦的脑海中一一掠过。布达佩斯这颗多瑙河上最璀璨的明珠，是东欧最美丽的一座城市。布达城和佩斯城在蓝色多瑙河的两岸遥相辉映，而匈牙利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精美建筑更把布达佩斯装点得格外迷人。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布达佩斯的马尔吉特岛至自由桥之间的多瑙河两岸地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小麦如今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岁月变迁之后存留下来的沧海遗珠。多瑙河畔是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雄伟的匈牙利国会大厦了。这座作为匈牙利国家象征的建筑就那样傲然挺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富丽堂皇的光芒，两旁有白石镂空的高塔挺拔峻立，美丽异常。大厦的四壁上还嵌满了匈牙利历代皇帝的雕像。小麦看着那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技艺，终于深深了解了匈牙利人民的智慧和超绝的才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了更靠近布达佩斯城的灵魂，小麦选择了乘车游览。司机安德鲁先生就是土生土长的布达佩斯人，车子一路前行，他也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向小麦介绍起他的家乡来，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布达佩斯的美食。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色彩，小麦想，布达佩斯就是红色的。这热闹的红是大红粗布铺在餐桌上，是一串串挂在菜市场里的红辣椒，是咔嚓一刀切开的鲜红色的西瓜瓤，是每一个菜肴细节处散落的红色粉末。布达佩斯人民热爱红辣椒，热爱用红色装点食物，热爱将汤炖成红彤彤的样子。这满眼的热烈竟让小麦慢慢滋生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任凭这红色刺激着视觉、嗅觉、味觉，不知不觉人也有些饿了。在布达佩斯的长周末，盛夏当道，热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但是小麦却来了兴致，开始了布达佩斯的红色美食探索之旅。从中央集市开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座集市建于19世纪末，橙色、黄色相间的砖墙温暖如旧时光。集市里面共三层，上层摆满了布达

着，橄榄油里泡着红辣椒和香料，还有一袋一袋的大蒜。传说匈牙利人将大蒜头放于产妇的床边，被视为母子双安的象征。种类繁多的辣椒粉被装在各种尺寸的袋子里售卖，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口感，红色代表特辣，白色袋子是甜辣，配上他们手工精心绘制的小木碗木勺，连同传统菜的菜谱，那精致可爱的样子，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安德鲁告诉小麦，辣椒粉的匈牙利语叫 papaloco， 帕帕辣壳，这是所有布达佩斯传统菜最不能少的调味料了。起初是由土耳其人引进，短短几百年，辣椒粉就在匈牙利美食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们吃肉吃鹅肝要加辣椒粉，喝汤吃沙拉要辣椒粉，连吃奶酪都要加辣椒粉，一道菜不管什么，仿佛只要多上这抹红，就有了当地饮食的烙印。在安德鲁的热情推荐下，小麦决定一品布达佩斯的两道红汤，一个是红色牛肉汤，一个是辛辣重口到此必吃的渔夫浓汤。红色牛肉汤是由牛肉、番茄、青椒、土豆和面食加辣椒粉和香料熬煮而成的浓汤，有一点像我们的番茄牛腩或者是罗宋汤，但是浓重的红汤吃上去并不辣，牛肉的香气却十分浓烈，口味饱满，让小麦胃口大开。渔夫浓汤带着清香的气息，汤头浓厚，鱼肉鲜嫩，在面包片上抹上辣椒酱蘸着鱼汤吃，咸辣鲜香的味道立刻在口腔中炸裂开来，让小麦恍惚间以为回到了国内，去到了无辣不欢的四川。据说以浓汤为代表的匈牙利美食源自当地民族马扎尔人，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畜牧业，使得他们非常喜欢用明火和大铁锅烧制肉食和汤食。进入15世纪，当时国王的意大利妻子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引进了很多新的原材料，比如姜、蒜、藏红花等等。在16和17世纪土耳其占领期间，土耳其人为匈牙利的饮食添入了红辣椒、番茄和土豆等新鲜的元素，同时匈牙利人还引入了法国的烹饪方法，并用浓烈的方式赋予了法餐新的生命。比如匈牙利闻名全球的鹅肝，将整块的鹅肝煎炸，撒上洋葱和辣椒粉，红辣椒和油脂的结合让鹅肝惊艳四座。更有趣的是，这个嗜辣的国度连酸奶酪都能配上红辣椒，让小麦听了连连啧舌，但是又用味蕾记住了这座城市，这样一座接地气的城市。它低廉的物价、传统的手工制品、亲民可口的馆子、热心朴实的市民，让小麦想起来就像吃过甜辣的食物，非常的暖心。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宽敞的林荫大道，规范的环城公路，比比皆是的街心公园，古老的歌剧院，热闹的集市，安宁祥和的咖啡馆，踏上布达佩斯这块神奇的土地，就等于将古老而又全新的世界级大城市拥入了怀中。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在讲，有多少动人的歌谣在唱，起伏不断的心绪和徜徉的满足感挥洒在大街小巷，流水一般的宁静时光中，小麦甘愿浸润在这座城的片片砖瓦和一餐一味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午餐后，小麦驱车前往盖里特山。让小麦颇为惊讶的是，这座山的顶峰上也矗立着一座自由女神铜像，它同样是布达佩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据说当时为了纪念二次大战的结束，人们特意在这里建立了这尊自由女神雕塑，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栩栩如生，飘然欲飞的样子，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深感和平的可贵。小麦站在山顶，随着自由女神的目光远眺，布达佩斯的全景一览无遗。美丽的多瑙河就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缓缓流过城市，奔向布达佩斯平原。宽阔的河面上，造型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优美的建筑和教堂分列河流两岸，辉煌的皇宫和雄伟的国会大厦遥相呼应。如此诱人的美景让小麦沉浸其中，流连忘返。继续前行，小麦登上了城堡山。城堡山是布达佩斯最早的旧城，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向我们讲述着布达佩斯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匈牙利民族辉煌惨烈的过去。精美绝伦的圣玛利亚教堂，童话世界般美丽的渔人堡，规模宏大的古王宫，都让小麦印象深刻。当地人告诉小麦，渔人堡最先曾经是个渔市，后来渔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修建了这座城堡，作为防御之用。如今小麦站在渔人堡上环顾四周，造型别致的新哥特式拱廊典雅秀丽，远处古老雄伟的链子桥横跨在多瑙河上，游船正从桥下穿越而过。小麦不由得想，是不是真的如匈牙利人传说的那样，在船经过桥下的时候，站在桥上许愿，就会如愿以偿呢？夜幕渐渐降临，我们驱车来到了布达佩斯的中心英雄广场。它是一个融合了历史、艺术和政治的迷人圣地。这座1896年为纪念匈牙利民族在欧洲定居1000年而兴建的壮丽雄伟的广场，象征着几经战争浩劫的匈牙利人民，寄托着无数匈牙利人对历史英雄的怀念和对美好前途的向往。如今小麦站在如此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英雄广场上，看着周围的万家灯火闪烁霓虹，内心前所未有的宁静。这里的夜晚美得令人无法释怀，宛如纸折的千纸鹤，安宁而又祥和。沿着街道信步而行，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国会大厦。夜幕下的这座规模宏大的哥特式建筑金碧辉煌，非常养眼。有轨电车从国会大厦门前缓缓地驶过，市中心的佛罗斯马蒂广场上早已变成了光影交错、热闹非凡的晚间市场。人们在这里悠闲地交谈，品尝着美食，享受着轻松惬意的晚餐时光。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了有着全球最赞的十大咖啡馆之一美誉的吉尔伯咖啡馆小座，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边喝着咖啡，品着店里可口的海绵千层蛋糕，一边欣赏着广场上那些暖黄色的温暖灯火。不知不觉中，小麦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钟源。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7天，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16到30度。天气趋势，16号晴到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17到30度，17号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到28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组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书记谈作风东海县让数字智能的红利惠及东海每一个老百姓，省运会开幕式倒计时28天，舞台搭建全速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1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我市召开，副省长、省运会组委会主任史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组委会副主任刘健主持会议，省体育局局长、组委会副主任徐曙海、市委书记、组委会副主任邢正军分别发言，省教育厅厅长、组委会副主任江勇、省总工会党组书记、组委会副主任刘月科、市委副书记、市长、组委会副主任周进、市领导、组委会委员胡竹、张家炯、房庆忠等参加。
3: 在听取省运会筹备情况汇报后，史志军指出，4年1届的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对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和全面检阅。要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强化一盘棋意识，注重省市联动，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精心筹备开闭幕式等活动，从严从紧抓好竞赛组织和赛风赛季，持续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坚决守牢安全办赛底线红线，努力把本届省运会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得精彩，坚持把节俭办赛理念贯穿全过程，严格控制活动规模与预算，真正把资金花在刀刃上。徐曙海表示，组委会的成立标志着省运会将全面进入最后攻坚冲刺阶段，要以更加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统筹，科学调配力量，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科学编排赛程，加强组织调度，严格赛风赛季，确保竞赛组织规范有序，打磨流程细节，精心组织开闭幕式等各项重要活动，策划开展体育主题配套活动，全面展示江苏体育建设成果，激发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热情，彰显城市发展活力与人文风采，强化综合保障，提升服务品质，营造浓厚氛围，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省运会安全圆满举行。邢正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他表示，连云港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组委会工作要求，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办会理念，举全市之力，倾全城之情及全民之志，紧扣开闭幕式和赛事全流程，周密细致抓好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保卫等各项任务落实，全面释放赛事综合效应，努力办成一届彰显时代风采、体现港城特色、富有山海风情的精彩省运会，向省委省政府

0: 和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9号在我市举行，竞赛项目设青少年部、高校部和职工部三个部分，共107项次比赛。
1: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张涛、王维宇报道。9月1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我市召开，组委会各内设机构、青少年部13个社区市、高校部、职工部代表团联络员以及开闭幕式期间比赛各单项竞委会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面梳理省运会筹备工作，压实各参赛单位联络责任，为赛会顺利举办夯实基础。
0: 会上通报了省运会整体筹备推进情况，明确本届省运会开幕式定于10月12号，闭幕式10月19号，各代表团10月11号报到，10月20号离会。会议对赛会期间系列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作出安排，公布后续第二次、第三次联络员会议时间节点，对开闭幕式入场、食宿接待、组织保障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通报各代表团报名审核结果，目前全省13个社区市青少年部代表团团部报名全部完成，共申报团部官员264人。现场设置答疑环节，针对开闭幕式赛事运行、重大活动组织等问题进行交流解答。随后各代表团联络员现场完成参赛代表队及团部官员名单确认工作。会议还介绍了证件管理、医疗保障等综合保障方案。据了解，联络员是组委会与各代表团沟通的关键纽带，本次会议进一步理顺工作流程，明晰任务清单，打通信息传递渠道。下一步，各单位将对照会议部署，逐项落实整改报名问题，细化参赛和保障各项准备，全力保障省运会简约、安全、精彩举办。
1: 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0: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传达省委主要领导来连走访慰问和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立足我市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合作框架，用好国际枢纽海港、自贸试验片区等开放平台，深化与金砖国家产业链、供应链、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支持本土企业开拓新兴市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以实际行动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港城力量。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组织开展船舶修造企业、危化品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节假日安全防范和应急值守，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深挖本土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创作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连云港是中俄核能合作的重要承载地，要发挥港口枢纽优势，推进重大能源项目建设，完善能源储运基础设施，深化国际能源化工全链条合作，推动能源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能源安全大局。会议传达了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精神，总结复盘我市论坛大会承办工作，指出 要系统梳理短板弱项，优化完善办会机制，扎实做好项目落地、平台打造、安防产业培育等论坛后半篇文章，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政策与项目支持，推动论坛越办越好，把论坛平台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会议传达省委主要领导来年走访慰问和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最新部署上来，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抓好公共安全合作、优势产业壮大、教育事业发展等重点任务落实，攻坚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科学谋划明年工作，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为全省发展大局贡献连云港力量。会议听取今年以来全市促消费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抢抓省运会、中秋、国庆等黄金窗口期，充分释放惠民政策集成效应，丰富消费场景，增加优质供给，激活下沉市场、夜间经济、电商及文旅消费潜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推动消费持续恢复扩大，夯实全年经济增长基础。会议听取今年以来全市群团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挥优势，担当作为，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密切联系服务群众，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新时代群团工作高质量发展。
2: 这样的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书记谈作风，作风关乎形象，更关乎发展。今年是市委确立的干部作风优化年，为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让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落实治效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进一步优化，市级机关工委联合市广播电视台、各县区委共同推出融媒访谈节目《书记谈作风》。今天带您走进东海，看看干部作风究竟变了多少，群众办事到底方便在哪儿。
4: 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这里，东海县政务服务中心。一进门啊，机器人就来迎接我了。我们今天请东海县委书记张其斌带我们实地走一下。张书记您好。
5: 啊，主持人好。
4: 咱们这里的这个机器人是摆摆样子给大家看的吗？还是说它真的有用呢？
5: 现在我们机器人能带路，能答疑，能导办，不是图好看，而是真正把数据多跑腿变成百姓少听懂。说白了，技术是工具，作风才是根本，干部多用心，群众才能少折腾。
4: 书记，刚才机器人帮我们解决了怎么办、去哪儿办、然后要带什么材料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扰我，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吧，没有时间去问，可是下班问呢，又没有人回答，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5: 群众有难处，干部不能绕着走，所以我们在全市率先实施了 DeepSeek 政务智能云客服，7x24小时在线，整合32个部门200多项业务，干部下班，服务不下班，这就是作风的转变。
6: 我昨天晚上是10点多在云客服上咨询的医保报销流程，然后我今天现场来办理，今天是一次搞定，以前的话可能要跑2趟。
4: 张书记，我们看到现在咨询的这个速度确实是变快了，那审批的环节怎么样呢？因为企业的话其实是最怕等的。
5: 以前企业办事办完了这个窗口还要到那个窗口去等待。
4: 对，
5: 所以我们搭建的可视化综合办理平台，加上中窗审批，用 AI 把流程重新捋了一遍，整体审批时限压了80%，95%的事项实现了最短承诺实现半截。今年五证齐发，拿地即开工，搞了20个，全市第一。
7: 以前办个审批项目跑断腿，现在呢手机上能看到进度，心里踏实。
4: 张书记，技术再先进，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得靠人。我们怎么去保证干部他是真用，而不是一阵风过去就算了呢？
5: AI 是工具，作风是根本。我们就叮嘱一件事，让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方便，年内高频事项智能审批覆盖到80%，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制定了人工智能加实施方案， 十大领域全面铺开，说到底干部作风实了，AI 才能跑起来，干部作风虚了，再好的技术也是空转。最终目标就是一个，让数字智能的红利落到东海每位百姓身上。
4: 这一路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不仅得靠算力，而且要靠一支队伍实实在在的作风。技术再先进呢，最终也得靠人来干，作风不过硬啊， AI 也只能空转。东海这一步走得挺扎实。
1: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雷淑慧、张涛、吕伟报道。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举行仅剩28天，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开幕式的筹备进展如何？今天记者探访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带您直击舞台搭建的第一现场。
2: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10月12号，省运会开幕式将在这里盛大举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舞台的雷亚架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施工人员正在对主体造型和 LED 屏幕的安装做最后的准备。目前，整个舞台搭建工程已经过半。
0: 据了解，舞台搭建团队自9月6号进场施工以来，采取多班组轮班作业、各工序交叉推进的方式，确保进度按天计算、按节点落实。目前整体施工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现场每天有近80名施工人员同时作业，各类舞台设备和材料正陆续进场，确保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科技感的体育盛宴。
1: 省运会开闭幕式工程总监张博。
8: 我们整个舞台的设计核心理念是山海相拥，目前现场雷亚架部分已经完成了95%，接下来重点是主体造型的拼装、 LED 屏幕的安装调试，时间紧迫，但是我们团队非常有信心，主舞台部分保证在9月20日正式验收，也为接下来的舞台彩排连排留够足够的时间。
0: 舞台搭建全速推进的同时，文艺表演的排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来自江苏海洋大学等4所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们正分篇章、分场地进行常态化、精细化排练。从舞台到排练场，从工程团队到演职志愿者，港城上下正锚定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全力以赴。10月12号，连云港将以最饱满的姿态敞开怀抱迎接8方宾客，共赴这场全省瞩目的体育之约。
1: 本台记者蒋晓峰报道。9月12号，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常州，将连云港经典 CUIP 特色非遗曲艺与常州江南文脉百年非遗底蕴深度交融。通过城市地标巡游、非遗探店打卡、潮流快闪展演、趣味互动游戏等多元形式，让活力省运风潮席卷常州大地。
0: 带着满满的朝气与活力，省运会猴宝巡游车队驶入常州，全程串联城市核心地标与人文风光。车队从衡山收费站出口驶入，一路穿行新北市民广场、江南环球港外广场、常州恐龙园，最后抵达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完成全县城市巡游航拍打卡。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繁华热闹的都市商圈、底蕴深厚的古巷街区与朝气蓬勃的省运元素相映成趣，全方位展现常州现代化城市魅力与深厚历史人文底蕴。主题快闪展演在青果巷正式拉开帷幕，本土经典戏剧《珍珠塔前缘会》首先登场，尽显常州戏剧艺术的温婉雅致、源远流长。由陈立才带来的海州五大宫调《阮平》也精彩上演，原汁原味的苏北传统曲艺婉转悠扬，将港城文脉与奋进精神娓娓道来。在趣味游戏环节，不少参与的市民还获得了汤沟美酒奖品。
9: 今天在青果巷看到了省运快闪活动，特别热闹，既看到了可爱的猴宝，又听到了江南特色戏曲，特别有意义。希望省运会圆满举行，也希望江苏各地的文化交流越来越精彩。
0: 此次常州站活动以巡游为纽带，以展演为载体，实现两地文旅体育资源双向赋能、双向传播，持续升温全民迎省运浓厚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全省各地文旅互融互通、美美与共，持续擦亮第21届省运会文体品牌，展现新时代江苏体育文旅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
1: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决赛定于15日上午在海州体育馆橄榄球场进行。7:55起，我们将继续通过我的连云港抖音号、港城365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观看。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近日，省防灾减灾救灾五近近社区主题活动在海州区瀛洲社区开展。活动紧扣防台防汛韧性家园主题，聚焦本地台风强降雨、风暴潮灾害风险，以沉浸式游戏体验把防台防汛家庭应急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
0: 活动现场热闹有序，防台避险大转盘、防灾减灾地面飞行棋、家庭应急包套圈、急救小能手速成战、家庭隐患大找茬五大体验摊位依次排开。在防台避险大转盘摊位，居民转动停转盘，对着青阳台、固门窗、背水梁、壁堤洼等关键词口述防台举措。地面飞行棋棋盘划分台风、地震、洪水、雷电四大板块，大人孩子投骰子闯关答题，答对即可通关。
10: 首先让我们了解了家庭的一些隐患啊，电器的使用啊，煤气阀门的关闭啊之类的，对我们用处挺大的。具体的就是比如说它这个急救的一个方法，还有呢就是说日常的一个风险的排查，平时我们注意不到的，但是在这次呢讲解我们看到了也学到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江苏省智慧防灾韧性江苏防灾减灾救灾五近系列宣传的近社区落地实践，把枯燥的安全知识点转化为可玩、可学、可实操的现场挑战，面向老人、亲子家庭等重点群体开展科普。
9: 老人、亲子家庭、商户、楼宇企业及物业员工都可以参加，并通过了集章抽奖活动，调动了居民、商户、物业共同学习防灾减灾技能，引导大家主动排查家庭和经营场所的安全隐患。后续社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防灾减灾科普活动，筑牢辖区的防灾减灾防线，守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城市文明，春风之约。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春风之约行动开展以来，市交通运输局以国省道为载体，积极落实推进春风润城专项行动，打造春风长廊宣传阵地，传递文明新风，服务群众出行。
11: 242省道黑林驿站聚焦思城出行需求，设置春风长廊宣传展板，针对思城高频关注的通行收费标准、优惠政策、通行规范等问题进行通俗解读，精准解答出行疑惑。服务区宣传栏同步展示本地红色景区导览，为红色研学参观游览提供便利指引。
1: 司机满镇
12: 有24小时服务，你看有这个充电、喝水、WiFi 全都免费的，这边还有母婴室、私人之家、便利店、自助快捷，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环境特别好。
1: 242省道黑林收费站工作人员赵美玲：
13: 服务区围绕大美山海路品牌主题打造，设施好、环境美、服务优、特色强的高标准服务区，为过往四城带来舒适畅行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1: 灌云县242省道红岛驿站是省级公路驿站，驿站内设置春风长廊宣传展板，全面介绍红岛驿站服务内容以及管理制度，为进入驿站的司乘人员提供服务指引。
1: 灌云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公路应急处置基地主任单永记：
14: 为过往驾乘人员提供停车休息、便民补给，匹配母婴室、第三卫生室、无障碍车位、免费饮水等全套便民设施，成为传递文明春风、服务群众出行的暖心窗口。
1: 火车司机释光国：
15: 这个驿站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有家的温馨。
3: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六到八月，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及台风影响，市区防洪排涝形势严峻。通于河管理处汕北套闸管理所坚决执行上级调度指令，累计向善后河排水约8121万方，有效降低市区河道水位，保障了城区防洪安全。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省自贸办发布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名单，全省共13项入选，其中5项连云港经验全省推广，入选数量位居江苏三大自贸片区首位，再度彰显连云港自贸片区制度创新强劲活力。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7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时间，信息基础科目考试时间为2027年1月9号至11号，每天6场，每场60分钟，其他科目考试时间为2027年1月16号至18号，除语文科目考试时长为90分钟外，其他各科均为75分钟。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3: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6: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